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星期四早间的8:01，亚琼和宁宁与你准时相约。这里是你好，老朋友。
4: 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哎呀，这一转眼啊，今天周四了。
3: 嗯，
4: 我的第一感慨是，这周过得可真快呀。
3: 哎，我觉得还好呀。
4: 嗯，说明我这周过得还不错。
3: 哦。
4: 嗯，因为你看，如果说是度日如年的话，那就是在熬，对不对？我觉得这周过得挺快，说明总的来说我过得还不错，心情不错。待会儿放首这歌。
3: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最近你过得怎么样，是开心还是烦恼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去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及时的补水，并且要留意室内的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防这个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感冒了，或者说在室内待的时间过长了，引发各种空调病。
3: 对，7月16号是小雨，28到35度；7月17号是中雨转阴，25到35度；7月18号是阴，24到31度。
4: 哎，这些天虽然我们说啊，这个午后的高温时段不宜户外活动，但确实有一些户外工作者难免要在户外去进行活动哈、啊，尤其是又说到了这个跟空调相关的一些这个劳作的朋友们。
3: 嗯，
4: 因为昨天下午就是我们家不是要洗那个空调机嘛，
3: 嗯，
4: 也空调内机外机洗一通，他就中午1点钟来的，
3: 哦，
4: 特别辛苦，啊，就觉得，哎，真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是需要很多做服务的人员为我们的生活，去做一些必要的服务，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幸福生活，都是在别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啊。
3: 嗯，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68年的今天，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公司成立。
4: 1969年的今天，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
3: 1990年的今天，长征2号捆绑式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
4: 2003年，全亚洲超过50家电台，定7月16号为周杰伦日，同步首播了新专辑《叶惠美》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以父之名》，预计有8亿人。当时预计有8亿人同时收听。之后的每年的7月16号都是周杰伦日，周董还有他专门的日子啊。
3: 是啊。说明他当时很厉害的，
4: 确实很火、啊、
3: 而且他当时的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
4: 从99年看的字儿也很少，保鲜期会比较长，比较适合囤货党。
3: 哎，那么这几个品种呢，可以说品质很稳，甜度高，籽极少，吃瓜不踩雷。
4: 嗯，还有一些呢，就是价格优惠，个儿大管饱。
3: 哎，就像你刚才提到的8424。
4: 这是吴明珠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的品种，脆就是松脆多汁，在长三角地区的地位是极高的。你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名声还是蛮大的。
3: 嗯，还有像金星、精美、甜王、黑美人等，都曾经是风靡市场的。共同点呢，就是甜度在线，但是要么籽多籽硬，要么呢口感一般。
4: 嗯，
3: 瓜界新品种辈出，它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
4: 啊。对啊，
3: 你像果切呀、榨汁呀，用的都是这些瓜。
4: 好啊，还有一些挑选的西瓜的技巧，大家也要知道一下啊。不知道实践能不能成功，咱们还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3: 对，这挑西瓜啊，不是靠运气的
4: 啊。
3: 嗯，
4: 不，对，我基本上看，我就是，如果这个老板不给我挑的话，他跟我说，这个我都好，我所有瓜都好，然后我
3: 你怎么办？
4: 我就看那个看看颜值，看看外表，看哪个顺眼，
3: 看哪个顺眼，
4: 看哪个顺眼，看哪个，对，
3: 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挑瓜。

0: 的经验可以跟咱们来分享一下。
1: 哎，其实呢，要怎么去挑西瓜呢？首先要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的西瓜的这个好不好的一个线索呀，都是藏在这个瓜皮上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0: 跟大家说几个挑瓜的小技巧啊。
1: 对，
0: 下一次买瓜前你就不用拍一拍拍着玩了啊。
1: 拍拍好像成为一种习惯。
0: 对。

0: 太清晰模糊了，就跟包了一层膜一样，像被刮了一样的，那就不要再去买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藤蔓新鲜，其实很多的西瓜刚摘下来它是有一些藤蔓的，如果绿色藤蔓有的话更好，无藤蔓的话可能会存放的比较久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看藤蔓如果它是新鲜的，哎，这个瓜就比较好。
1: 对，那成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藤蔓呢常会弯曲啊。如果说是这个藤蔓是直的，
0: 嗯，
1: 那可能就是没有完全成熟的。
0: 对，就是我们要看那个藤蔓它有一些弧度啊，弯曲的，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讲，那个藤蔓去了拐弯的
1: 啊，
0: 比较好。
1: 还有它的表面。成熟的西瓜呢，绒毛是脱落的，果皮更加的光滑，
0: 所以说要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
1: 如果你看它的表皮，这个有绒毛还没有脱落，对吧？那就说明它还不是很成熟，
0: 表皮要光滑才好。说明我虽然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但是好像我看颜值这件事儿也没错。
1: 嗯，当然呢，挑瓜也没有百分之百包甜的公式啊。
0: 对，
1: 这个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还有运输和存放，都会影响口感。
0: 还有就是吃西瓜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虽然说我们夏天一定要吃西瓜，大家都要吃，但是呢，吃西瓜我们还是一定要科学食用。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一个整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来之后后呢，还有一些点是要注意的，比如说洗，就是切之前一定要洗干净。你看、这个、
1: 有人会说了，我又不吃西瓜皮，我洗它干嘛呀？
0: 但是西瓜皮上面会有一些细菌啊，脏的一些灰尘啊，你在切的时候难免这个刀会把这个灰尘细菌带到这个瓜瓤的这个表面上去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西瓜给清洗干净，然后你的刀具、你的砧板，甚至你的双手都要洗一下。
1: 是的，这个还有就是水果刀具、砧板不要和切肉的、切菜的混用啊。
0: 对，
1: 因为你在吃西瓜的时候吃到了一股菜味儿，一股这个肉腥味。
0: 对啊，还有就是少切快封，就是一次啊，你能吃多少你就切多少，尽量切的就是小一点。大西瓜的横切更利于减小切面。那吃不完的部分呢，立刻要用保鲜膜把它给就是封起来，然后密封保存。
1: 还有呢，就是要密封冷藏啊、用保鲜膜或者是一些薄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入冰箱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对，另外呢，就是需要尽快吃完。虽然我们说家里冰箱可以放西瓜，但是冷藏储存的话，最好不要超过两天。如果风味和颜色有变化，就尽量避免食用了。有的人老人会觉得，哎呦，还挺好的嘞，你这半个西瓜怪可惜的，结果吃完之后拉肚子，上医院，真的就是那真的花的就不止半个西瓜的钱了。
1: 还有要注意限量，这个夏天热，西瓜容易吃多。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10斤大西瓜的1%，就是血糖有问题呢，建议一次大约吃100克，而且呢就是其他的食物别超标。
0: 总之就是
1: 注意限量。
0: 对，总之就是洗干净要包严实，要快冷藏别久放，还有就是吃的时候要限量。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挑西瓜的经验。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0: 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呢8点到9点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想加听友群的朋友们要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

0: 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边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看到汪助理的留言，他说荣耀的背后刻着一道孤独，这是里面经典的歌词，就说到那个刚才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啊，他说以前写作文的时候用过，我的老师也是杰迷，然后在他的某一节课还全班一起欣赏这首歌，印象特别深。
1: 看来当年你的老师也挺年轻啊，跟你们也没什么代沟啊。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听周杰伦，老师都不明白我听的是个啥。
0: 我们家小孩以前的班主任也特别喜欢周杰伦。
1: 你家小孩的这个老师跟咱们年纪差不多大啊，
0: 比咱们小
1: 啊，比咱们还甚至还小一些。
0: 对， 对，
1: 喜欢周杰伦。你看要是我们的老师的话，就比我们有的时候是差辈的跟我父辈是。
0: 然后我们家小孩回来之后天天哼周杰伦的歌，我说哎，你怎么能会哼周杰伦的歌呢？他说我们老师天天在教室里面课间的时候放给我们听
1: 也挺有意思啊，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听个流行歌，我们老师说听的啥嘛，因为流行那个周杰伦的歌不是唱不清楚嘛，吐字不清嘛，嘚不啥呀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老师有些老师不太理解的。如果说老师也很喜欢的话，那就说明老师跟你的年纪相差不远，因为但是我那时候老师差不多是50后60后啊，70后都其实蛮少的啊，
0: 或者说这个老师比较与时俱进。
1: 对，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其他的听友啊。
1: 渐行渐远说我是讲歪瓜裂枣啥意思？
0: 对，然后未来说今天要当一回吃瓜群众
1: 有没有大瓜今天不知道，应该没有瓜，今天我们只教大家挑瓜啊。
0: 未来讲同事歪瓜裂枣，工资三瓜俩枣
1: 也不能这么说同事，对不对？看习惯了都一样。
0: 来讲笑话来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听一段很优美的朗诵。这是来自我们市老年大学的学员啊，柳燕，她带来的一段朗诵，叫许你一切安好。我觉得刘老师的这个声音啊，就给我的感觉特别的温润。
1: 我们来听一听是怎样的温润。
2: 许你一切安好。作者：碑林路人。所有的美好都在我的祝福里，所有的祈愿都在通往美好的路上。许你一生吉祥，许你一切安好，许你未来再无哭泣的理由，许你满目春光，日日欢畅，许你有一场繁华的遇见，可以消融半世冰霜，许你有一个跋扈的青春，可以让灵魂有一段自由的时光，许你爱，许你怜悯，许你慈悲，许你温良，许你在轮回的路上有些许癫狂，许你此生既无遗憾，也无悲伤。倘若有风有雨也有惊雷，那我许你风雨过后依旧真诚不减。倘若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欺骗，那我许你一颗佛心，一双慧眼，缘起缘灭，福是善变，人去人来，痴缠枉然。我许你寂寞，许你温暖，许你此生洞穿世事，却依然天真烂漫。
0: 怎么样，这个刘老师的声音是不是很温润？
1: 嗯，很温柔啊、很端庄大气的感觉。
0: 嗯，好，大家如果平时有什么样的才艺展示，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1: 唱歌朗诵都行，
0: 群里边啊，朗诵呀，唱歌呀，乐器呀都可以啊。
1: 唱戏也行。
0: 哎，对，我们本周五就要来一个唱京剧的老师。
1: 对，两位、一位是琴师，一位唱青衣的老师啊、两位也会在咱们明天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来展示一段。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啊。
1: 嗯，
0: 好，我们看老朋友刘健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他说，你是藏在云层里的月亮，也是我穷极一生寻找的光。
1: 好浪漫
0: 啊。
1: 一大早给我们搞那这么煽情的东西。
0: 好，欢迎刘健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听过了优美的朗诵，再带着大家去看非常美的荷花。
1: 嗯，400多种荷花如今呢是竞相绽放了，蹦埠的韵莲院也迎来了最佳的赏荷季。
0: 荷花睡莲是夏日常见的景致，但汇集400多种形态色彩各异的荷莲品种实属难得。
1: 眼下位于淮上区曹老集镇的蹦埠韵莲院荷花园内可以说是繁花盛开，全院有400多种荷花与睡莲是竞相绽放，千姿百态，迎来了赏花的盛季，也是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别致的夏日莲韵盛宴。
0: 盛夏蝉鸣起，荷香醉人心。时下蹦埠韵莲院荷花园内是翠叶连绵，碧波荡漾，各色荷花睡莲次第绽放，亭亭玉立，金黄、纯白、淡绿、复色等各色花朵点缀层层碧叶之间。哎，你别说，我还真没见过复色的。
1: 对啊，我见过
0: 啊，
1: 我就是它不是叫复色，它有点渐变色。
0: 就是复色吗？
1: 对呀、就是我之前是在那个镇江那边看到过、但是在蹦埠地还没有看到过、什么时候咱们去看一下、
0: 对，还有单瓣的、复瓣的、千瓣的啊，千瓣莲、姿态万千，清风徐来，幽香浮动、清新雅致的绝美风光，吸引众多市民慕名前来踏青赏荷、消暑观光，沉浸式感受夏日自然之美。
1: 嗯，多样的花色，独特的花型，让不少前来打卡的市民是连连称赞。有市民表示呢，园区内的荷花的品种十分的丰富，不少品种都是平日里很难得一见的品种，花型饱满，花色多样，花瓣硕大，观赏性十足，景致呢也是格外的优美。还有市民坦言说，部分的荷花这个品种酷似菊花，造型也是别致新颖，是自己首次见到的一些珍稀的品类，也是让人耳目一新。
0: 丰富独特的莲荷品种打破了大众对传统荷花的固有印象，各色珍稀品类竞相盛放，成为园区的亮眼特色。蹦埠韵莲院景观园林公司总经理蔡良运介绍，园区现有近400种荷花莲花的品种，其中近50种是园区自主培育的品种，品类体系丰富，涵盖黄色、绿色、白色、复色等多种花色，同时呢包含单瓣、复瓣、千瓣莲等不同形态的这个花瓣啊，品种特色鲜明，观赏价值极高。
1: 据了解，蹦埠韵莲韵莲院荷花园呢是
0: 韵莲院，
1: 韵莲院，
0: 重读三遍。
1: 来来来，韵莲院啊！据了解，这个蹦埠的韵莲院荷花园呢是省级水生观赏植物与休闲观光的农业样板点，优美的荷塘风光，丰富的花卉品种，为市民的夏日休闲消暑提供了绝佳的去处，也进一步擦亮了本地生态文旅特色名片。园区依托优质的水生植物资源，持续打造特色乡村观光业态，乡村观光业态有效带动了周边乡村的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生态旅游提质增效。
0: 嗯，其实我觉得夏天去赏荷啊是一大美事。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各个地市可能都会有它的这个荷花池和花园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园区真的有400多种荷花睡莲的品种，也的确实属少见。
0: 哎，大家有空去看一看啊，在淮上区曹老集镇啊，
1: 对，
0: 在淮上区曹老集镇，
1: 大家应该用导航可以直接导到这个蹦埠韵莲院。
0: 对，这下记住他的名字了，
1: 运莲院啊，
0: 去看看400多种荷花，还是蛮壮观蛮好看的。所以大家现在应该能猜到我们接下来放什么歌了吧？
1: 荷塘月色。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请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

0: 不变。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说这首歌很好听，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宛如一个少女在莲花池旁漫步，手里拿着油纸伞。
8: 嗯，
7: 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喜好不一样。
8: 对，
7: 然后昨天呢，我们也接到热线，有听友说想听更多一些民歌。
8: 对，希望我们放更多民歌。
7: 所以你看，我们都得兼顾到。
8: 对，我们民歌这样的凤凰传奇这样的歌咱们也得放，包括像小苹果这样的歌啊，特别上头的歌，大张伟的歌，咱们希望都能够
7: 就是
8: 面面兼顾。歌曲
7: 这个流行歌和民歌咱们都得兼顾到。
8: 对，谁说老朋友一定都是听老歌呢，都是听那个什么民歌美声呢，
7: 也有喜欢听流行歌的。
8: 就是的，我们以后我们在节目里说不定放一段戏，唱一段黄梅戏给你啊。
7: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不是还放过四周戏吗？
8: 是的，我们以后也争取啊，大段大段给你放个一二十分钟的这个黄梅戏越剧，是不是啊？沪剧也有可能的啊，因为毕竟咱们的老朋友
7: 也有喜欢听戏的，
8: 喜欢听戏的、戏曲的也有很多啊，也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兼顾到这些老朋友们。好，
7: 汪助理呢都发来了这个运联院的地址了，
8: 对，导航，
7: 对，他把这个位置都发来了。
8: 是不是这个？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吧。
7: 嗯，
8: 还有就是诚信是金
7: 啊，李队怎么讲？大家早上好。
8: 关于挑西瓜，我是挑不好的，但几年前我买西瓜的时候，卖西瓜的老大哥挑的西瓜特别有技术，我当时买了五六个，他给我标上号12345。
7: 嗯，
8: 我回家呢就按照他的标号顺序吃，绝对是剥的是口感或是成熟度都是很好的。他说我回家吃了，就是12345吃每一个西瓜，按照标号去吃。
7: 哦
8: 哦，看来这个老哥还不错，诚信经营啊。
7: 对，
8: 告诉你哪个瓜是比较熟的，哪个瓜不太熟，你得放几天再吃。
7: 嗯啊、
8: 哦，
7: 然后就按照那个顺序吃、都是正好的。
8: 嗯，
7: 那李队，您有没有问问这个老哥挑歌的一些
8: 挑瓜
7: 的一些技巧？
8: 嗯，估计他没问，这是好多年前了，是吧？
7: 啊、好，那个。汪助理呢发来了这个运联院的这个位置啊，他说差不多就是这里。
8: 嗯
7: 啊，在淮上区啊，在淮上区
8: 那个地方。
7: 对对对，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
8: 嗯嗯嗯，
7: 你看未来呢就不是很喜欢听民歌，
8: 那别放民歌，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很多那些老朋友啊，就是退了休的老朋友啊，
7: 嗯，
8: 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多的还确实喜欢听民歌，因为在他们的年轻时代啊，听的民歌是比较多的。
7: 对，
8: 对于他们来说，那些老的民歌，你看我们平时放的什么蒋大为啊、阎维文啊、关牧村啊、苏小明啊，那都是他们年轻时代的白月光啊。
7: 嗯，所以大家的这个众口难调呀，啊、我们尽量面面俱到吧。好，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老二中，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是老二中毕业的？
8: 嗯，啊，老二中的朋友
7: 啊、来举手一下。
8: 老早以前，咱们这个蚌山区的孩子们一考中学，考的都是二中，
7: 二中或者是一中。
8: 不，西区的考一中，
7: 一中的
8: 东区东一中也有一中部分，
7: 中区的有
8: 也有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是西区的，有一部分考一中
7: 的。大部分是中区的，我们那会儿都是一中，
8: 是
7: 都是中区
8: 的。是这样
7: 的，
8: 我们那时候西区的与会区那帮人，他们考的也都是一中。因为他们也只能考一中，要不然西区没有重点中学呀、啊，都只能考一中。我哥哥当时是就是西区的嘛，纺织厂小学考的就是一中，因为他们都要考一中。
7: 大部分在中区都是一中二中偏多一些。
8: 像我们龙子湖区就只能考三中。
7: 以前是叫东区、中区、东区、中区、西区。
8: 西区的孩子就只能考一中。
7: 不是，那个西区也有西区的那个中学。
8: 没有重点中学呀、啊。当时重点中学就一二三中，想考重点中学就只能考一二三
7: 中。就是中区考一中二中的会比较多。嗯

0: 我们尤其是很多70后，有很多70后，很多朋友都是这个老二中毕业的。原来老二中还有什么火箭班？
1: 对，是这样的，老二中的火箭班就是全市各个小学里面最好的，可能一就是他按照分数从上往下捋，然后捋出来好的学生进入这个二中的火箭班。但是其他的这个分片区，就是比如说西区，你要考重点中学，你就只能考一中，你就考不了二中和三中。那我龙子湖区的，就是我们以前的东区的，考试考重点中学就只能考三中，一中二中我们上不了，他不给我上，就是分数到了他也不给我上。
0: 因为你他是按片区划分的，
1: 对，
0: 他你的户口不在那一片。
1: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从上往下捋，最好的都进二中了。
0: 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二中老二中啊？老二中毕业的，来举个手哈。这个老二中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在胜利路中段，有一所陪伴着城市90多年的老校园啊，但是到现在估计不止90多年了，它始于1929年，大家算一算1929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1: 也是将近百年了。
0: 1929年创办的私立江淮中学，1951年正式定名为蚌埠第二中学，2013年8月30号整体南迁城南，这座老校区便是几代蚌埠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老二中。车马喧嚣的胜利路，岁岁年年都回荡着这里啊，朗朗书声。
1: 老二中的校门曾经是胜利路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坐标，校门外面矗立着造型别致的不锈钢的雕塑，大理石的墙面之上溜经的蚌埠二中四个字苍劲有力，历经风雨的冲刷愈显温润厚重。踏入校门，满目青翠的草坪，四季常青，教学楼顶端的这个大钟用时间来作答，默默镌刻着一届又一届学子的青春时光。
0: 操场两侧的梧桐枝叶繁茂啊，枝叶是越过了铁栅栏，将盛夏的浓荫铺满了红色跑道，也落在每个清晨奔赴校园的少年肩头。这片操场盛满了最热烈的少年意气，开学典礼、校运会、全市中学生篮球赛都在此上演，红色塑胶跑道成为无数人心中难忘的印记。
1: 放学时分，顺着胜利路的人流，校门口沿街的文具店、文创铺、小吃摊、贴纸、漫画、奶茶、零食，皆是青春里清甜的滋味。校园西侧奋勇街的港墨美食更是串联起了日复一日的温暖日常。
0: 2014年二中城南新校区全面启用，胜利路上的老校门慢慢的归于沉静，如今这里已经是蚌埠第一实验小学初中部，校门也改至体育路，南山巍巍，红墙未改，梧桐依旧，胜利路的老二中早已不只是一座校园，它承载着蚌埠教育的薪火传承，镌刻着一座城市的岁月过往，更是几代人心底永远温热的青春记忆。
1: 大家对于二中有什么样的印象？有没有从二中毕业的老校友？不妨来报个到啊，我们聊一聊，
0: 来举个手，
1: 老二中曾经的这个岁月，青春岁月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2: 大家好，我是亚秋。
1: 上善若水发来留言啊，他说这个地点是卖票的。
2: 对呀、啊。这个地方肯定要买门票呀，
1: 就是说那个荷花园，玉莲苑荷花园
2: 是要买门票的。它是一个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景区，但它不是那种就是开放景区。
1: 哦，这个不知道，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去过。
2: 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就是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感觉它应该是买门票的。你想，人家种那么多荷花，人家是要付出成本的呀。
1: 这个还真不知道，因为
2: 我们现在
1: 我没去过，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先了解一下。
2: 我们周边的很多园区，你想，你连去那个什么米粒花小镇啊，去那个花博园啊，都是要买门票的呀。
1: 但是这个玉莲苑荷花园，可以先问问。但我估计的话，它就算是卖门票，应该门票也不会很贵。
2: 估计从一些什么团购网站上可以
1: 团购得到，应该也不会很贵啊。大家可以先问一下，是不是要有门票这么一说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老二中，渐行渐远说，蚌埠三中在市区孝陵应该是最老的了吧？三中。对，三中的这个历史也是比较悠久
2: 了。对，我就是三中毕业的。
1: 他说我家孩子高三那年正好赶上蚌埠三中百年校庆。
2: 对啊，
1: 好，那您也可以跟咱们聊一聊三中的一些历史啊。还有和光同尘说二中呢，二中我们刚才说过了呀。
2: 对
1: 呀，他说还有一中啊，
2: 一二三中是当年的三个重点中学嘛。
1: 渐行渐远说老早以前有崇正学堂，现在老三中校园里还有一栋崇正楼。
2: 没错，这就是老三中 啊。今天咱们说的是二中，别跑到三中去了。
1: 现在呢，
2: 我们三中回头再说哈。
1: 现在呢，桥北的新三中旁边呢有一条崇正路啊。对，这个现在呢，这个三中也迁校址了。然后呢，五中的学生现在要搬去这个老三中了
2: 啊。对，现在就是各种搬迁哈。
1: 对，
2: 老校都不在了。
1: 这个就是三中新校址好像也挺远的。
2: 对，在那个临港产业园那边，据说哈挺远的。
1: 对对、哦，挺远的。
2: 你看新二中也老远了，真的是现在孩子上学太不容易了啊。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牙齿的健康问题啊。
2: 哎，对啊、
1: 这个牙齿的健康也是相当重要的。
2: 对，它是保障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石。你看这个牙好，胃口就好，对不对？你牙好，你牙不好，你吃啥都吃不下。那当前呢，龋齿、牙髓炎等一些这种牙齿的疾病也是高发。这个青少年的一些颌关节的发育啊，它的很多一些疾病也是持续攀升的。那市民的口腔清洁不当及就医不及时的话呢，像儿童口腔的问题如果忽视的话呢，都会成为这个口腔疾病的一些诱因。所以针对各类口腔健康的隐患，专业的口腔专家给出了科学养护与诊疗的建议，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口腔防护观念。
3: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础，科学的日常养护是预防口腔疾病的关键。牙体牙髓及根尖周病是临床最为常见的口腔疾病，龋齿、牙髓炎等高发问题大多由口腔清洁不到位、细菌滋生、长期过量摄入甜食引发。不少市民存在刷牙敷衍、忽视牙缝清洁、拖延牙病就诊等问题，导致轻微牙病逐步加重，影响牙齿健康与正常咀嚼功能。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综合科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赵丽
4: 建议大家每天早晚用正确的方式刷牙，每次不少于两分钟，饭后及时漱口，定期用牙线清洁牙缝的残渣，每年至少做一次口腔检查，并定期洁牙，从源头减少牙病的发生。一旦出现牙齿疼痛、敏感、牙龈肿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通过牙齿充填、根管治疗等方式干预，避免病情的加重。
3: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青少年颞下颌关节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尤其以女性居多。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综合科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赵丽，
4: 它可能引发咬合紊乱、面部发育异常，影响咀嚼、发音和美观，但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目前公认度有待提升。建议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口腔状态，若出现张口痰响、张口疼痛，

0: 以及张口受限等情况，请及时带孩子就诊。
1: 记者杜秋生、王炫，通讯员赵磊报道。
2: 好，关于这个牙齿健康的问题呢，大家也要多多关注。其实不只是孩子、儿童，其实我们成年人包括老年人的牙齿健康也是相当重要的啊。你说这个如果牙不好了，哎呀，那整个人都不舒服，也吃不下去啊。大家要定期的去给我们的牙齿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问题。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本地的律师啊，崔敏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如果说有子女不赡养老人啊要怎么办，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案例啊。
3: 对，
2: 给大家来说一说。
3: 赡养老人应该是子女的义务，但是如果有这个子女不赡养老人该如何去解决呢？老人该怎么办呢？
2: 对，那结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老人把子女告上了这个公堂。
3: 好，我们来看一看结果怎
2: 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这个案子。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好老朋友，我是宁宁。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蚌埠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关心的法律问题。崔敏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4: 崔敏律师，咱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5: 今天咱们聊一个让很多老年朋友揪心的话题，就是子女不赡养怎么办。我们团队在办案过程中接触过不少这样的案例，老人辛苦把子女拉扯大，到老了却没人管，看着其实非常让人心酸。
4: 是啊，这个养儿防老是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可是现在呢，确实有些子女对父母是不闻不问。那崔敏律师，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案例吧。
5: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案子哈。有一位庞奶奶96岁了，她共生育了7个儿子，丈夫去世也十几年了，老人家呢双目失明，一直是跟着7儿子生活。
4: 就是说老人家一直是跟着小儿子生活的。
5: 是的。
4: 96岁的高龄还双目失明，这确实要需要人照顾的哈。
5: 谁说不是呢？后来庞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她这个最小的儿子陪着她去看病，3儿子也在旁边照顾。可是其他几个子女呢，很少过问老人的情况。庞奶奶让7儿子联系其他几个子女商量赡养的事，结果一个个都找理由推脱。
4: 哎呀，你说这老人家心里得多难受，养了7个孩子，到头来没人管。
5: 可不是吗？庞奶奶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只好把其他的6个子女啊全部告上了法庭。
4: 这96岁的老母亲告自己的子女，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哈。那后来法院怎么判的呢？
5: 法院接手以后呢，就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最后是达成了协议啊，庞奶奶必须由最小的这个儿子赡养，其他几个子女呢按月支付赡养费。庞奶奶要是生了大病呢，就是医疗报销以后大家平摊。而且法院特别强调了一点，这几个子女不光要给钱，还要经常去看望老人，给老人精神上的慰藉。
4: 法院还管看不看望这种事儿？
5: 那当然要管了，这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的一点，就是赡养啊不光是给钱，法律上明确规定赡养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说白了，子女不光要出钱，还要出力出心。
4: 出心啊，这个说得好，子女得用心去关爱父母。
5: 对，那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案子哈。有一个白大爷，也是90岁了，跟二女儿一起生活，他雇了一个保姆全天陪护。白大爷每个月退休金是4800块钱，听起来也不少吧。但是保姆费呢就要4000元，剩下的800块钱呢连生活费加医药费都不够。
4: 这4000块钱请保姆，那剩下的这确实很紧张。那子女怎么说呢？
5: 那子女说呢，你有退休金凭什么还要我们给钱呢？你听听这话说的多理直气壮。
4: 这有些子女啊就觉得父母有退休金自己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5: 那法院可不同意这种说法呀，法官判的很明确，父母有退休金不免除子女的赡养义务，只要父母有赡养需求，子女就必须履行。法院综合考虑了老人的实际需要、当地生活水平和子女的负担能力，最后判决每个子女每月给付赡养费是500元。
4: 这就是说不管父母有没有收入，子女该赡养还得赡养。
5: 完全正确，就有退休金啊，有存款，那是父母自己的财产，赡养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两者是不能够抵消的。就好比您有钱是您自己的事，子女呢该尽孝是子女的事，一码归一码。
4: 那崔敏律师， 如果老年朋友遇到了子女不赡养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5: 嗯，好的，那我来给各位老年朋友提几条建议。第一呢，是先别去着急上火，试着跟子女沟通沟通。有时候呢，子女可能确实有困难，或者有什么误会，说开了也就好了。第二，沟通不行的话呢，可以找社区、村委会出面调解。这些基层组织在做调解工作这方面呢，很有经验，也比较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第三呢，调解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走法律途径了，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
4: 那起诉的话，老人需要准备什么吗？
5: 最好保存一些证据，比如子女的联系方式呀、收入情况、您自己的医疗费的票据、日常开销记录等等。不过大家也别担心啊，赡养案件法院会特别重视保护老年人的权益，会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的。
4: 崔明律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人把房子提前过户给了子女，结果子女拿到房子之后呢，就不管老人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5: 主任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确实呢，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法律上有一个制度叫负义务的赠与，就是说您把房子给了子女，前提是子女要履行赡养义务。如果子女拿了房子却不赡养，您可以依据依法就是撤销赠与，把房子再要回来。
4: 也就是说，给了我还能收回来？
5: 对，法律是支持收回的。所以我经常提醒老年朋友一句话，不要把全部财产提前过户给子女，给自己留一手，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4: 哎，这话说的实在。那精神慰藉这一块，法院能强制子女来看望吗？
5: 在实践中呢，法院可以判决子女定期探望，比如每个月至少探望一次啊。如果子女拒不履行，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当然，走到那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说到底，赡养不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法律是底线，但我们都希望子女能够出于爱和责任来照顾父母。
4: 说得太好了，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如果万一遇到不孝顺的子女，老年朋友也别怕，法律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5: 对，知道了这些法律知识，关键时候要用起来。遇到问题别怕，也别拖，更别不好意思。该找子女找子女，该找社区找社区，最后不行呢还可以再找律师。
4: 我觉得其实最好还是先找子女先沟通沟通，对吧？
5: 是的。
4: 对，这谁也不愿意跟这个亲生孩子对簿公堂。
5: 是的，不到万不得已，一般父母不会走这一步。
4: 对，好的，那也感谢崔明律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0: 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看到美丽姐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美丽姐，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队伍当中来，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4: 嗯，美丽姐的生活，我的梦想，就每天能够睡到这个点再起来，
3: 睡到自然醒。
4: 嗯，是的。嗯，好，接下来要说一说这个季节当中啊，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减肥这个事儿啊。嗯，大家常常这个，你看这夏天衣服越穿越少，对不对？突然发现，哎，这肚子上怎么长肉了呢？哎，这个你发现这个身上的肉啊，总是长得很安静。明明是同一条裤子，裤腰不知不觉的就紧了，肚子比以前鼓了一圈。
3: 来，此时此刻我们捏一下自己身上的游泳圈吧。都有吧，应该。
4: 对，嗯，很多人呢以为这是年纪到了，但是腰围的变化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值得关注。腹部的脂肪堆积的越来越多，不仅会影响身材，还可能提示一些健康风险正在上升。
3: 那么我们肚子上的肉究竟是怎么一点一点长起来的呢？
4: 这些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3: 这好好的肚子怎么就全是肉了呢？
4: 我怎么就没感觉上这个肉哪里

0: 呢大概会被利用掉，这个时候呢你基本上就不会长胖。
1: 也就是说你摄入的量等于消耗的量，那这个时候呢就不会长胖了。
0: 对，那如果你的摄入大于消耗，那你肯定就会长胖
1: 啊。真正的问题就是长期吃的比身体需要的更多，
0: 多出来的营养尤其是葡萄糖不能一直停留在血液里，血糖长期过高会损伤血管和器官，身体呢首先会把一部分葡萄糖存进糖原仓库，
1: 但是糖原仓库容量它有限呀，很快它就会满了啊，剩下的葡萄糖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肝脏就会启动加工模式，把多余的葡萄糖加工成更适合长期储存的甘油三酯。
1: 哎呀，这就三高就来了。
0: 哎，
1: 而摄入过多的暂时用不上的脂肪也多数会以甘油三酯的形式一并进入到这个储存的流程里面去。这些甘油三酯会随着血液运送到脂肪组织，最终呢是住进脂肪细胞。
0: 成年人身上的脂肪细胞数量通常已经比较稳定，甘油三酯呢会被持续的塞进脂肪细胞。一开始呢脂肪细胞只是轻轻的鼓了一点，后来呢越装越多，越撑越大，
1: 那可不就胖了吗？
0: 哎，
1: 脂肪细胞变大了呀。
0: 就是你感觉到的这个肚子变大，本质上就是这些脂肪细胞一个一个被撑大了。
1: 对，就是这些葡萄糖被各种东西被转化为了甘油三酯之后，被血液运输到了你的脂肪细胞里面，你感受到的肚子变大本质上就是一个脂肪细胞一个个被撑大的过程。
0: 这些被身体储存起来的脂肪有的会堆在皮下，有的会围在肝脏肠道等器官周围。
1: 嗯，皮下脂肪让肚子看起来鼓鼓的，内脏脂肪就更麻烦了，它和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的风险关系是极度密切的。
0: 那怎样才能不让肚子继续变胖呢？
1: 关键在于长期减少那些用不完的能量。
0: 第一就是吃够，但是别过量。建议大家呢每顿七八分饱，减少多余的能量变成脂肪。
1: 还有就是要多活动，让更多的能量当天就能够被用掉，而不是储存起来。
0: 还有就是要增加肌肉，你的肌肉越多，每天消耗的能量越多，就越不容易把多余能量存起来。
1: 还有就是要睡够，少熬夜，学会缓解压力，这有助于维持正常的食欲和能量代谢，让身体没那么容易囤货。
0: 总之肚子上的肉其实是身体一直在保护你，它太认真地执行这一条生存法则，每一份多出来的能量都不能浪费。
1: 所以呢现在轮到你保护它了，规律吃饭，认真运动，早点睡觉，让它健健康康地陪我们更久。
0: 刘健留言说，最近几天可能因为气温比较高，流汗比较多，原来80公斤现在还剩77点几公斤，很神奇哦。
1: 是这样，我觉得就水分减少，这也是我们体重减轻的一个原因，因为人体大部分的重量是来自于水分的。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啊要出去吃一顿大餐，就是盐吃的特别高的话，第二天就会体重会长个2到3斤。其实如果第二天就是清淡饮食，那这2-3斤就会减掉，其实减掉的不是身上的脂肪，
0: 是水分，
1: 是吧？因为我吃的钠太高了之后，就是我会锁水嘛，身体
0: 就会锁。那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脂肪给它减掉？
1: 这个得问你啊。对啊，这个得问这个宁姐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你问我，那真的就是倒反天罡。
0: 我也有游泳圈，
1: 就好像理论知道不少，但实际上在
0: 就是不干啊，就是懒，就是也不是，就是我是发现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要想减一点脂肪真的不容易，
1: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其实随着年龄的上涨，它的能力就慢慢的下降了。
0: 还是因为这个肌肉少。肌肉少了
1: 还是要运动。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人越是上了年纪，我们越是需要一些肌肉去保护我们的骨骼，保护我们的内脏。
0: 对，这是我们那个田主任以前来的时候不是也说过吗？
1: 对，所以就咱们
0: 用肌肉保护关节。
1: 与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可能更重要的不是减脂，而是就是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肌肉的量。
0: 对，提高肌肉含量，其实每个年龄段这个提高肌肉含量都是一个课题。哪个年龄段，哪个年龄段，
1: 就我们更需要。就怎么讲呢，就虽然讲我们理论都知道，就是懒不愿意动。
0: 我有时候看朋友圈啊，我看汪助理，他天天就练，举那个哑铃，跑步，反正他是有氧无氧都结合的，
1: 是吧？不像我们啊，回家就躺着啥也不想干，虽然吃的也不多，但动的我也少啊，
0: 把门去掉，
1: 哦。

0: 没有门，
1: 没有门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你动的也多，吃的也多。
0: 对，我吃的也多，
1: 对
0: 啊，吃的也不少。
1: 对，对，吃的多，动的多，我吃的少，动的少，咱俩还是平衡的。
0: 没有门啊，跟你不一样。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平时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啊。
1: 对，大家平时在锻炼方面或者在这个饮食方面啊，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就是维持身材的一个自己的一些经验。
0: 哎，我觉得这方面咱们可以听一听美丽姐的建议啊。
1: 她怎么说？
0: 她说她是晚上吃多了的话呢，一定要下楼在小区走几圈才不会长肉。体重呢始终是控制在115斤左右，感觉很轻松
1: 啊。汪助理说，昨天晚上运动了，入伏跑了10公里，厉害呀！你别说，睡觉还真香，也不说梦话了。
0: 美丽姐的体重在115斤左右，我觉得以美丽姐的身高
1: 应该是很 OK，
0: 这个体重是完全达标的。
1: 对，
0: 而且她的身材，关键是她常年维持在这个阶段，她没有长得特别厉害，而且她个子高呀，她大概在美丽姐有1.68米左右吧。
1: 那好像很厉害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体重我觉得她而且是常年控制在这个体重左右，115斤左右，那我觉得这个身材就已经很棒了。
1: 就是我会发现这个肉啊真的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近六年时间，我说2000年开始，近六年时间我长了10斤。
0: 汪助理，对，对，昨天我看到他发的朋友圈了，他就说了，昨天不是刚入伏嘛，
1: 对，
0: 跑了10公里啊，我觉得，
1: 而且他还说他不打呼噜了呢，你还这个睡眠监测里面呼噜声都没了，
0: 为什么不打呼噜了？累的，倒伏就睡了，
1: 是吧？
0: 对，你看，你说你跑完十公里是什么状态？你的身体状态？
1: 我就没跑过，我1公里我也没跑过，我都是走，一般来说走路快走的话，5到6公里还是会做的，但这个天太热了，我实在不想去。
0: 你看，跟咱们汪助理学学，人家入伏当天就跑了10公里。
1: 这玩意儿真学不了，跟人的毅力有关系。
0: 跑5公里，
1: 我走5公里我都走不下来，我真的是。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歌。

0: 90岁了，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颗参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1: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身体没有抵抗美好，就是对我们这个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1: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抱以一样的关爱？亲爱老人。
3: 不止在重阳，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我们看美丽姐发来了，这个是什么照片啊？
1: 火腿腐乳，里面是带肉的是吗？
0: 这个味道应该不错啊。
1: 刘倩说这个曲风和一帘幽梦非常相似，节目最后放一首一帘幽梦吧。
0: 可以啊，
1: 我是一片雨，好像也是那个琼瑶剧的一首主题曲吧，好像是。
0: 还有松哥啊，松哥发来了一段视频。
1: 啥？
0: 发来了一段视频，这个是应该他在西藏旅行的时候，在西藏的这个餐厅里面啊，这个环境的视频啊，感谢分享啊。
1: 好，
0: 然后美丽姐说这个腐乳啊，它一块能吃好几顿，少吃很有味儿。
1: 它因为咸嘛，
0: 对对对，
1: 高盐。其实这样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些发酵类的食物啊，咱们还是要避免高盐和高糖。你看我们说的这些泡菜啊什么的，都尽量就是少一点盐，看配料表是不是干净。还有我们喝酸奶尽量喝无糖的。
0: 好，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告诉咱们啊。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人际交往当中我们说的话，其实语言不仅传递信息，也在无形中塑造着他人对我们的印象。那么这四种话需要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多加留意，尽量避免。
1: 首先就是频繁为自己解释的话，面对他人的质疑和不认同，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摆出一堆理由，急着解释自己的选择和决定。适当说明当然可以，但是不是所有的质疑都值得你用长篇大论来回应的。
0: 旁人可能并不了解你的处境，也可能会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这种情况下过度解释往往只会徒增内耗，得不偿失。
1: 生活当中的人和事儿啊，都是千人千面的，每个人的成长经历、认知的眼界各有不同，有人理解你，就注定有人会不认同你，因此很难强求所有的人都与你共情。
0: 还有就是要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与其为了别人的一句评价耿耿于怀，不如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提升自己。
1: 还有一些话呢，就是习惯自我贬低的话。有些人喜欢在言谈当中反复强调自己的不足，以为这样就能够换来他人的体谅和亲近。然而适度的谦逊是美德，但是过度的自我否定会一点一点地侵蚀我们的自信。
0: 要分清谦虚与自卑的界限很重要。谦虚是我知道自己还不错，但也清楚还有进步的空间，而自我贬低是我不行，我不配。
1: 即使是说你真的有一些不足之处，也可以用客观的陈述来代替情绪化的自我攻击，说这部分我确实还需要花点时间再研究，远比说我太笨了连这个都不懂来得更加得当。
0: 没有谁是完美的，或许你不善言辞，但是你有着出色的行动力，或许你天赋一般但勤能补拙。学会相信自己，欣赏自己，不卑不亢的表达，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1: 再一个就是背后随意议论他人的话。在生活当中啊，有些人闲暇的时候就喜欢议论别人的私事儿，传播一些七零八碎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八卦啊，看似能够拉近关系博取共鸣，其实是在给自己的信誉埋下隐患。
0: 今天你在一个人面前议论别人，明天呢旁人或许就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也成为被议论的对象。更何况许多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全貌，随意评论添油加醋的传播，不仅容易生出无谓的事端，还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1: 真正有修养的人呢，是懂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了解的事儿不妄加渲染，不知情的事儿不随意传播，守住这条边界，既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的人际关系。
0: 还有呢，就是不要频繁地向他人抱怨。生活中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偶尔向旁人倾诉，适当的表达情绪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把每一次交流都变成抱怨大会，反复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久而久之，身边的人会感到疲惫和压抑。
1: 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负面情绪不断的发酵，也容易让别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一遍遍的诉说着烦恼，不如把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事。 事情上，
0: 试着把为什么总是我换成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视角一转，心境也会跟着打开。一个人开始少抱怨多行动的时候，生活自然会逐渐明朗起来。
1: 所以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说话的方式，本质上呢是在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和分寸感，
0: 把控好言语的尺度，守住相处的边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轻松更长久。
1: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语言环境是不是经常会陷入到这个语言的不适感当中来啊？比如说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遇到一些人，就不管说什么事儿，他先把自己放得很低，就先把自我贬低的话说出来。这个我实在不太在行啊，这个我确实不行啊，我跟你不能比啊。其实有的时候适当的谦虚会让觉得谦虚，有的时候这个谦虚也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
0: 我比较讨厌那种就是长舌妇
1: 啊，对，谁不讨厌呢？
0: 就是喜欢在背后议论人的，
1: 就是老说别人的。
0: 跟你讲，哎呀，穷就是他干净撑着，
1: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0: 就是说很多就是在别人背后老是说别人坏话的。
1: 对，这样的人我也会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别人，你有一天你也会说我。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尽量就是跟你不要有交集。我的妈呀，离这个人得远一点
0: 啊、嗯，
1: 就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当中也
0: 肯定也有这样的，我们身边肯定有这样
1: 的
0: 人。
1: 这个生活里面，同事啊，或者是朋友之间啊，总有这样的一些人。
0: 对，亚秋，我跟你讲，就那喷你，我才翻那嘞。
1: 就是的。我跟你讲，喷你，我跟你讲，哎，就那亚秋那天他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尤其还有那种传话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哎，喷你，我跟你讲，哎，那些亚琼都讲了，你看你天天都卷的要死呀，你看，就这种，就是别人可能只是一句，就是偶尔一句情绪的话，也不是当时就发生了什么，对吧？但是呢，他会以这种方式来传到你耳朵里，你说他啥意思呢？反正我会觉得他是挑拨离间，
0: 对吧？
1: 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啊，就远离这些人吧。
0: 是的，是的。好，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在晚上的8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明早8点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蹦埠综合广播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欢迎您的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扫描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来。现在您反映问题要打热线电话呢，只能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直播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打进热线电话，但是如果是您加入了微信听友群的话，可以说在不影响群友们休息的情况下啊，您随时都可以留言进行一些咨询或者是分享。好，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机票超售侵权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暑期之后大家坐飞机出游的多一些啊，再加上像我们藤湖机场离我们更近，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合适的一些路线当中就会选择坐飞机了啊。最近呢有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消协组织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啊，超70%的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的维权途径也感到很困惑。现在这三地的消协组织向航空公司提出了4项规范要求啊，压实事前告知责任，坚守自愿处置原则，落实超售退改规定，建立长效服务机制。消协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如果遭遇了航班超售，享有5项消费权益，一个是我们的知情权，航空公司需要在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以及补偿标准；二是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超售处置全程遵循自愿的原则，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未成年人、紧急出行、连程出行旅客理应享有优先登机权利，不可以强制的来拒载。还有呢是机票免费处置权，旅客可以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是免费改签，航空公司不得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四是滞留配套保障权，如果是当天没有办法成行的旅客，航空公司需要承担免费住宿、餐饮以及交通接送全部的费用。第五呢是现金补偿以及取证的权利，旅客有权要求现金补偿，可以拒绝积分、代金券这样的替代方案，现场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出具书面的拒载的凭证，并且留存订单、音视频等相关维权的证据。也不能因为航空公司啊店大欺客，所以呢如果您遇到了他机票超售权益受损的情况，可以呢知道您自己享有这几项权益。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李先生反映，长淮路占道经营现象严重，解放路立交通往香榭兰亭小区路口呢有占道的现象。李先生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反映了这个问题。那现在龙子湖区城市管理局回复呢是针对李先生反映的这个路段的情况，会来加密周边的巡查频次，增设管控点位，从严规范流动摊贩的经营行为，在上下班人流高峰时段安排执法人员定点值守，及时劝导。下一步龙子湖区城管局也会健全措施执勤机制，采取机动巡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两条路段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的来调整占道经营的行为，严防问题的反弹，保障道路交通的通行秩序。这是李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反映问题之后的得到的回复。还有倪先生反映，东海路两边的树木长期无人检修，影响住户采光，秋冬季落叶也多，现在已经安排市园林管理处组织人员对东海路周边树木来进行修剪。
1: 是盲道，每天在我的引导下，盲人朋友安全出行，我觉得很快乐。可是我也有烦恼的时候，汽车挡在我前面，摩托车、自行车停在我身上，还有大排档也来占用我。
2: 唉，
1: 我希望不要因为您的随意带给盲人朋友苦恼。盲道无阻碍，城市更有爱，
3: 文明就在身边，请不要占用盲道。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欢迎您的收听。现在到了暑假了啊，我们的暑运也已经开始了。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机次票的产品有26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那怎么来购买旅游机次票？高铁加景区暑期出行的福利又是什么？是不是真正的实惠方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如果您想购买铁路旅行机次票，只要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机次定期票，选择旅游，再点击您感兴趣的一栏，里边有景点图片和路线的介绍，点击去下单就能添加多段组合行程方案，还能添加多名乘车人。这也是为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多地还推出了凭火车票订单减免景区门票这样的一些服务，像江西多个热门景区，它都推出了高铁加旅游的优惠活动，旅客只要凭借7天内有效乘车记录，就可以享应对应景区门票或者是住宿等的折扣。比如说像国铁南昌局的新干东站的客运员，他就说他们这个站呢增设旅游咨询服务，一共免费提供饮用水啊、防暑降温的药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还会动态的增派引导人员，让旅客出行啊更加的顺畅，游玩更加的舒心。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林先生的热线。林先生您好。
1: 你好老师。
0: 您请说。
1: 我就9号那天金融监督管理局上线反映一个问题，但到现在没有回应，大家下线联系的到现在没有回应。
0: 也没有给您答复是吧？您当时是反映的什么问题？
1: 就是我讲这个老年人90多岁那样的老年人，想打个流水上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讲你也非要本人来，可是年龄大了走动就不方便。
0: 对，
1: 我想能找人带个身份证去，找人社保卡身份证带着就管了。其实
0: 我想问一下
1: 下线联系的到现在马上个把星期了吧。
0: 那您当时有没有是向整个的这个银行业提的呀，还是说是向某一家银行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1: 不是反映跟这个正行问的这些呢，那个
0: 我知道，在反映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的指出是哪家银行，还是说您认为所有的银行？
1: 是大概所有银行是怎么？
0: 所有银行就是您没有具体的说是哪一家银行，对不对？
1: 去七天的时候，人家就讲反正那个流水，就是讲
0: 我明白，就是当时您并没有具体反映到哪家银行，只是说了银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银行业的这个情况是吧？好的，我们会帮您来，一个是查询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来督促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当时是线上是吧，我们
1: 对
0: 大家的承诺不能作为
1: 联系一下的，
0: 是的是的，不能作为一个随口的一个答复，然后事后呢就不去履行是吧。
1: 对呀，因为你承诺的，你人家口头事事又会渐渐又着了，你都不了了之了。
0: 对，
1: 你这个工作态度或者
0: 好，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收到了这个答复。您指的具体的是怀远农商行的东庙支行是吗？
1: 对，
0: 是想您想联系是吗？
1: 没有。
0: 您的这个开户行呢？您母亲的开户行是联系是吗？
1: 没有。
0: 您的这个开户行呢，您母亲的开户行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支行，而且他还说已经跟您联系了，告诉您可以通过电话83255576进行咨询，您呢表示希望转到怀远的农商行来进行处理，联系的是您吗林先生？
1: 他没联系我。
0: 没联系您，那他怎么说您希望转到怀远农商行处置呢？您当时留的
1: 在原转着的，有个是联系我的是个农业银行，一个女的工作人员，
0: 哦，
1: 我们在联系的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我讲我这大概是农商，
0: 哦，
1: 他找不到这个网点。
0: 哦，
1: 他后来
0: 好，我弄清楚了，
1: 我不知道。
0: 就是说呢，是农行的人跟您联系了，答复了您这个问题，了解到了。那等于说呢，他已经跟您联系过了，而且他说给了您一个电话，就是怀远农商行的电话，您记了这个电话没有？
1: 电话我也没记，我
0: 那您现在记一下。
1: 他不讲电话，
0: 您现在记一下。
1: 他不讲电话，他这样我管农业的，我是。还讲一句讲的，我是卖桃子的，你是卖梨的，他两边俩不一家。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当时您反映的时候并没有说到具体的是哪一家银行，不是吗？对吧？我刚刚问您，您说反映的时候没有说到具体的银行，那这样呢，在金融监管分局节目结束之后呢，就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但是他呢不是农商行的，所以呢，是吧？是这个情况吗？对，所以呢，那您再告诉他说，您呢反映的是农商行东庙支行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呢告诉了您一个电话，您可以记一下。您方便记吗？
1: 你讲。
0: 832-5576，832-5576。
1: 他这个行里，他只讲要本人去，本。
0: 就是说，是的。就是说，那您现在您打了这个电话反映了之后，还是没有帮您具体的来解决，只是让您打这个电话，是这样吗？
1: 没打，我也没记这电话
0: 啊。那您现在记一下之后呢，您再反映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次打我们热线，我们看一看。但是从银行方面来说呢，他这个银行流水啊这些呢，确实也涉及到本人的这个隐私信息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吧？但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想为老年人打，也不仅仅是您遇到的，应该是有一个又
1: 他有的都在家走仓了，有的都不能动了
0: 啊。是啊是啊，实际当中呢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是不是能够代办呀，或者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手续，这样呢既能够确保他的储户的信息的安全，又能够满足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流水的这个情况，是吧？您这样，
1: 我就想往这个想法给老年人一个方便，
0: 嗯，
1: 就带个身份证去，带个社保卡就好，是吧？
0: 嗯，那是这样呀，是这样的，他毕竟是没有本人去那么保险，是这样。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这个电话了吗？是吧？
1: 对，
0: 832-5576，这样的，您先打一下这个电话，农商行，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您打过了是吗？
1: 没打。
0: 对。您先打一下，打一下之后，如果说他还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您可以再向我们反映。同步呢，我们也会向金融监管分局或者是农商行来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好吧？
1: 不过早后来9号后来就去问了一下子，问了一下子就讲这个你这本人来不行。
0: 嗯。是啊，现在有这个规定，我刚刚说了，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
1: 他都讲过了，你这本人来都不行，你打电话干嘛？我这个也不是讲我玩家我母亲一个人，就是好比大家都是这样一个中餐呀，一个。
0: 您现在有没有急等着要这个流水？
1: 那就不能动了，你还叫人去？这怎么可能去呢？
0: 是这样的，我刚刚说了呀，您的这个情况呢，作为一个行业的服务。针对具体的情况应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另外呢，我想问您一下，您现在要打这个流水是不是着急有什么事儿要用？如果着急有什么事儿要办，那我们也会帮您反映一下，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样不然你如果说必须要拿到近期要拿到这个流水，不然办不成什么事儿，那不是也影响您办事儿吗？如果没有，您只是仅仅反映一下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应该就不是那么着急的来处理。
1: 我还打流水问要自己大事总可能有完大事的。
0: 好，那行，就是反映一下这个建议是吧？我们也记下来了。那我们呢也会帮助您呢，向金融监管部门啊，或者是这个银行业来反映一下，看看呢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既能够保护这个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又不影响大家这个需求的一些好的办法。好，那如果有这个电话，您不妨呢也打一下。试试看是吧？这样的话呢，也有可能会促进这个事情的一个改进。好，那非常感谢林先生的参与，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刚才我们说到啊，铁路也推出了旅游季次票，你比如说像新疆啊，这个季节去游玩的比较多，新疆铁路部门呢实行一日一图，精准的安排运力，车站呢也已经揭发旅游专列好几趟了，同时还推出了吐鲁番市卡尔景园、交河驿、东方红卓览文化博物馆等景点凭火车票享受5折到8折等的优惠服务，也就是让大家出游啊更加的省心。而且为了方便大家呢，一些铁路部门还和地方的文旅和交通部门合作，全力接驳好游客从火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那往往到火车站还是比较方便，但是结束以后想要去一下景点，有的景点呢比较偏远，也没有特别便利的交通。

0: 前面还有个人啊，借世界杯的名义组织线下的聚赌，私设赌局，非法呢坐庄，还有呢就是混迹赌球链条当中实施诈骗、洗钱、敲诈勒索的关联的一些犯罪，还有就是违规向未成年人卖这个彩票，诱导非理性购彩这样的一些人，这些行为啊一个不漏，严惩不贷。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赵先生的热线。赵先生你好。你好赵先生。赵先生。好，您的这个电话啊都是杂音啊，是有一些问题，请您呢再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刚刚我们说的是公安机关在打击的一些赌博的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你比如说啊，四川的乐山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利用世界杯足球赛开设赌场的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八人，涉及参赌人员100多人，涉及的投入金额1000多万元。广西的玉林公安网安部门也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成功侦破了一起世界杯的境外赌博引流大案。世界杯四年一轮回，人生是没有重建的啊，不管赛事期间还是寻常的日子，都要守住底线，不赌才是真正的赢家。千万要记住，赌球群可进不得，赌球也碰不得，对赌球啊坚决说不，做守法理性的真球迷。好，我们再来接听赵先生的热线。赵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张华老师。你好
0: 啊。您好，您请说。
1: 我就刚刚我在听广播，我刚刚有个听众就反映那个豆苗支行的，就是我想一下我本人的那块子，我本人就是残疾人，带那个不管是带社保卡或者带身份证，每一样健证到那都可以查的，随时随地都查。
0: 嗯，
1: 就是我们古城镇的，就改成安徽农行了，不叫农商银行，就叫安徽农行。
0: 哦，行，现在银行确实名字也比较多，就是说您本人身份证啊或者是您的相关的证明都可以查是吧？
1: 社保卡也行，身份证。
0: 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告诉我们您的这个亲身的经历。
1: 我还要问一下邓华老师。
0: 您请说。
1: 我就是我上个礼拜就是问我们古城镇的镇政府的人员，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我们讲我们现在我们的土地确权证都确权过几年了，应该有2-3年时间了，现在不给我们发证，我们看其他的乡镇有的都发了。我就问了他镇政府给我们不够解释，他说你到怀远问去，我们一个残疾人到哪问？我就能不能查到我们怀远县的这个电话号码，你能不能查，我问一下。
0: 您是要打有关于您的就是土地确权证的这个电话是吧？
1: 对，还有
0: 咨询的电话。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您是您一个人没有拿呀，少数人没拿，还是说您那儿大概所有人都没有拿到？
1: 这个古城镇都没有，整个都没有。
0: 整个古城镇都没有是吧？
1: 嗯，
0: 土地确权证都没有。
1: 对。
0: 哦，您有没有向其他的部门咨询反映过这个问题？
1: 我向古城镇镇政府反映的，他那我们查不到，叫您到怀远。到怀远什么大厅查，我们到哪查，我们一个餐厅到哪查，我们摸到头绪不知道。
0: 哦，您的意思是他呢是让您自己到服务大厅去查是吧？
1: 往那政务大厅查，我们到哪政务大厅查，什么面积这么大，茫茫大海呀。
0: 嗯，行，那我们会来帮助您，一个呢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不是都统一吗，您也可以打12345这个电话，12345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1: 电话我们一般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打这个市场热线。
0: 哦，这个不是啊，这个您要是打的话应该是怀远县来帮助您解答办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电话平常就是为了服务大家的，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平常遇到什么问题啊，也都可以打一下，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到紧急的情况才可以打这个，您知道吧。
1: 这个不动产证是不是房产证？
0: 不动产证呢包括房产证，但是它应该不仅仅是房产证。
1: 我们这个也，
0: 您不是土地确权吗？
1: 土地确权跟房产证，我们是一年两年，我们现在两个证连一个证都没有。
0: 哦，就是那您指的是您的宅基地的您的建房的这个证是不是？
1: 对对对，也量过了，跟那个土地确权证是1年2年。
0: 哦，
1: 我这现在一个证都没有。
0: 哦，就证也没有拿到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连土地啊，带您的这个房子。

0: 还有这个宅基地啊这方面的一些证件，您都没有拿到。
1: 我查一下看，可能查到化验的这个号码，我想问一下子。
0: 那我刚刚跟您说了呀，这个号码一二三四五就是可以拨打的。
1: 然后是我们打的方法对我们当地人有妨碍，知道吗？
0: 您就是咨询一下呀。
1: 咨询一下。
0: 对，您就是咨询一下，您随时可以打呀。
1: 好的，谢谢您。
0: 对，您可以打一下，然后他会转过来，转过来之后您只是咨询一下，他们就会安排到相关部门的人员来给您答复。
1: 好的，谢谢您。
0: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嗯，好，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好，听众朋友，那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说到坚决不能赌球啊。最后呢，我们本来是要提示大家，这个减重太快啊，骨骼呢小心啊，千万别受伤，因为减重太快以后呢，骨密度会悄悄的流失啊。那我们的一位网友也留言，他说他身边真的有一些朋友喜欢快速减重，每天测，饮食搭配特别不均匀啊，为了减肥啊，肉不吃，短期内过度减肥就可能流失肌肉与钙质，加上节食会减少蛋奶豆制品这样的补钙食物的摄入，钙质补给不足，骨骼得不到营养支撑，骨密度呢就会下降。所以呢，他说他身边一些年轻的朋友检查骨密度的时候就是骨质疏松啊过度减肥，饮食挑剔，他说这样呢真的不好。所以确实啊，减重是为了健康，不是制造新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在减重期间，大家还是要注意啊，科学饮食啊。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西南风转偏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17号小雨。好，导播和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恋爱半年支出近19万，分手后钱款能要回来吗？婚外情互有转账，妻子能要求第三者全额返还吗？同样是追回恋爱期间的转账，为何结果却不相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恋爱期间的赠与。开家美容店生意不好，强迫顾客消费犯法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世远律师事务所武梦元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4: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4: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4: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5: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要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是恋爱期间的转账。那么在恋爱期间，在双方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花销，或者是互相之间的这种转账。那么当感情褪去，温情已不在，有的时候呢，双方会去追究这些年来的这些花销的去向，要求对方返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否就可以追回恋爱期间的花销转账呢？法治朋友圈，今天我们将会一起关注。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恋爱相处、日常交往、财务赠与，这个转账往来非常的普遍，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同样是花钱送礼，普通爱意赠与和附条件的赠与，以及婚内不正当赠与，在法律上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来关注一起恋爱期间的转账要求返还的一起案件。这起案件呢，来自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最近刚刚审结的一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陈某和朱某两个人因为感情相识之后呢，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相处的过程中，陈某是多次的向朱某表达了结婚的意愿，也主动提到了彩礼、车辆、房子等等这些婚后的规划，期待呢和对方组

陈某和朱某两个人因为感情相识之后呢，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相处的过程中，陈某是多次的向朱某表达了结婚的意愿，也主动提到了彩礼、车辆、房子等等这些婚后的规划，期待呢和对方组。

0: 是他们也结合了双方的聊天记录，程某曾经明确地向朱某做出了迎娶的承诺，谈到了婚嫁、彩礼、房产、车辆等等一些婚后的安排。那么这就足以证实陈某的大额转账明显超出了日常的恋爱的消费范畴，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的赠与。那么这就跟我们以前所说的彩礼非常的相近了。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赠与可以负义务，受赠人未履行约定义务，那么赠与人就有权撤销赠与，并且要求对方返还赠与的财产。当双方的恋爱终止的时候，结婚的目的就彻底无法实现，那么这样一来，受赠人继续占有大额款项就失去了合法的依据，所以就应当予以返还。再结合双方的交往时间、收入水平和当地的消费标准，最终呢，法院判定朱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返还陈某 16.5 万元的款项。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起案件是双方恋爱期间发生的转账，在感情破裂之后，分手以后，钱款还能不能要回来的问题。情侣之间的转账，我们刚刚说不能一概而论，要把它分为几种情况，大概呢是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理解的这种馈赠赠与，还有一种就是有条件的赠与。那么无条件的馈赠呢，赠与呢，就是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共同的消费支出，特殊的节日向对方赠与的礼物或者是财物，像我们提到的520啊，520块钱表示这个爱意的1314，这些都是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没有明示对价条件，而且金额是在日常的消费的合理范围之内的赠与，这些赠与一般会视为无条件的赠与。第二呢，就是负义务的赠与，也就是我们说的负有条件的赠与。比如说较大金额的财务给付，像购车款、购房款，所涉的金额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是以最终缔结婚姻共同生活为目的。如果双方恋爱关系结束，那么结婚这个目的就没办法去实现了，赠与的一方呢就可以主张条件未成就，要求对方返还。而大额应该综合双方的收入水平，多少算是大额呢？当地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等一些因素去确定。所以我们说恋爱交往中感情和财产其实是应当理性的去区分的。有的人呢这个恋爱脑啊，这个一上头大额资金往来特别的多，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这种情况要留存一些聊天的记录，还有转账备注，我们要去明确款项究竟是哪种性质，是无条件的赠与还是负有义务的赠与，我们要明确它究竟是为了维系恋爱关系的日常馈赠，还是为了婚嫁而筹备的资金，避免因为约定不明而引发财产的纠纷。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婚恋的付出应当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因为情感冲动去大额的支出。当婚恋目的落空的时候，也要通过协商、诉讼等等一些合法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1: 本期主题提示：
2: 情侣恋爱转账送礼十分普遍，可感情破裂后，大额支出能否追回，是不少年轻人的烦心事。很多人分不清赠与的法律界定，极易引发财产纠纷。浙江海宁法院审结一起案件，男子与女友相恋半年，谈婚论嫁期间累计花费近19万元，包含小额红包、贵重物品与大额转账。二人分手后，男子起诉索回全部财物，法院区分款项判定，小额爱意赠与无需返还，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转账属于附条件赠与，判令女方返还16.5万元。普法提醒，520等特殊数字小额转账，日常礼物属于无偿赠与，不予退还。大额婚嫁类资金，婚恋落空可依法追回。恋爱往来理性划分财产，大额转账留存聊天转账凭证，依法维护自身财产权益。

0: 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互相的这种赠与能否要回的问题。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财务的赠与转账其实还蛮多见的。那么我们前面说完了一则恋爱期间

0: 的财产返还的案件，那么很多的朋友会以为说所有的赠与纠纷都可以简单的按照附条件和无条件这两种方式去处理。其实相比我们前面这个案件当中正常的恋爱交往，那么婚内擅自向第三者赠与财物，这个就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律情形了。不仅赠与效力存在争议，法院的裁判标准也更加的严格。我们接下来会带大家再去了解不正当交往中财产往来的司法认定规则。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程和丈夫小李本来是一对合法夫妻，可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小李和小胡之间建立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在这种婚外恋情期间，双方也互有经济往来。小李向小胡转账10多万元，其中呢包含一些520啊、1314啊这种带有爱意的数字，还帮小胡网购花了2000多。而小胡呢也向小李呢有8万多元的转账，并且也为小李呢网购支出大概有8000多块钱。那么妻子小程发现了这段关系之后，就将第三人小胡告上法庭。她觉得丈夫的这个赠与行为侵害了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也违背了公序良俗，于是要求这个第三者全额返还小李支出的10万多块钱的费用和网购的款项。而小胡则辩称说，小李对自己的转账当中的520啊、1314啊这些特殊金额是小李的自愿赠与，不应当予以返还，而且双方都互有经济往来，即便返还也要去抵扣掉自己给他这个转账的8万多块钱。那么对于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种婚外赠与，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认为，小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了维持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向小胡的转账购物的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公序良俗，所以依法无效，小胡由此取得的财产是应该予以返还的。但是呢，考虑到双方在同一关系期间的存在双向的一个资金往来，所以应该将双方全部的支出来进行一个整体的核算，最终呢判令小胡向小程返还抵扣之后的这种净差额。那么小程不服，提起上诉。他觉得呀，一审法院不应该将双方的转账进行抵扣，抵扣实质上是减轻了这个不道德行为的法律责任，对无辜的配偶是不公平的。那么二审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是维持了原判的。小李和小胡在交往期间互相赠与财物，这个是属于基于一种不正当关系的一种无效赠与，所以一审法院按照双方往来的净额去核算返还的金额，这也符合一个公平的原则和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的返还原则，处理呢并无不当。好，这是婚外情互有转账的情况，妻子是要求第三者返还全额款项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既由这起案件，我们要来说说其中存在的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法律问题。这起案件好像看起来是一个丈夫送钱给第三者，妻子要求第三者返还全部款项的这个简单的纠纷，但是核心呢它在于双方互有转账的时候是否应当去计算一个净额，以及第三者应当返还赠与数额的一半呢还是全部呢。小李的赠与行为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因为民法典的第157条里面明确的规定，无效法律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但是呢，返还的范围并不是简单的收多少退多少，法律上的这种不当得利，它的目的是恢复原状，而不是让任何一方获得额外的利益。如果说将小李的支出和小胡的支出去割裂处理，只要求小胡全额返还小李给的钱，却让小胡支付给小李的8万多块钱这个置之不理，那么将会导致小程 净赚

0: 8万多块钱，这个显然是违反公平原则的。所以呢，法院是将双方在不当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经济往来，就是互相之间的，视为一个整体，然后去通过双向抵扣去确定小胡实际净得的不当利益，判令返还这个净差额。所以这种做法呢，既是违背既是这个维护了公序良俗，又避免了权利人滥用诉讼地位而获取不当的利益。再来说说这个净差额究竟是返还全部还是返还一半。有的人就觉得配偶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是有 50% 的处分权的，所以应当返还赠与数额的一半。而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双方共同共有，判决部分返还赠与财产来去这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是超越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在小程对小李夫妻两人没有对赠与款项进行协商处分的情况之下，对无效赠与财产去分割，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应当返还全部的净差额。我们再来说说跟上一个案例当中截然相反的5201314这种特殊金额的判决。有的部分转账里面是含有这种5201314这种表达爱意的数字，那么小胡辩称说这些属于一般赠与，不应该返还。但是呢，法院认为这些特殊金额是产生在婚外恋的这个违法的基础之上，这种所谓的爱意它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所以这就是这个案例和我们前面的第一个案例之间的不同。不能因为金额是附加了有寓意的一生一世我爱你这样的寓意，就将他们从整个的无效行为中去剥离。那么所有基于不正当关系所产生的赠与，无论你金额刚好是多少，或者是金额大小怎样，数字含义怎样，都应该纳入整体的核算。所以这起案件啊，虽然说涉及的金额不算特别大，但是它厘清了婚外情财产纠纷当中一项重要的裁判规则，就是当双方互有赠与或者经济往来的时候，法院是不会支持单向的全额返还，而应该在查明全部的资金流水之后去判令返还净差额。
1: 本期主题提示：现实生活中，部分人在婚内与他人存在不正当交往，双方互有转账财务往来，原配起诉追回财产时，很多人误以为法院会直接判令全额返还，也有人不清楚双向经济往来该如何结算，引发大量财产争议。司法裁判明确，婚内不正当关系中的财务赠与因违背公序良俗，整体无效。若双方存在互相赠与、双向转账，法院不支持单向全额返还，而是查清全部资金流水，双向抵扣后判令返还实际净差额，既坚守法律底线，也遵循公平原则。夫妻共同财产受法律严格保护，婚内擅自赠与第三者的财物不受法律认可。双向抵扣结算并非纵容不当关系，而是公允核算实际损失。公众应恪守婚姻伦理，树立正确婚恋观，守护家庭财产安全与公序良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0: 近年来 AA 制户外登山露营活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有些活动中不规范的安排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隐患。那么问题来了，自助游过程中遭受意外，参与者和组织者该如何承担责任呢？
1: 李某是一名户外活动的组织者，成立有多个户外活动微信群，并长期在微信群及视频号中发布一日游、多日游等活动信息。某日，李某在其建立的微信群内发布一日游活动，称该路线为野山路线，风景旖旎，强度不高，老少皆宜。活动为非盈利性质 AA 制自助游，每人需交纳60元报名费。张某系群内成员，看到群内公告后添加李某微信，并交纳60元参与活动。然而张某在参与此次户外登山活动中意外坠落身亡。事故发生后，张某亲属认为李某组织的一日游地点并非正规旅游景区，部分路段极为危险。张某亲属将李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李某承担张某死亡40%的责任，赔偿张某亲属各项损失37万余元。最终法院酌定被告李某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决李某赔偿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万余元。 AA 制户外自助游活动的基本规则为：自由组合、自愿参加、自主判断、自备装备、自力完成、自付费用、自担风险。该类活动不具有盈利性，组织者往往也是活动的参与者，作为组织者应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该安全保障义务仅限于合理范围内，组织者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组织者，在组织活动前应全面了解出行线路、天气、参与者的状况等，收集活动目的地的具体情况，并制定详细的计划、安全路线，安排熟悉线路的领队人员，同时应提前告知参与者户外活动的风险及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针对活动的特点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可以提醒参与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参与者出现危险行为时，应当第一时间提醒、制止，避免危险的发生。作为自愿参与户外自助游的成年人，在报名前应自行判断活动的风险系数，评估自身身体状况、技能，避免盲目从事超出自身体能、技能的活动，同时遵守活动秩序，不擅自行动，不随意探索危险性高的场所，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尽最大努力将自助游的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出游安全。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连线的是安徽世远律师事务所的武梦元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说一说强迫交易罪。今日上线律师武梦元，安徽世远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寻衅滋事、强迫交易及经济类犯罪等刑事辩护业务。好，我们接下来连线武律师。您好，武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
2: 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消费行为贯穿在我们生活始终，可是呢，有一些消费上面的行为，却带给了大家一些困扰。比如说，我们走在街上，会经常看到一些美容美发店会推出什么减发引流啊、低价护理啊这样的活动，那不少人就会被这个优惠吸引，然后进到店里面。但是殊不知，进到店里之后，这个掏不掏钱可能就由不得自己了。有的时候别人会就是用言语去诱导你去消费。那么大家普遍会认为这是一种民事行为，不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强买强卖吗？对吧？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事件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它可能就不仅仅是一种民事违法的行为了，它可能还涉及到犯罪。今天呢，我们想请吴律师来给我们说说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帮助我们去理清楚这个强买强卖这种行为，它究竟是民事行为还是已经涉及到刑事犯罪，好吗，武律师？
3: 好的。首先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什么是强迫交易罪。因为我们国家的刑法第226条明确规定了，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实施强迫他人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或者强迫他人参与或退出投标拍卖的，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股份、债券或其他资产，强迫他人参与或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情节严重的就会触犯我们的这个刑法，这个就是强迫交易罪的一个定义。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能从我的这个法条里能听出来，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一种暴力威胁的手段，一种强迫的态度来进行的这种交易。在我办理的案件过程当中，遇到过美容美发行业的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个就是已经裁判的案例吧。就是江苏省的一个人民法院日前宣判的一个强迫交易案件，就是被告人李明原来在老家开了一个美容美发店，他跟自己的工作伙伴王红和朱莉后来又一起在苏州合伙开了一家这个美容美发店。李明作为店长，他除了管理账目之外，还要负责在店外进行拉客。王红和朱莉呢是负责具体的美容美发业务，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挣钱的方式比较慢，所以他们就学会了利用一种潜规则。某一天，王小姐在路边就被这个李明拦下来，他就告诉王小姐，他们店里现在刚开张，可以免费做面膜，并且可以送一些产品。王小姐就降低了这个防备心理，走进了这家美容院。 在王红和朱莉给王小姐涂上面膜进行面部按摩的时候，他就跟王小姐说，你的这个皮肤有点粗糙，最好做一个这个仪器检测。
2: 嗯，
3: 然后说这个是免费体验。
2: 嗯，
3: 王小姐就一口答应了。但是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跟王小姐说，如果检测这个之后脸上出现了这种黑色的物质的话，就要收700块钱的这个费用。
2: 嗯，
3: 王小姐平时对这个皮肤保养方面还是比较自信的，她就答应了。但是检测完之后，她照镜子就发现自己的脸上全是那种黑色的不明物质。
2: 嗯，
3: 这时候她肯定要要求店里给她清洗面部，但是王红这个店员就说清水洗不掉，必须要用他们店里专用的精油才能清洁，不然脸就会红肿溃烂。
2: 嗯，
3: 并且拿出了价目表。王小姐看到价目表是洗一次脸要3000。
2: 嗯，
3: 他们这时候就乘胜追击，他就跟王小姐说，你3000只能洗一次，你可以充一个5000的套餐。
2: 嗯，
3: 我们可以赠送你10次的这个面膜。
2: 嗯，
3: 6000的话可以做20次清洁，还送美容的这个按摩的疗程。
2: 嗯，
3: 然后就在他们这种一唱一和的这个安抚，所谓的安抚下面，王小姐选择了6000的套餐。
2: 嗯，
3: 他们这个时候就觉得王小姐可能比较好说话，就进一步的再推销一个更高的套餐。
2: 嗯，
3: 然后说她的这个脸如果不进行一定的这个皮肤受损的这种护理的话会更严重。
2: 嗯，
3: 然后他们就要求王小姐交钱，并且把这个钱包从王小姐的包里拿出来。
2: 嗯，
3: 要求王小姐告诉她密码。然后这个时候王小姐肯定意识到不对劲了，她就不同意嘛。
2: 嗯，
3: 店里的这个王红和朱莉，包括在店外揽客的李明，他们3个人就一起进来，你一句我一句把王小姐围坐在这个座椅上。
2: 嗯，
3: 用一些言语侮辱的方法，就是跟王小姐说你享受了服务不给钱有什么什么后果。
2: 嗯，
3: 所以王小姐无奈之下刷了8000块钱。
2: 嗯嗯，
3: 之后呢她回到家跟朋友说了这个事情，他们就是跟朋友一起要求这个3人退款。
2: 嗯，
3: 但是这三个人肯定不会退嘛，王小姐就报了警。
2: 嗯，
3: 最终在法院审理查明，他们3个人都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使用强迫手段让他人接受服务。这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不是只有王小姐，还包括李女士、赵先生等10多位顾客，总共3元。这个就是属于法律上规定的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形。
2: 嗯，
3: 他们3个人的行为就构成了强迫交易，然后被法院李明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零10天，并处罚金1000。王红和朱莉呢被判处了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
2: 嗯，
3: 也是并处罚金5000元。
2: 嗯，好，刚刚武律师把这一整个的案情来龙去脉都说得比较清楚，大家可能听会觉得，哎，好像似曾相识嘛，对吧？
3: 对对，
2: 曾经在大概是在就前两年有这么一个案件，郑州有一个就是大学生在美发店被迫消费，然后这个后来给这个大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这件事情当时闹得也比较凶，后面也是以这种强迫交易罪来去论处的。这应该是全国美容美发强迫交易的一个普法的一个标杆的案件。那刚才您说这个案件跟这个我刚才说郑州这个案件真的特别的相似，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手法，他们的这个一套话术都是流程都是基本相同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2: 那么案子我们说完了，大家虽然说只是对案子有了一个了解，但是对于这个案件背后我们要给大家普及的法律知识还是会有一些个疑问的。那么像您刚才节目开头也给我们说到了，从法律上面来说强迫交易罪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罪名，那么我们这个看到它有暴力的或者是威胁的这个手段去强买强卖，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是有这个情形在里头的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个案件判断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被迫交易罪的它的依据是怎样的呢？
3: 它的依据就是首先我们判断一个行为它构不构成犯罪，它是有4个要件的。
2: 嗯
3: 啊，首先我们讲这个

0: 主体肯定就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他犯实行违法犯罪行为，那他这个肯定就是构成。第二个就是他的客体，他侵犯了，第一个是，这个就是公平交易的这个权利，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市场秩序，第三个就是他要以暴力和威胁的这种手段来进行，第四个就是他。在主观上，他是有一种
1: 故意
0: 在的。
1: 这个违背自愿，在我们整个您介绍案情的时候，我们听的就是特别清楚。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他其实每一次的这个掏钱，他可能只有第一次进店的时候，这个体验啊，他是自愿的。然后后面所有的这种掏钱的行为，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之下，有的是被威胁，有的是被这个诱导，还有的其实就是被强迫了，对吧？这个他们的这种手段和行为，我们看到是在慢慢的、在不断的这个升级当中的。那么，这种强迫交易罪，它的核心应该就是违背自愿的这个意思了。
0: 是的。
1: 好，我们刚刚说的是一则对于美容美发店啊这种情况就比较多见，但其实它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消费领域还是有的。是吧？有一些这个商家，他可能是打的是擦边球，一开始你看不太出来，但是当你进到店里面去啊，慢慢的他们就会不断的去诱导你，甚至是威胁你，最后强迫你去掏钱。那么遇到这种财务的这个损失，像这位王小姐，是不是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就说我先掏钱，我后面我再就是重获自由了之后，我再去打电话报警或者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留存案件，留存那个证据。
1: 证据，
0: 对，因为在这个场景里，他们是怎么说呢？是主导的一方。他们店里有可能，他既然做这个业务，他可能不会设置监控，不会有明显的监控。然后即使有，到时候去取证的话，那这个可能也比较费劲。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权利受到了威胁，那你可以当时就把手机拿出来，我们不论是录音也好还是录像也好，就是你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对你的人身威胁的性质大不大，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选择录像，如果要是对吧，人数比较多，你属于一个弱势地位的话，你也可以进行录音，把这个前后的相关的他们给你操作的流程呀什么的说清楚，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去使用，并且可以找机会拍一下他们的那个价目表呀之类的，包括屋里的环境这些，然后之后我们可以选择报警，把这些证据留存好。
1: 好，明白了，就是报警呢它是一种手段，但是你想维权成功，证据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要看审时度势，看看当时店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的这个形式怎么样啊，要去灵活去处理。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去搜集自己被这个要挟或者是被侵权的这种证据才可以，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强迫交易罪，那么对于大多数朋友而言，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我问出的这个问题一样，说这个消费这个行为哈，它不就是一个民事行为，怎么会涉嫌到刑事犯罪了呢？我们怎么就是有的这种情形可能它就是属于行政处罚，但是有的就构成这个犯罪，我们怎么样去区分，这个关键在哪里呢？
0: 关键就是在这个情节的轻重。对，如果是普通的治安违法行为的话，它的情节就是比较轻。它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次数、金额、人数来判断，但这个我们自己个人判断肯定是有限的。总而言之，就是他如果用的是轻微的威胁手段对你进行强买强卖，这个行为是有节制的，获利是有限的，然后这个情节呢也是比较轻微，危害不大的。一般来说都是属于一般的那种违法行为，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就是会处5日到10日以下的拘留，然后并处罚金，或者情节较轻的就是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块钱以下的罚金，它是这么个情况。对，
1: 如果是严重，情节比较严重了，那么触犯刑事，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了，那就是刑法的处理的这个范围了，
0: 对
1: 吧？对，
0: 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关于情节严重是怎么定义的。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关于情节严重就是可以 立案成刑事案件进行追诉了。
1: 嗯，
0: 第一个满足的条件就是他造成了被害人轻微伤。
1: 嗯，
0: 第二种情形是造成他。

0: 直接经济损失2000块钱以上。
1: 嗯嗯。
0: 第三种情形是强迫交易3次以上，
1: 嗯，
0: 或者强迫3人以上交易，
1: 嗯。
0: 第四种就是强迫交易的数额达到了10000块钱以上，
1: 嗯，
0: 就3次的数额达到了10000元以上，
1: 嗯，
0: 或者他违法所得的数额达到了2000以上，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强迫他人购买一些伪劣商品的数额达到了5000元以上，或违法所得达到1000以上。
1: 嗯，
0: 对，基本上就这种情形是属于情节严重，可以立刑事案件的这个标准。
1: 嗯嗯，明白了，就是如何去判断，同样是这种强买强卖行为，它在行政处罚和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就是它的情节严重与否。而情节严重与否呢，主要的衡量因素大概就是这么几种，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受伤，直接这个经济损失，还有这个交易的强迫交易的次数，对吧？还有交易的这个数额，还有就是这个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主要就是依照这些个因素去判断他的情节是否严重。
0: 是的。
1: 嗯，好。嗯，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在这种行为当中，我就是关于暴力的这种威胁，我们怎么样去定义？是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想的一样，就动手了，造成肢体这个伤害了，这才叫暴力威胁呢？
0: 不是，我们国家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关于强迫交易罪的威胁手段。
1: 嗯，
0: 因为你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店家他主要也是为了谋利，他不可能说去真的，就是很少极少数他会真的
1: 动手
0: 对你使用对、
1: 硬
0: 暴力的手段。
1: 嗯，
0: 基本上他都是使用于软暴力。
1: 嗯，
0: 那所谓的软暴力的客观表现形式呢，它基本上指的就是在有关场所，就是在他店里对你进行滋扰、纠缠。然后哄闹，聚众造势，比如一群人围着你，让你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对你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强制，就让你感觉到威胁到你的人身财产安全了，如果你不付这个钱，好像就是你感觉就是
1: 我就要被
0: 这个门了，
1: 就要受伤了，就要被打了，
0: 对对对，就是不光是一些言语的侮辱和恐吓，如果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是我在办理案件当中遇到的，比如说我们去那种做身体的店里可能会换店里的服装，对吧？
1: 嗯，
0: 有一些店他会把你的衣服
1: 给
0: 你收走，锁进柜子里，
1: 藏起来，
0: 他不让你拿。
1: 嗯，
0: 对，这种也是属于一种软暴力的一种手段。
1: 嗯，
0: 对，
1: 就是无论是造成肢体伤害，还是我们后面提到的这种软暴力，它都是属于暴力威胁的这种情形。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没有被打啊、就觉得这件事情过去就算了，对吧？
0: 对，
1: 好，
0: 是的，
1: 看来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听这个案情哈，似曾相识，但是其实。

0: 双方之间其实不存在一个交
1: 易。交
0: 易
1: 啊，
0: 对，他是凭空找的理由问你要钱，
1: 嗯，
0: 或者勒索你、威胁你索要钱财。
1: 嗯，
0: 对
1: 嗯。那么这两种罪名分清了以后，他在这个量刑上两者是差不多吗？还是有不同？
0: 不同的，不同的。
1: 不同，哪一种更恶劣一些？
0: 其实实务就是法律规定的，其实是这个强迫交易罪基本上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这个敲诈勒索罪就是在这个量刑上它有一个笼统的概念是大差不差，但是在具体的案件办理的过程当中，强迫交易罪它的实际的刑期其实要比敲诈勒索罪的那个刑期要稍微要
1: 高一些，
0: 要低一点点，
1: 低一些，嗯，
0: 低一点点，对，
1: 嗯嗯，就是从行为的恶劣程度来看，
0: 对，
1: 好，嗯，如果说我们说这个严重与否，恶劣与否，其中有一个衡量因素是关于这个金额，对吧？有这么一个衡量的一个因素在里头。那么如果说这个金额不高，但是呢？我也觉得自己遭受了这个软暴力的这个威胁，那么像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达不到刑事的这个标准？
0: 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我的这个它能不能达到刑事标准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能不能构成强迫交易罪，它不光是看单次的金额，它也要看涉及的人数和总共的数额，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即使只有单次两三百块钱，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嗯，
0: 你可以选择打12315去进行市场监管的投诉，
1: 嗯，
0: 也可以选择去报警，因为可能你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嗯，
0: 对
1: 对，就像这个案件一样，这个小王小姐是其中一个，然后报警了之后，这个案子后来这个发现不止她一个，有十几个人都曾经遭遇过，都有过这样的遭遇，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个
0: 我们不好判断的时候，就是还是要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1: 是，有的时候可能单个我可能我就消费了，就涉及到200块钱的金额，那可能别人20000，剩下一个人另一个人是50000，这样凑在一块，这个金额就高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好，那么这一类的消费维权案件，它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吗？
0: 低保户和残疾人如果遭遇到这个消费侵权或者强迫交易的话，可以携带相关的证明材料，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去填写那个申请表格，如果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中心会安排律师协助去调解和起诉，然后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也可以免费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去当面的咨询这些援助律师，这个是咨询是免费的，对，
1: 明白了。好，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这个强制消费强制交易罪，那么这也颠覆了很多朋友的一个理解，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民事行为，但是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它可能会涉嫌到这个刑事犯罪。所以啊，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面对强制推销啊胁迫消费啊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妥协，你要及时的去留存一些消费单据啊、录音啊、录像啊等等这些证据，并且报警。当然了，对于经营者而言，也应该去规范经营，千万不要去依靠什么胁迫的手段去牟利，这样呢，你可能还会触犯法律的底线。会受到惩处。好，今天我们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吴梦圆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吴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们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付。
0: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5: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

0: 治社会保险法。
1: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5: 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
7: 马军赴固镇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6: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7: 上半年全市市场主体总量保持稳定，外资企业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戴光玉，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顾凯报道。7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7位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了解发展诉求，征求意见建议，共同探讨推动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副市长乌兰齐齐格出席。
6: 马军指出，与会企业是我市生物医药领域的突出代表，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用足用好各类支持政策和优质资源，在科技攻关、产品研发、人才引入、市场拓展等方面持续用力，让更多蹦埠生物医药产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7: 交流中，马军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认真梳理企业诉求，强化跟踪督办，切实解决企业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着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摸排企业共性诉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推动各项惠企利企政策落到实处。
6: 马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做好为企服务工作，严格落实全职服务员制度，加快构建医企定期沟通协作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要素保障，助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拓宽三大主渠道，把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基点，依托本地企业聚力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向上争取，推动更多蹦埠企业融入更高层次的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壮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蹦埠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7: 记者李阳报道。7月14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不断优化卫企服务，完善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加快培育壮大新材料、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蹦埠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金盛庆参加。
6: 在瑞基新材料、有色金属新材料、大成食品智能产业园扩建等项目调研时，马军希望企业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机遇，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7: 在年产5000吨离子膜及10万套轻量化民用防弹玻璃，中运通物联科技智能环保长距离大型输送带机械及智能输送带，宇格明业塑料环保设备生产基地等项目现场，马军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深耕实业， 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在实现自身更好更快发展的同时，吸引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
6: 当天上午，马军还随机来到安徽聚合新材料有限公司，鼓励企业在坚持安全发展、绿色发展同时，树立雄心壮志，紧盯国际一流，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不断提高发展质效，塑造更强力的核心竞争力。马军指出，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是抓好经济工作的底层逻辑，各县区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狠抓项目建设，全面落实全职服务员制度，加强跟踪调度，强化手续办理、用地审批等要素保障，实时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确保每一个项目从签约落地、建设投产到稳定达产全过程无缝衔接，早见成效。
7: 要狠抓敲门招商，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带着招商图谱、任务清单、目标企业、洽谈方案，提高招商引资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要狠抓为企服务，持续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争取政策，降本增效，真抓实干，真心实意，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
6: 记者王玉报道。7月14号下午，市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陈中卫、周景飞、楚昭杰、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7: 杨森强调，做好下半年招商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政绩关这个总开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始终，在服务大局中认清为什么招商，聚焦制造强势产业力势，明确招什么样的商，在真抓实干中回答靠什么招商。
6: 要锤炼专业本领，深化产业研究，提升招商精准度，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招商成果。要整合资源力量，深挖委员资源，做实县区联动，做优服务保障，有以有效的路径凝聚招商合力。要压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和清清关系保障项目落地见效，用真抓实干交出合格的招商答卷，为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朱景成报道。昨天，与会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召开，大会选举了与会区人民政府区长、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6: 近年来，与会区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协同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创新、产业转型、民生改善重点任务，全区综合发展水平持续提质向好。
7: 十四五期间，与会区 GDP 总量达190.7亿元，2025年 GDP 增速达6.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3.8%，累计招引1元以上项目251个，固定资产累计投资269.9亿元，连续2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科技创新指数连续4年稳居全省前列，荣获省制造业发展综合10强区、增速10快区。今年上半年预计 GDP 增速5%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3%以上，高质量发展。

0: 展呈现持续向好、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
1: 记者丁静新报道。日前，我市2026年上半年市场主体发展成绩单正式出炉。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全市市场主体总量保持稳定，结构持续优化，其中外资企业增势尤为突出，成为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
0: 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实有各类经济主体43万3831户，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实有企业总数突破10万户，达106497户，同比增长 1.19%。 其中外资企业表现尤为亮眼，实有510户，同比增长 5.37%， 增速领跑各类经营主体，充分彰显我市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磁吸效应不断增强。
1: 外资企业增速在全省位居前列，充分说明了外资企业对蚌埠的信心不断增强。我市积极落实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持续的推动极简审批，为外资企业从咨询到领照提供了全程一对一帮办服务，落实海牙公约，简化公文书的跨国流转的流程，构建内外资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环境。直播蚌埠继续来关注，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筑牢数字底座，赋能公共安全。
0: 制造与会专栏，环卫工人用汗水守护城市洁净。
1: 三伏天登场，制冰厂火力全开。
0: 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暑热天气。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在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数字信息运营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本地号码能不能在异地办理宽带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9: 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汪小佳介绍，近年来企业围绕政务云端治理，大力推进数字信息运营服务，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联通动能。
10: 那我们最近几年呢，把政务云、政务网还有联通云打通了，给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蚌山、与会、固镇这些区县的政府办公网络也是我们负责保障的。公共安全这一块，我们建设了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应急指挥专网，还有固镇经开区特勤消防站的接触井系统。环保方面呢，我们帮市生态环境局建设了终点污染源监测系统。那么在司法方面，我们给蚌埠强制隔离戒毒所做了安防设施。另外，我们还承接了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系统的水利专网项目，用可靠的网络守护淮河安南。
9: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11: 我是联通公司的老用户了，因为我工作调动，我现在要到外地上班，但是住的地方它没有宽带，但是呢，我又不想换号码，请问能不能用蚌埠的号码办理一条外地的宽带？
9: 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服务监督主管吴迪回复。
12: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搜索这个一加亲这个业务，然后呢选择您需要安装的这个城市以及宽带的资费标准，提交申请之后呢会有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第二种方式呢，请您呢可以携带您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的联通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9: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面对高温晴热天气，环卫工人坚守保洁一线，用汗水守护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
13: 上午八点，记者在朝阳路与东海大道交口看到，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面、绿化带等区域，并配合洗扫车辆对主次干道进行高压冲刷。环卫工人李广才：
14: 我们这个早上五点半就上班了，我这个天气太热，气味都比较大。我们每次干完活了，我们衣裳都湿透了。我们看看这个路面的清洁都怪干净，我们心里还高兴。
13: 与会区环卫所结合夏季高温作业特点，优化作业方案，实行错峰延时，加大洗扫车、扫地车等机械化清扫保洁力度。此外，环卫部门在全区建立三个工会服务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舒适阴凉的休息环境。环卫工人杨连环：
15: 建设的非常好，自己可以带点饭来，放在微波炉里打，还有洗手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搞得齐全齐备的。
13: 与会区环卫所综合办主任卢耀坤：
16: 驿站内配备饮水机、微波炉、休息座椅及防暑药品等设施，切实解决了环卫工人饮水难、热饭难、休息难的实际问题。在这里，环卫工人们可以随时避暑纳凉，补充水分，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疲惫。
13: 记者朱景成报道。
0: 三伏天正式登场，酷热之下冰块需求激增，我市各大制冰厂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不少制冰厂采取分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不停制冰。
17: 在蚌埠陈制制冰厂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制冰机24小时运转，工人们熟练地进行着脱模、起冰、搬运等一系列工序。一块块重达50公斤的冰块被送入-10度的冷库储存，接下来再分别运往城南、城北和城东的销售点。蚌埠陈制制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
18: 一次性能出150条，对，是50公斤一条，对，8个半小时就能到。
17: 气温急剧升高，给蔬菜水产品的保鲜工作带来挑战，制冰厂的工作量也骤然增加。为了应对供不应求市场需求，工厂采取了人停机不停的模式，每天有1000多块冰块运往全市及周边地区。淮上区满富搭冰块销售点负责人徐文师：
19: 主要供应的那个蔬菜、水果，还有一些海鲜，这一类保鲜降温，还有那一些工厂需要防暑降温的这一块。
17: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1: 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今天我们来认识市优秀共产党员胡志强。作为安徽九州云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焊接组组长，胡志强把对焊接技术的极致追求融入每一次焊接的火花之中，在平凡的岗位上不断地绽放光芒。他先后荣获安徽省5一劳动奖章、2025安徽工匠年度人物、蚌埠市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
17: 在安徽九州云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焊接车间，胡志强正全神贯注地伏在火箭发动机主导管前开展焊接作业。他双手稳如磐石，焊枪沿着纤细的焊缝匀速移动。在航天领域，一种材料与高温合金焊接曾是行业技术瓶颈。胡志强带领团队扎根车间，针对龙云液氧甲烷发动机上通径仅4毫米、弯头小于90度的小导管焊接难题进行技术革新。胡志强：
20: 我花了1个月时间，改了有10几稿，根据小于90度弯头导管的结构特征，去除原有焊枪上的气体保护盖，设计出与设备切合的新型保护盖，设计相匹配的专利夹具。这项专利让单个小导管的焊接用时缩短到50秒，合格率达到98%以上。
17: 作为焊接组组长，胡志强不仅自身技术过硬，更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安徽九州云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焊接组焊工李旭：
2: 师傅要求对瑕疵做到零容忍，参数的选择、手法的角度都要。

0: 精确到极致。
1: 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胡志强从未停下脚步，他带领团队积极开展公益公关和技术创新工作，累计获得国家专利18项，解决重大生产质量问题36项。胡志强：
2: 商业航天是人类的星辰大海，更是产业发展的深邃蓝海。我们以匠心加创新之力，助力商业航天产业开展技术技能革新，为蚌埠乃至安徽新质生产力注入动能。
1: 记者许梦蝶报道。
3: 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省委农办发布精品示范村第二批认定通报，我市七个精品示范村顺利通过全省第二批认定。这七个村分别是固镇县濠城镇垓下居委会、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五河县大兴镇郭府村、与会区长清乡杜颖村、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怀远县蓝桥镇大关村、怀远县龙岗镇关庙村。
4: 今年二到六月份，我市创新运用数字化技术，完善了辖区一级、二级古树名木三枚建模工作，相当于为他们颁发了 3D 身份证。这一举措标志着古树名木保护从传统的静态台账向数字化、可视化、立体化管理升级。本次普查覆盖了全市五株一级古树、17株二级古树，古树涵盖了银杏、破树、柘树、槐树、皂荚等十类树种，树龄跨度集中在300年至900年。
5: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6: 是谁来了？
7: 妈，是我的外卖。
6: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7: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6: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7: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8: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6: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7: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9: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0: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1: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2: 今日提醒。
3: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昨天三伏大幕正式开启，蚌埠市气象台昨天11:01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三天，我市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4: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应当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的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不适要及时就医。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降温。
3: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南风转偏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8到29度，预计明天是小雨的天气。
4: 以上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水疑苗壮，闻巴主家为无耳，科尔克孜雅。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0: 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
1: 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4: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1: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4: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 38,856.1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07.78 万人，增长 2.4%。 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 54.86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3.3%。 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 32.68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7.7%。 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 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 3.08 亿人次，减少垫付 2075.06 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 65.58 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十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万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3: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
3: 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在绿色能源领域也布局了围绕氢能储能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1: 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道路受损。
0: 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的结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3: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3: 积水退去后的路面覆盖一层湿滑淤泥，看似不厚，附着性却极强。施工人员先用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再由铲车配合环卫工人清运淤泥。
5: 哎，不好清，这不有铲车有人工的，这太费劲了。大伙呢都是得抓紧的，得把路面得清出来，为了居民的，就是畅通。
3: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6: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3: 记者在现场看到，道路断面裸露着新鲜的碎石，原本平行于道路的河流如今直接从路基底下穿过，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在激流旁作业，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7: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
8: 咱们国省干线有4处断阻冲毁，不能通行。县级公路有7条冲毁断阻。后续呢进行全力抢修，争取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3: 昨天早上8点左右，挥发和洪峰抵达吉林辉南县境内，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梅河口、牛心顶镇3里村及周边铁路、农田。
9: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3: 截至目前，挥发和洪峰平稳通过辉南县境，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昨天下午，吉林省辽源市解除全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辽源市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多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
0: 昨天已经入伏，这两天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

0: 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四川、重庆、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明天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 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97.2% 89.7%， 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该船长116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乙烯是生产塑料、橡胶、化纤等成千上万种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 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今天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该模型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国际方面，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两轮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暗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0: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对其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集结地发动了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及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 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 他将

0: 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2: 《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
1: 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0: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两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两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0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到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国际高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这不仅与德国政府自身有关，也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经济复苏前景明显减弱。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报道称，目前英国有 66% 的成年人和 28% 的13到15岁青少年超重。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 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

0: 中国鼓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
4: 北京时间7月20日，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5: 本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此前共交手14次，英格兰队6胜6平2负，占据优势。在世界杯赛场，两队5次交手，英格兰队3胜2负。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一边再战，两队明显加快进攻节奏。第55分钟，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僵局，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但领先后的英格兰队阵型收缩，而阿根廷队则大举压上，对英格兰队门前不断施压，门将皮克福德多次上演神扑。第85分钟，阿根廷队终于扳平比分，恩佐接梅西传球远射破门。补时第2分钟，梅西再次助攻，替补上场的劳塔罗头球攻入制胜球，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决赛。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今明两天，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依旧多强降雨，像是在华南沿海到四川的东部，再到黄淮一带，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然而，在四川的东部到江苏、浙江以及新疆等地的部分地方，则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7到24度，银川16到27度。兰州16到25度，榆林16到22度，咸阳23到34度，西宁11到25度，广元23到38度，南充26到40度，乐山25到37度，泸州28到39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9到31度，曲靖19到28度，晋城20到31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21到34度，安庆28到34度，襄阳28到35度，南昌29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小雨，偏东风3到4级，台湾海峡

0: 多云转小雨，西南风五到六级。南海中东部小雨，偏南风四到五级。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现实网恋诈骗，
1: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
0: 引流、撩手、造假、洗钱，各环节分工明确。
2: 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0: 兄弟二人全程拒不认罪，庭审现场却态度突转。
3: 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
0: 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11月，在上海务工的男子小秦网上结识一名自称小芳的女子，二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线上相处没几日，小芳说家中突遭变故，母亲重病需赴香港治疗，急需大额医药费。小秦先后给对方转账10余万元，越想越蹊跷，专程赶往广州想当面核实，小芳却失约不见并且失联。小秦顿时醒悟，察觉被骗后报警。
4: 这已经人已经迷糊，我都不知道干什么，动作太大了。
0: 经警方核查，小秦遭遇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网恋骗局。顺着线索深挖，民警锁定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杨某乙为首的专业诈骗团伙。他们有一套标准化行骗流程，在7天内快速拉近和被害人的距离，建立恋爱关系，随后编造亲人重病的谎言，诱导被害人大额转账。
5: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0: 短短数月，全国各地有多名被害人被骗，涉案金额近200万元。2025年1月8日，上海闵行公安在广东实施抓捕，民警在杨某乙家门口将其抓获，可杨某乙拒不配合，民警无法直接入户搜查。民警联系专业人员强制破门后，发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藏匿在屋内。随后民警在楼下绿化带里找到了疑似杨某甲从24楼高空抛下的22部作案手机与一台电脑。技术人员修复了设备电子数据后，固定下了本案的核心证据。
5: 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他可能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
0: 落网后，杨某乙沉默不语，不肯说出随身携带的手机解锁密码，但杨某乙手机锁屏页面有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他们的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网络交友本是拓展社交的一种方式，可一些不法分子却布下陷阱，精心编织情感骗局。昨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这样一起网恋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团伙里是如何分工的，面对讯问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电子证据量大，办案难度较高。为此，上海闵行公安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协同开展案件办理。经全面核查，办案人员发现杨某乙将网络诈骗打造成一条分工明确、流水线式的完整链条，团伙成员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完成诈骗全流程。整个诈骗的起点是线上引流环节，由犯罪嫌疑人林某专门负责。2025年1月的抓捕行动中，民警在广西某地抓获了林某。林某供述，他与杨某乙从未线下碰面，是依靠境外通讯软件对接引流任务的。林某的日常工作就是盗用网络女性照片，剪辑交友短视频并发布。
7: 一些非常简单的文案而已，就放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嘛。
8: 视频呢？
7: 视频是属于自己剪辑的。就是图片嘛，图片生成它是有那个模板吧，开会员15块钱一个月它就有了，然后就把那个图片给放进去。
0: 据林某交代，借助各类视频剪辑软件，他只需付很少的费用就能快速产出大量视频，极大简化了作案流程。
1: 用这个软件的，它就批量的生成好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美女生活视频，然后再来发，这样能提高它的效率。
0: 办案人员查实，林某持续发布大量涉诈短视频，诱导网友添加指定微信号，这一引流环节成为整个诈骗的开端，许多真心想要交友的人就此踏入了杨某乙团伙布下的陷阱。
1: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引过来的这些粉丝，引过来这些人添加的，你引到后端，后端就是犯罪团伙。
3: 那么引流它面向的受众就比较广，看那个平台小视频的人又这么多，它撒的面比较广的话，总归有被害人容易上钩。
0: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4年4月至12月，林某持续开展引流违法犯罪活动，杨某已累计向其支付了14万余元报酬。
3: 他是以被害人添加了多少的微信量来与那个涉诈人员结算好处，而且他们是以虚拟币的形式结算好处的。
0: 到案后，林某曾辩解说，引流推广是正常的商业手段，自己并不清楚背后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办案人员认为，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林某从网络上搜集年轻女子图片，并标注杨某已提供的社交媒体账号 ID， 再以求交友为噱头对外发布。他明知内容虚假，却仍长期为对方引流，行为早已超出合法商业推广的边界。
1: 作为引流人员，作为是你正常从事这些打广告啊这些人员，你必须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不然你就成为帮凶了，很容易涉及到刑事风险的打击中了。
0: 引流成功后，骗局就进入了核心的聊天环节。杨某已招募了多名专职聊手，统一配发作案手机，按照标准化话术与被害人培养感情。杨某婷28岁，他是杨某乙的同乡，作为聊手，他一人同时操控20多部手机。到案后，杨某婷完整说出了他们实施诈骗的过程。他透露，聊手在正式聊天之前，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指定微信账号。
9: 也发一下朋友圈，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开始跟受害人聊天的时候，就发一下朋友圈。
0: 杨某婷说，这样做能营造真实个人账号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戒备心。添加好友后，聊手需要严格依照作案手机备忘录里的聊天话术，每日话题和被害人聊天交流。
9: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些聊天记录，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程序，就根本是不用怎么交的，就是按照他的话题去聊。
0: 杨某婷交代，他最初参与到犯罪活动中是因为缺钱，当时他急需资金偿还信用卡欠款，加上与杨某乙本就相识，眼见对方出手阔绰，心生好奇，主动打听赚钱的门路，最终主动入局参与诈骗。经查，杨某婷的非法获利为20000元左右。到案后，杨某婷悔恨不已。
9: 那时候我也是不知道严重性，也是因为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然后去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我现在是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真的很后悔。
0: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杨某婷只是其中一环，真正主导全局的是幕后操盘手杨某乙。杨某乙在每一台作案手机里都提前登录好了专门用来行骗的微信账号。办案人员查明，这些账号一部分是杨某乙向女性亲友借用身份注册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从网络上非法收购所得。此外，杨某乙又在作案手机里提前存入了整套诈骗素材，既有美女照片、生活视频，还有专门伪造的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聊手只能使用内置的素材对外发送，因为这些内容的信息一一对应，不留破绽。比如，对外发送的身份证照片姓名就是和微信账号实名信息完全一致的。
5: 因为被害人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呢，他是会提示要输入对方的一个姓名，所以他会根据这个微信的一个实名情况来 PS 这个身份证。
0: 弟弟率先认罪，哥哥崩溃落泪。
10: 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0: 全链条涉案人员7数获刑，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让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微信账号的实名相匹配，杨某乙专门找人伪造证件。负责这一环节的是另一名涉案人员仲某。2025年1月，民警在山东某地将仲某抓获。经查，仲某按照杨某乙要求篡改身份证、病历等材料，累计获利6500元。
3: 那么给涉诈人员就是提供了诈骗素材， 诈骗人员将这些伪造的图片发送给被害人，更能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0: 诈骗流程走到了最后一步，赃款接收与洗白。杨某已为此拉拢了崔某，专门打理涉案资金。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先归集至崔某控制的账户，再由崔某兑换成虚拟币转给杨某乙，这是为了隐匿资金真实流向，规避侦查。
3: 以出售虚拟币的方式将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对，类似于洗白，确实给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0: 2025年1月，负责洗白资金的崔某证据支撑不能成立。
3: 能确认微信账户港币兑换这个账户就是那个专门用于收取被害人钱款账户，以及用于后端洗钱的账户。所有的钱他都拿到了吗？对吗？那么他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核心股，就这个意思。
0: 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是否参与了诈骗犯罪呢？起初办案人员存有怀疑，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参与行骗。可另一事实确凿无疑，抓捕现场楼下被丢弃了大量作案电子设备，警方怀疑是杨某甲扔下去的，但杨某甲到案后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在屋内睡觉，从未听见民警敲门。
3: 他说不是我扔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证据，包括那个公安的一个执法的那个同步录音录像，我们就是能认定这个手机是杨某甲扔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否认的。
0: 2025年9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某乙、杨某甲兄弟俩涉嫌犯罪的案件。兄弟俩始终否认指控，承办法官翻阅卷宗，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2: 他在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阶段，他都是不认罪的。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在侦破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出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杨家兄弟二人在看守所远程参加庭审，当法官讯问杨某乙意见时，他的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11: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都听清楚了没有？
12: 听清楚了。
11: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12: 我认罪。
0: 杨某乙的供述出现大反转，一时间让办案人员倍感意外。
13: 刚刚你向法庭陈述说你自愿认罪认罚，是事实吗？
12: 是。
13: 你认为自己构成什么犯罪？
12: 诈骗罪。
13: 是从什么时候实施诈骗行为的？
12: 是从2024年，好像我记得是5、6月份开始。
0: 当庭，杨某已承认这场网恋诈骗从头到尾由他策划构思，团伙分工，各个环节也由他主导，他认可自己是诈骗案件的主犯。
13: 你有没有负责聊天？
12: 有部分是我自己聊的。
13: 有没有找人伪造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
12: 有。
13: 有没有找人在网上推广引流？
12: 有。
13: 这三部分行为都是你一个人实施的，对吗？
12: 对。
0: 因杨某乙自愿认罪认罚，对指控事实全部认可，法庭辩论环节快速推进，法官随后讯问杨某甲：
11: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10: 有。
11: 有什么意见？
10: 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
0: 见杨某甲依旧拒不认罪，法官当庭告知其弟弟杨某乙已认罪认罚。
11: 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的弟弟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当庭认罪认罚。
0: 得知弟弟认罪，杨某甲情绪瞬间崩溃，当庭落泪，紧接着向法庭提出一个请求。
10: 我问一下可以吗？什么的？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两分钟话吗？
11: 你要说什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0: 刚才你的弟弟当庭认罪认罚，杨的辩护人，我没说错吧？
1: 我是你的辩护人，刚才在讯问杨的时候，杨已经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2: 短暂沉默后，杨某甲推翻了之前的说法，态度终于转变。他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承认帮助弟弟毁灭证据。
0: 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3: 是的。
2: 兄弟二人当庭认罪认罚，起初办案人员十分意外，但细想下来也合乎情理。
4: 我读起诉书，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反正也赖不掉的，他们就当庭认罪认罚。
2: 认罪认罚制度贯穿刑事案件办理全流程，两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据刑事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其酌情从宽处理。
5: 案子诉过来的话，他的证据还是挺充分的。其实你认不认，对于法官来讲的话，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体现。
2: 庭审当天，杨某甲、杨某乙的父亲到场旁听。庭审最后，法官准许杨父上前对两个儿子叮嘱几
6: 句。没听到。
0: 他讲话声音比较小，你们两个人啊，还是要好好的反省吧，对吧？你父亲，你想两个儿子都关在里面，这个心情肯定是不好过的。出来以后，那好好做人。
6: 好。
2: 他的行为触犯两项罪名，
7: 二者呢则一重处断。
2: 新型电诈套路务必高度警惕。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结合全案证据，法官认定杨某乙系本起电信网络诈骗的策划者、组织者，应当认定为主犯。
7: 他不光提供场所，而且还提供相应的设备、话术，包括各种各样的图片啊、视频资料，给他的下游的撩手来实施这个行为。最终呢，所有的诈骗资金都汇聚于他手，他属于获利最大的人。所以综合这些来考虑呢，我们认定了他属于主犯。
2: 经查，杨某乙涉案金额为182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2025年10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乙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高空抛掷20余台涉案手机电脑，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两项罪名。
7: 一个是高空抛物罪，因为24楼扔下来这个手机是比较重的，很有可能砸伤这个下面的人，对吧？还有财物都可能受到损失。同时呢，他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帮助毁灭证据罪。二者呢，择一重处断，选择了帮助毁灭证据罪这个罪名。
2: 法官讨论后认为，杨某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依法定罪追责。
7: 第一个，他销毁的手机的数量大，对吧？而且这些手机后来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5: 他毁灭的那些数据正好是这个案子里面的很关键的一些数据。那些手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转账也好，聊天的记录也好，还有这种电子数据嘛。那么他的这个毁灭的行为还是对这个案件后续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2: 法院判决杨某甲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此，杨家兄弟二人都受到了法律惩处。针对诈骗链条上下游其余参与者，法院结合各自行为、主观认知，分别定罪处罚。
7: 如果说证据就是不足以证明这些人与这个实施诈骗行为的人共同实施了，就是共谋实施诈骗，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来选一个比较合适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处理。
2: 负责短视频线上引流的林某，检察机关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其提起公诉。
8: 我们过去说都是帮信罪比较多，那么从这个案子中的引流的人员，我们说叫非信罪。关键的区别，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不仅限制在这些给他供卡的人员当中了，你像前端的，我们说你给他提供引流，给他提供了曝光的这个帮助，你利用
2: 判处有期徒刑。

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法官认为，以杨某庭为代表的多名僚手，他们的涉案情况又和上述人员不同。僚手明知团伙实施诈骗仍参与其中，属于诈骗共同犯罪。考虑到杨某庭非法获利较少，归案后认罪认罚且主动退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余多名僚手也受到了不同的处罚。
1: 他们呢，因为在整个诈骗活动过程当中呢，参与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参与的程度也比较浅。他到案以后啊，认罪态度非常的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用于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呢，量刑情节对他们也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罚。
0: 2026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确定2026全民反诈宣传月主题口号，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6月12日，公安部召开反诈专题新闻发布会，结合全国电诈案件大数据，披露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新发展态势。发布会明确，当前高发电诈类型共10种，网络婚恋交友诈骗位列其中。一个突出作案特征值得所有人警惕，超60%电诈案件的引流环节均通过短视频、社交直播等线上平台完成。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0: 本案中，杨某已搭建了引流、聊天、造假、洗白的跨地域流水线，正是当前产业化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缩影。
1: 他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到所有的他需要的东西，所有的服务他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0: 本案办理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坚持深挖彻查，全链条打击，对上下游涉案人员同步追责。这不仅一次性完整铲除整条诈骗利益链条，也对同类产业化电诈形成了强力司法震慑。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您好，黄老师。黄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诈骗链条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按诈骗罪去定罪的，而是单独定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4: 按照诈骗罪跟杨某乙一起定罪，我们称之为共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要求有犯罪意识联络。在本案中间呢，林某跟杨某乙之间就没有犯罪意识联络，其他的僚手他之间就有犯罪意识联络，因此要分别定罪。有犯罪意识联络的认定为共同犯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没有意识联络的，根据刑法的规定成立其他的犯罪。
3: 我们再来看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是因为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处以刑罚的您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从法律的层面，这个罪名它的设立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4: 这种犯罪其实比较常见，比如说交通肇事罪之后让别人顶包的，有些父母在孩子犯罪之后把一些证据给销毁掉的，这是规定在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2节妨害司法罪中间，它专门打击那些妨碍刑事司法正常进行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这种情况有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
3: 杨某甲这样，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讲是为了保护弟弟，
4: 对，保护弟弟
3: 但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好心也是不对的。
4: 对，现实生活中呢，他都有侥幸心理。实际上讲呢，很刑事案件的证据往往是多方面的，那么他毁掉有关的证据之后，实际上可能不影响案件的追究，反而自己要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说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这种情况啊，是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应当避免的。
3: 黄老师，你看现在这种诈骗的行为其实已经出现了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势，那从法律的角度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去打掉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条？
4: 网络犯罪现在确实像您说的有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向，而且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特点叫做隐秘化。因为都发生在网络空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0: 方面呢，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去打击这种犯罪活动。国家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说前几年专门通过了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目前国家正在起草网络犯罪防治法，都是国家的举动，力度很大。但是更重要是对我们每个社会成员，一定要明白自己才是网络犯罪防治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警惕，对于一些链接不去点击，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人员不去轻信，对于转款的情况要严肃的认真的甄别，防止掉入到网络犯罪的陷阱里边。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百景酿酒，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来的假象不寻常，尧舜故里没名扬。农民们累不怕，天天低头把根扎，播种施肥又除草，机械化耕种不得了。种田也用高科技，无人机打药展翅飞，省了人工和物力，电钮一摁就浇地。
1: 播种机、收割机，到时候全该到地里。大棚里长着瓜果和蔬菜，长势良好真不赖。
0: 工人们力量强，工厂日夜不停忙，机车隆隆不停响，生产有模也有样。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桥梁夸大奖。接线点蓝配透明，不是咱们说大话，华北地区咱最大。
1: 咱们县纺织城，纺织人印染服装一条龙，收棉花出服装，中国驰名响当当。
0: 越说我心里越高兴，真想在台上蹦一蹦，蹦一蹦跳一跳，蹦蹦跳跳真热闹，咱们说跳就跳。
2: Music

中的一种少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说到河北省宁晋县啊，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这里有许许多多学戏爱戏的戏迷朋友们。今天啊，一来到咱们的录制现场，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话不多说，咱们开戏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江西这方土地上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1: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秀慧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的现场我们还邀请到了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生生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5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二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
1: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我来到了劳模单霁兰的家乡西沟。
2: 单霁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单霁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霁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民。

上。

我舍得流汗，我舍得掉，我卯足了力气，产量却不高。师傅说我要动脑，把它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五月花开，是燕子衔春去，是熏风带下来，是禾苗青，万物长，是盛景可待，繁花可期。蓦然回首，我们的家园在青山绿水间，守望着游子归乡，平安无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

0: 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士远律师事务所的武梦元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说一说强迫交易罪。今日上线律师武梦元，安徽士远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寻衅滋事、强迫交易及经济类犯罪等刑事辩护业务。好，我们接下来连线武律师。您好，武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
2: 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消费行为贯穿在我们生活始终，可是呢，有一些消费上面的行为，却带给了大家一些困扰。比如说，我们走在街上，会经常看到一些美容美发店会推出什么减发引流啊、低价护理啊这样的活动，那不少人就会被这个优惠吸引，然后进到店里面。但是殊不知，进到店里之后，这个掏不掏钱可能就由不得自己了。有的时候别人会就是用言语去诱导你去消费，那么大家普遍会认为这是一种民事行为，不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强买强卖吗？对吧？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事件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它可能就不仅仅是一种民事违法的行为了，它可能还涉及到犯罪。今天呢，我们想请吴律师来给我们说说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帮助我们去理清楚这个强买强卖这种行为，它究竟是民事行为还是已经涉及到刑事犯罪，好吗，吴律师？
3: 好的。首先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什么是强迫交易罪。因为我们国家的刑法第226条明确规定了，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实施强迫他人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或者强迫他人参与或退出投标拍卖的，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股份、债券或其他资产，强迫他人参与或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情节严重的就会触犯我们的这个刑法，这个就是强迫交易罪的一个定义。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能从我的这个法条里能听出来，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一种暴力威胁的手段，一种强迫的态度来进行的这种交易。在我办理的案件过程当中，遇到过美容美发行业的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个就是已经裁判的案例吧。就是江苏省的一个人民法院日前宣判的一个强迫交易案件，就是被告人李明原来在老家开了一个美容美发店，他跟自己的工作伙伴王红和朱丽后来又一起在苏州合伙开了一家这个美容美发店。李明作为店长，他除了管理账目之外，还要负责在店外进行拉客。王红和朱丽呢是负责具体的美容美发业务，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挣钱的方式比较慢，所以他们就学会了利用一种潜规则。某一天，王小姐在路边就被这个李明拦下来，他就告诉王小姐，他们店里现在刚开张，可以免费做面膜，并且可以送一些产品。王小姐就降低了这个防备心理，走进了这家美容院。 在王红和朱莉给王小姐涂上面膜进行面部按摩的时候，他就跟王小姐说，你的这个皮肤有点粗糙，最好做一个这个仪器检测。
2: 嗯，
3: 然后说这个是免费体验，王小姐就一口答应了。但是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跟王小姐说，如果检测这个之后脸上出现了这种黑色的物质的话，就要收700块钱的这个费用。
2: 嗯，
3: 王小姐平时对这个皮肤保养方面还是比较自信的，她就答应了。但是检测完之后，她照镜子就发现自己的脸上全是那种黑色的不明物质。
2: 嗯，
3: 这时候她肯定要要求店里给她清洗面部，但是王红这个店员就说清水洗不掉，必须要用他们店里专用的精油才能清洁，不然脸就会红肿溃烂。
2: 嗯，
3: 并且拿出了价目表。王小姐看到价目表是洗一次脸要3000。
2: 嗯，
3: 他们这时候就乘胜追击，他就跟王小姐说，你3000只能洗一次，你可以充一个5000的套餐。
2: 嗯，
3: 我们可以赠送你10次的这个面膜。
2: 嗯，
3: 6000的话可以做20次清洁，还送美容的这个按摩的疗程。
2: 嗯，
3: 然后就在他们这种一唱一和的这个安抚，所谓的安抚下面，王小姐选择了6000的套餐。
2: 嗯，
3: 他们这个时候就觉得王小姐可能比较好说话，就进一步的再推销一个更高的套餐。
2: 嗯，
3: 然后说她的这个脸如果不进行一定的这个皮肤受损的这种护理的话会更严重。
2: 嗯，
3: 然后他们就要求王小姐交钱，并且把这个钱包从王小姐的包里拿出来。
2: 嗯，
3: 要求王小姐告诉她密码。然后这个时候王小姐肯定意识到不对劲了，她就不同意嘛。
2: 嗯，
3: 店里的这个王红和朱莉，包括在店外揽客的李明，他们3个人就一起进来，你一句我一句把王小姐围坐在这个座椅上。
2: 嗯，
3: 用一些言语侮辱的方法，就是跟王小姐说你享受了服务不给钱有什么什么后果。
2: 嗯，
3: 所以王小姐无奈之下刷了8000块钱。
2: 嗯嗯，
3: 之后呢她回到家跟朋友说了这个事情，他们就是跟朋友一起要求这个3人退款。
2: 嗯，
3: 但是这三个人肯定不会退嘛，王小姐就报了警。
2: 嗯，
3: 最终在法院审理查明，他们3个人都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使用强迫手段让他人接受服务。这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不是只有王小姐，还包括李女士、赵先生等10多位顾客，总共3元。这个就是属于法律上规定的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形。
2: 嗯，
3: 他们3个人的行为就构成了强迫交易，然后被法院。李明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零10天，并处罚金1000。王红和朱莉呢，被判处了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
2: 嗯，
3: 也是并处罚金5000元。
2: 嗯。好，刚刚武律师把这一整个的案情来龙去脉都说得比较清楚，大家可能听会觉得，哎，好像似曾相识嘛，对吧？
3: 对对。
2: 曾经在。大概是在就前两年有这么一个案件，郑州有一个就是大学生在美发店被迫消费，然后这个后来给这个大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这件事情当时闹得也比较凶，后面也是以这种强迫交易罪来去论处的。这应该是全国美容美发强迫交易的一个普法的一个标杆的案件。那刚才您说这个案件跟这个我刚才说郑州这个案件真的特别的相似，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手法，他们的这个一套话术都是流程都是基本相同的，对吧？
3: 是的。
2: 那么案子我们说完了，大家虽然说只是对案子有了一个了解，但是对于这个案件背后我们要给大家普及的法律知识还是会有一些个疑问的。那么像您刚才节目开头也给我们说到了，从法律上面来说强迫交易罪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罪名，那么我们这个看到它有暴力的或者是威胁的这个手段去强买强卖，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是有这个情形在里头的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个案件判断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被迫交易罪的它的依据是怎样的呢？
3: 它的依据就是首先我们判断

举报，最终粉丝围攻了李平的评论区，李平名声一片狼藉，账号也被平台永久禁封。这回乔伊和李平坐不住了，他们也不躲了，准备找苏梅开撕，让他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深秋的一个傍晚，乔伊和李平一起将苏梅堵在了公司楼下，苏梅不搭理他们，径直往停车场走。李平火了，一把薅住他的衣服说，闹着玩抠眼珠子是吧？不给人活路，你立马找平台澄清，把我的账号补回来，不然咱俩谁也别想好。苏梅直言，你坑了我十多万还想一逃了之，找面镜子照照，看看自己有多恬不知耻。李平气急败坏起来，撕扯间乔伊和李平两人之力完全占了上风，苏梅很快挂了彩，甩掉被抓破的外套就往停车场跑，结果李平追上去抓破了他的脸。苏梅咬牙切齿道，出卖家

闺蜜情还卖假包都可耻，没送你们进警察局已经是我仁慈，别逼我报警。说完，他冲到车旁，拉开车门上了车。乔伊怕他真报警，迅速拽住了他的衣袖，阻止他关车门。李平则疯狂砸车窗。苏梅彻底被激怒了，她不想再搭理这俩疯子，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乔伊被拽摔倒在地，李平伸手去拉乔伊，结果苏梅车速太快，她一个没站稳，直接滚到了车底。乔伊和苏梅吓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叫救护车。当天晚上，李平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接到报案后，苏梅和乔伊被当地公安分局民警带走，目前在取保候审中。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创业热潮喷涌的当下，很多创业者把找风口挂在嘴边，可又有多少人真正找准了风口？找到风口行业的前提是能看懂未来10年，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未来，才能提前布局，快人一步。盲目追风恰恰是创业之大忌。就像这起案件当中的这对闺蜜，本可以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可她们盲目找风口，浮躁之心溢于言表，果然遭遇出道即低谷，被挫了个彻底。而在陷入危机时，他们不是首先自省总结经验教训，相反是又起了歪心。结果花样年华的三个姑娘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无一人全身而退，令人唏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做个

0: 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蹦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大辽国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瞪眼看着干儿子，竟然逮起了，可把他气坏了，又心疼又着急。那位说找他干什么去了？他在旁边观战没看出来，人水泊梁山的人轮流逗他干儿子，他怎么不派人去接应一下呢？难道说他痴呆不成吗？非也，您自知表面现象，不知内情。原来这泰山巴努鲁啊，自幼这人就拧啊，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他曾经跟他干爹耶律阿保金说过，说干爹，我有个毛病，我只要一出阵玩命，谁也不准替换我，谁要替换我就等于骂我八辈祖宗，我跟他没完。您了要拦着我不敢骂你，我就自杀，我就一头碰死。这小子说到哪儿就算数啊。那耶律阿保金太了解他脾气秉性了，一看这小子上来牛劲儿了，不敢派人给他帮忙，你就敲收兵锣他也不听那套，这家是头野驴。故此耶律阿保金干着急没派人，可这么一犹豫，这一愣，干儿子竟然逮住了，现在后悔也迟晚了。今天跟宋江决一死战，一定把我儿救回来，待本郎主亲自出战。他刚想催动白毛金睛大骆驼上战场，身旁边娇滴滴女人说话了，道，爹，杀鸡焉用牛刀啊，您老人家稳住心神，女儿请战。阿巴金回头一看，心爱的姑娘啊，乌云哥哥说了话了，他要请令出战。丫头，这个战场非比寻常，你亲眼目睹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弱小女孩算了吧。
4: 要爹，
3: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既然您把女儿带到两军阵前，难道我是花瓶，我是摆设不成吗？你别以为梁山这些人怎么样的了不起，在我眼中他们无非是草芥儿。爹您放心，我一定转败为胜，想方设法把巴努鲁救回来，即使救不回来，我也得宰他们几个出出这口气，起码也逮他个活的。
5: 哎，命种啊都凑在一块儿了，好吧，丫头，你要好自为之。
4: 得令。
3: 再看乌云哥哥手中晃动三尖两刃刀，催马来到两军阵。宋江，你们算什么本事？你们是轮番斗一个人呢，即使把他生擒活拿，你们脸上也不光彩。马上派人来吧，本格格要陪他分高低论上下，哪个过来战我？
4: 唯有
3: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行哎，大辽国善出女将啊，在这方面比大宋朝那要强得多得多呀。您那女人骑马射箭都有两下子，就随便拉个老太太快马如飞，就那八。

有罪的小孩铲骑着战马在沙漠上奔驰，那内地人哪行啊，你得服这劲儿。再者一说了，这丫头虽然是沙漠成长的，怎么长得这么漂亮？都说江南才出美女，要跟这女孩比起来能逊色三分呢。这女孩长得可真是不错呀，出落得跟水仙花相似，人们心里是种种猜测。宋江问左右，各位贤弟哪个出阵？连问三声无人答言。什么原因呢？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有那么句话，好男不跟女斗。你说跟他打没光沾，打胜了他也不是好事。有人说俏皮嗑，什么本事啊，你就赢老娘们赢女孩行，那算什么光彩的事？得，白费劲儿，赢不了人家更倒霉了。嘿，你算什么本事，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你还是个人吗？更丢人，打个平手也划不来，所以谁也不想出战。这不冷了场了吗？宋江看了看左右，怎么你们怯阵了不成？吴用说，哥哥休要动怒，你还不了解弟兄们的心吗？大家不乐意出战，因为她是个女孩。哦，女孩怎么样？辽国的女孩都是精英啊，你们难道小看人家不成吗？你出去。宋江用手一指，身旁有一人，谁呀？浪子燕青。燕青挨着宋江最近了，燕青就一皱眉，这怎么得令？敢不听军令如山呢？燕青只好硬着头皮，双脚一点马镫，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这乌云格格打量多时，一看，哎呦，这小伙头上没盔，身上没甲，穿着一套软烧的衣服，是与众不同。头上戴着软摊六愣抽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龟叶，鬓插蓝绒球，是突突暗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金线盘花，勒着狮子盼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搭了。腰中系五色丝软板带，在前面挽个猫耳朵，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胯下压起一匹大白马，鸟船德胜沟挂了一条素白亮银枪，手里头拎着一条杆棒。再往脸上观看，和这小伙长面似冠玉啊，鸭蛋脸儿，宽脑门，尖下颌，十分的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五官长得那个整齐，摆的那个位置，那个准确，无可挑剔。标准的美男子，正在壮年之时，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这乌云格格不看则可，一看就惊呆了。哎呀，刚才呀没注意，这回才注意了，也搭着离着近吧。这中原的人美男子居多呀，这小伙长得怎么这么漂亮？这哪是人呢，分明是上天金童转世一般呢。看了半天没说话，燕青先说的话，呆，对面女子报上名来。乌云格格这才回过神来，要问我的名姓，我叫什么来的，他都忘了叫什么来的。燕青好像没乐了，你问谁呢，我知道你是谁啊，我想起来了，
乌云格格是也。看着后面骑骆驼那主吗？那是我爹爹耶律阿保金，我乃是公主一份，金枝玉叶。啊，闹了半天你是大辽国的公主啊！好好好，我有幸能陪公主打上几趟，脸上也觉着风光。你不想知道知道某家是谁吗？呀，对呀，你是谁呀？浪子燕青。宋公明是我哥哥，卢俊义是我的主子，我是梁山的一员，现在辅保大宋国朝，乃是军前的战将啊。丫头，你回去吧，一个女孩你学学女工针织，练练字绣绣花，比什么不强。这战场是男人的事情，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不成？呀，瞧你说的，那是你们中原的人，我们大辽国的女孩哪个也不怕死。不信咱们就伸手比划比划，我叫你知道知道格格的厉害。休走，招刀。说着说着变了脸了，搂头便砍。燕青用掌中的杆棒是接架相还，两个人一转眼打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什么原因？乌云格格不忍地下死手，觉着这小伙长太漂亮了，真出绝招把他给杀了怪可惜脸的。哎，留了那么两手。燕青也是如此，心说要是个男人我早就用绝招了，他是个女孩，你说我使三角插拔弹弓射他吧，显得更不光彩了。算了，跟他对付对付，后边收军锣一响或者有人替换我，我就回去了，这不过就是走走形势而已。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因此对付他30来个回合，燕青万也没想到乌云格格有特殊的手段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虚晃一刀一拨马，喊了一声，呀，浪子燕青果然厉害，格格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拨马就走。燕青就一愣啊，呀，结束了，没分高低呢。嗨，女孩还是不行，想跑跑你的吧，我回去也能交账了。他就一愣的功夫也没有出击，哪知道乌云格格一拨马，这手可没闲着，从锦囊之中掏出一物，冲着燕青一扬手，嗨，刷着暗器就到了。这人要倒霉或者栽跟头就是出其不意，没留神扔出来的什么东西，正是红棉套索。你看那玩意儿在那兜里搁着不显眼，叭一抖跟小网一样，扑噜这一下正套在燕青脑袋上头。这边一使劲网口一锁，想跑你算跑不了了。乌云格格一较劲儿，你给我下来吧你就。燕青不下去脑袋尖撸下去了，哎呀一声，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乌云格格吩咐一声，绑。辽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掐不住了，拿绳把燕青给捆上了。乌云格格赶紧把红棉套索抖了开，卷吧卷吧揣在锦囊之中，是心满意足，告诉这些辽兵，你们听着，不准伤害他，回去要严格审讯，懂吗？明白。走，把燕青给带走了。宋江这头看得清清的，为了抢救燕青，宋江也急了，冲冲啊，宋军跟扇子面一样展开了进攻。这落在敌人的手里好得了吗？把人打死那么多人，人家能不拿燕青撒气吗？越想到这儿越可怕，还得说军师吴用沉得住气。吴用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这是何苦来的，哥哥不必着急呀、啊，
燕青什么事儿都不会有。哦，

此话怎讲？哥哥，你想过没有？我们还抓住个俘虏呢，那俘虏非是旁人呢，泰山巴努鲁啊，那是四郎主野略阿宝金的干儿子，身份显赫呀，我们手里控制着人质呢。燕青虽然被他们抓住了，他能不能权衡利弊呀？他肯定得想想啊。如果他把燕青给杀了，他的儿子怎么办？为了保证他儿子的安全，他不会对燕青下毒手的，这个你只管放心。另外哥哥你注意没有啊？什么事儿？那女将吴云格格，呵呵，眼睛都会说话呀，小弟我听得真真的，就抓住燕青这一刹那，他还警告手下的辽兵辽将不准伤害燕青，他还要审问，这就有活动的余地呀。哥哥你放心吧啊！哎呀，但愿军师严重，老天保佑吧。时迁过来了，哎，我哥哥，我很少说话，今儿个我唠叨几句，可以吗？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对面就是霸州城，现在辽兵辽将屯兵在城中，咱得想办法把这城弄到手啊，才能救得了我兄弟燕青啊。这不废话吗？谁不想占领霸州？那么你有什么好计策？当然有了。哥哥这么办，我跟本地人唠闲嗑，我打听清楚了，往左去有个地方叫文安县，往右去有个地方叫义经关，现在皆属大辽的管辖。我看这么办，您呢马上传令攻打这两个地方，其实打呢也可以说是假的，吓唬他们，那时候老百姓必定得逃走啊，不定有多少难民涌入霸州，我们就利用这个劲儿，派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夹杂到他们当中混进霸州，小弟不才带几个帮手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我也了解清楚了，霸州城里有一座大庙叫华严寺，华严寺有个长老叫法真呐、啊。这法真长老是谁呀、啊？我也了解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亲师弟，花和尚鲁智深的亲师叔啊，在这儿出家。我要混进城中，我先到华严寺去见法真长老，见着之后了，我请求安身。哥哥在攻打霸州之时，咱们里应外合，我把城门开开，你们不就进了城了吗？嘿，谁都没想到这事儿，他了解的情况这么清楚。宋江问鲁智深，这是真的吗？鲁智深点了点头，他说的一点不假，这是我跟他讲的。好，吴用也高兴了，石谦儿，好主意，就这么办。哥哥马上传令攻打这俩地方，尽量轰他的难民赶奔霸州，咱再选拔500个能干之人，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化妆成难民跟着混进霸州。那么光石谦一个人也不行啊，得给他选几个帮手，而且都是能干的。选来选去，选成几个人，摸着天杜迁跟石谦经常合伙干事，这杜迁绰号摸着天，你说轻功能错得了吗？他是一个。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这几个人作为副手协助石谦儿。哎，石谦儿高兴，妥了，哎，各位哥们儿，咱们一块儿进霸州吧。宋江一再交代，你们这几个人都要服从石谦。

谦的安排，和石谦从来没当过头，这回听，把小脖子一梗啊，听见没，都得听我的啊，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这回出马我就是元帅，兵随将令草随风，哪个大胆敢不听我军法从事。大伙一听全乐了，你装什么大瓣蒜呢？石谦嘿嘿一笑，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啊，开个玩笑吧。哎，宋江全安排完了，马上调动军队攻打文安县和义经关，这叫敲山震虎啊！哎呀，大兵这一道擂鼓放炮，咚咚咚咚咚咚杀，你想弹丸之地的文安县能守得住吗？当官的吓都尿了裤子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开城门可老的往外跑啊！他们就放弃了文安县，这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往霸州跑，义经关也是照旧啊，不战而降。宋江走马占领这俩地方，两处的难民接近10000人跑进霸州，这石谦众人混杂在老百姓当中也进了城里。你看大队人马进不去，他们进去不费劲儿。等进了城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石谦把这几个哥们凑在一块儿跟他们交代，你们一人领着100人啊，各自找个地方好安身，多等哥哥攻打霸州之时，咱来个里应外合。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好几百人呢，这你们分了工了。我赶奔华严寺，有个大事小情的，你们主动去找我，咱们不见不散。好了好了好了，这几位都是干茬子，不用详细交代，马上分头行动。那么大的霸州城，说藏个几百人，那太富裕了。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鼓上找石谦，跳的跳的就赶奔华严寺。就凭他找个地儿能费劲吗？尤其这座大庙在霸州城是头一

0: 小和尚去了，时间不大，乐呵呵回来了。长老有请，请到方丈。
1: 哎，多谢多谢。
0: 石谦跟着进了方丈，往正座一看，一张禅床，床上坐个老和尚，说老啊不算太老，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平虎实，方头大耳，浓眉阔目，脑瓜皮心剃的是锃明刷亮。刚做完功课，旁边香炉里头烧着檀香，一股清香味扑鼻。石谦来到里头，倒身便拜：“
1: 嘿嘿嘿，阿弥陀佛呀，无量天尊，请问您老人家就是法真大和尚吗？”“
0: 哦，施主不必多礼。”赶紧坐下讲话。“
1: 多谢多谢。来点水喝行吗？”“
0: 啊，有有有有，快准备。”大和尚一看，这位谁呀？
1: 自来熟啊，不等让，又要这又要那的，不过这人挺随和，满脸都是笑。
0: 法真长老这才问：“请问施主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找老僧有什么事吗？”
1: 老人家呀，打开天窗说亮的啊，弯弓射箭照直崩。您猜我是谁呀？
0: 不认识。
1: 我呀，乃是宋营的大将，我哥哥就是呼保义宋江宋公明，我是他帐前的一员大将，叫古上早石谦啊。我原来是水泊梁山的人，现在福保的大宋国朝啊。
0: 哦，
1: 老和尚听完，脸上的肉蹦了两下，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形势，宋军就在城外呀，跟大辽兵戎相见，打得如火如荼啊。在这关键的时候，石谦进了霸州了，这等于钻进虎口一般呢。倘若被人发现，还能活得了吗？哎呀，又赞成的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就听石谦接着说：“哎，老人家，我提个人你大概能认识，花和尚鲁智深呐，是智真长老的徒儿。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哦，听说过听说过，
1: 那乃是我们本门的徒侄，当初老僧出家在五台山，后来被派到此处做了华严寺的方丈。我在五台山之时听我师兄交代过，那么这就是一家人了。我受鲁智深之托来见您老人家，你们一笔写不出俩门派来，他是您的亲徒侄，您是他的亲师叔，怎么来说你也得有个关照吧。”“
0: 正是正是。请问石头领，你来见老僧有什么要求不成？”“
1: 当然是有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0: 我说大和尚，请您方便方便，给我找个地儿，我先住下。
1: 哎呀，每天讨扰您三顿素斋，有时候没工夫吃呢，我就上街自己去买，没时间呢，麻烦您就得照顾一二。哎，这个要求不算额外吧？”“
0: 可以可以，本庙有的是地方，只要石头岭不嫌弃，住在这儿可以。
1: 您得保证我的安全。”“
0: 那是自然，你不必多说。
1: 另外还有点事情，大宋军队不久要攻打霸州，那么换句话说，用不了多时，这就属于大宋朝管辖了。过不了许久，我们的军队攻打霸州的时候，你老人家短不了得给帮忙啊。”“
0: 哦，您再说透彻点，我还能帮什么忙？
1: 听鲁智深说，您手下有不少僧兵僧将，大概有100来人吧，到时候就得拿起刀枪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呀。”“
0: 这……”“
1: 哎，大和尚别为难，怕死不成吗？其实

0: 帮我们的忙也是给您帮忙，不见大辽大宋这一拉锯，你这华严寺还能保得住吗？您说是不是？
1: 这
0: 施主说的有道理，到了时候老僧一定出头帮忙，妥了。你看您是个痛快人，撂地下摔三节，叭叭直响，几句话完了。闲话少说吧，我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马上就准备。咱这么说，大和尚都给安排了，时迁吃饱了喝足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房门一关，倒头便睡。他真好，吃得饱睡得着。为啥？晚上有活，任务很重，这一觉一直睡到掌灯之后就尿憋醒了。时迁出去方便完了，净了净手，看了看这天气，哎呦，满天的星斗。时迁晃了晃脑袋，倍儿精神，心说我得找找帅府啊，我看看那耶律阿保金在什么地方办公，那个丫头片子乌云格格在哪儿，把我兄弟燕青给搁到哪儿去了。这事儿无论如何我得探听清楚，得便我把我兄弟得救出来。想到这儿，回头屋斜挎百宝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检查检查那兜里的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稀土桶火扇的火折子，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斜背在身上，用袋子一勒，小片刀背好了，一口把灯光直灭，没有惊动寺里的僧人，开开后窗户他出去了，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他是身轻似燕，飞檐走壁的功夫一般人比不了他，再加上个头小又瘦，分量又轻，越过院墙到了街上，街上已经戒了烟了。时迁留神这一看，隔不远有个岗哨，因为这是阵前呐，战争时期这块实行了宵禁，晚上禁止行人上街，一旦抓着就够呛，没有正当理由，不经过地方官批准，不能随便上街走动，因此显得这个街上空荡荡冷清清，这就便于行动了。时迁不敢走大街，钻胡同，窜来窜去，找来找去，东拐西拐，抬头一看，这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坐北向南一个大院套，院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二也差不多，再看门楼高耸，门前一对石狮，七凳水磨石的台阶，门敞着，再看门上站着十几个军汉，都是彪形大汉，各拿利器，同时门上挂着一串大灯。啊，石迁心说甭问，这就是重要的衙门，耶律阿保金肯定在这办公。行嘞，我算找对了地方了，不敢走正门，奔东火道，灭族千宗，到了东墙外头，往左右张望，没人，脚尖一点地，噌，旱地拔葱腾身而起，单胳膊肘挂住墙头，掌身往院里看了看，不知道这什么院，黢黑黢黑的，灯光皆无啊。时迁双腿一飘，飘到院里了，探地网把小片刀拽出来，以防万一，屏息凝神，东张西望，找啊找啊，哎，一看前边高大的房子点着灯光呢，他转到后窗户，再看左右没人，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着，呵的，这屋真宽敞，正中央莲花灯，周围戳灯立灯气死风灯，吊一根针都看得清清的，有八扇。

半撒金的屏风，屏风前的一张大帅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下看两溜桌子，两溜高脚椅，这屋里头至少也得有50人，干嘛？开会呢。石谦仔细一打量，真叫我蒙对了。再看正座坐的这主，大块头，耳戴金环，正是四郎主耶律阿包金。往两旁观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什么耶律德仲啊，耶律山、耶律海，蛮不错呀。保密圣杨金豹、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都在场。石谦脑袋好使，见过他们都记住了。哎，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呐，凭他们说什么。摘耳朵一听，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话听不懂。那怎么回事啊？有时候他们交谈说汉语，这石谦就懂，有时候说大辽国的话，滴噜噜滴噜噜，他就不懂，反正总的能听明白什么意思。闹了半天，耶律阿保金正商量下一步怎样对付宋江，正生气着急呢。因为前些时啊，给郎主写了封信，说我们这兵源不足，恳请燕京方面再派援兵，到现在粮草援兵迟迟没到，四郎主正发脾气，连拍桌子在跺脚，埋怨大哥，这是闹着玩的吗？什么节骨眼上你不派援兵啊？你要再不派人，恐怕我这就守不住了。你知道宋江他们有多邪乎吗？原来梁山这班子怎么难对付你都不清楚啊。哎呀，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这事儿，有人主张派人回去催一催，有的人说别着急，大概几天就到了，下一步呢再商量商量怎样出兵建仗，是主动出击呢还是怎么的。后来又谈到泰山巴奴鲁的事儿，怎么能救出泰山巴奴鲁，有人主张走马换将，用燕京换巴奴鲁，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烂呛汤。石谦在外头听了半天，没什么意义，但有一点他心里有底了，肯定燕京还活着。不计怎么有人提出来走马换将呢？那么燕京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个丫头片子在哪儿呢？我再找找看看。时间紧迫呀，想到这，石谦一陌身奔后院去找。没说我们这个院子格外的大，左一个院右一个院，院里还套着院。后来他转到东撇的后边，有一处宽大的院落，一看正房五间，灯光明亮。摘耳朵听了听，似乎有说话的声音。石谦一看管有没有呢，碰碰看，双腿一飘到了院里了。正好院中空无一人，他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台底下，再次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一看他乐了，怎么乐了？一眼就瞅着那个乌云格格，乌云格格脸正好对着窗户，看得非常真切。再看乌云格格变样了，因为这不是战场啊，摘盔卸了甲了，穿着一身软烧的便装，乌云高挽呢、这头发真好，又密又黑，用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大红的小袄，大红的裙子。再看有几个丫鬟站在他的身旁，眼前的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应季的食品。就见乌云格格手托香腮，凝眉瞪眼，若有所思。屋里静静的，那些丫鬟都盯着乌云格格的眼神，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偶尔就传出来一个丫鬟说，格格吃饭吧，饭都凉了。格格也

0: 不回答。石谦心说，要找着这丫头片子了，我就能找着我这兄弟在哪儿啊，他抓住的，我怎么能知道情况呢？急得他是抓耳挠腮。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吴云格格说，我说小红啊，
1: 哎，
0: 有个丫头过来了，格格你有什么吩咐？拿着钥匙跟小翠你们两个人把那个燕青给我提到这儿来
1: 啊，
0: 提到您这屋来。
1: 对，
0: 姑娘我要问话。哎呀姑娘啊，您问了几次了，您瞅他摇头涮甲不依不饶的，他不像个俘虏啊，就像咱们欠他多少似的，这个人一旦发起性子来很难对付，您叫他上这儿来干嘛？哎呀，听我的话快去。
1: 哎好了，
0: 姑娘您可做好了准备啊。
1: 哎呦，
0: 石谦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
1: 怎么那么巧啊？
0: 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心里一阵的悸动，心说能看着燕青我就能想法把他救出来。等啊等啊等，看那俩丫鬟提着灯奔后院去了，闹了半天还有后院。又等的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这俩丫鬟一边一个推进一个人来，后头两个撩兵都身大力不亏，手里边一人拎刀一人拎斧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小霍，刷什么呢？这么认真？
9: 哎，我晚上要跟好朋友吃个饭，这不看看有什么好的饭馆吗？
8: 哎，要我说呀，这吃什么不重要。
9: 这话怎么说呢？
8: 好朋友能坐在一起聊聊天才是最重要的呀。
9: 那倒也是，但是如果要能找到我们都爱吃的饭馆再聊聊天，那不是锦上添花吗？
8: 哎，这句话没毛病。
9: 我跟你说啊，我跟我的好朋友就完美迎合了网上那个很火的梗。
8: 什么梗啊？
9: 好朋友就是我可以骂你100遍，别人骂你一句我都不答应。
8: 哎，这话一点不假。
9: 你别看平时啊我们俩是互坑互损，

0: 聊天记录里那都是废话文学，但是外人敢说我半句不好，他是第一个出来撑腰的。
1: 哎，我知道了，你们的关系啊，就是主打一个内部矛盾内部消化，一致对外的生死同盟。
0: 哎，好兄弟不就应该这样吗？
1: 对呀，这不高晓攀和尤宪超这对兄弟也这样。
2: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3: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不是，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啊，心梗犯了。高手。同学，
1: 起开。
0: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2: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0: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2: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呢。
0: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2: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了。
0: 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2: 老师会相信我吗？
0: 会的。啊，老师来了。啊，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2: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0: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2: 这么快啊？

0: 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 哎，对面犯规了、
2: 这大个怎么过不去呢？
3: 小潘啊，爸是校长。
2: 校长，
1: 给您球。哎，
0: 兄弟啊，下回少玩球吧，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今天毕业了。
3: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3: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后悔无期。兄弟，珍重，珍重，珍珍喽啊！
2: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0: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急我啊，急我没好果子吃呢，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急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2: 我小潘，小超。
3: 真的是你吗？
2: 天要亡我呀、
3: 人命吧。
2: 小超，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2: 铝盆旧啊。
3: 多少钱一斤？
2: 不论斤、得找。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 Angela 和 Baby。
0: 你要俩呀？
2: 一个。为了能够把他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0: 交给我了。
2: 哎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

0: 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1: 我就是那个
2: 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啊啦啦啦啦！
3: 我跟谁说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2: 我这小八戒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0: 哎，最近钱富裕吗？
2: 富裕啊，怎么了？
0: 借我点钱花。
2: 你说什么？
0: 借我点钱花？
2: 不是上半句。
0: 最近钱富裕吗？
2: 不富裕啊，怎么了？
4: 庐山升龙霸，老师找我爸，天马流星拳，我们练红拳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
5: 不书不约就管不着。
3: 小宝啊，我心脏病犯了。
6: 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1: 你怎么没死去？
6: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0: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6: 啊，还有意外收获。
3: 你少跟我装蒜。
6: 不是我算是，
3: 哎，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6: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0: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
3: 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6: 我心脏病犯了。
0: 心脏病啊？
3: 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6: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3: 你长得比他还黑。
6: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3: 张冷
6: 哪儿呢？
3: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6: 老潘啊，你推我。
1: 对，
0: 你凭什么推我啊？
6: 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0: 怎么呢？高攀咱多少年了？
6: 16年呀、啊、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3: 你才活32呢。嗯，
6: 不是，说错了，
0: 小潘，信。
6: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啊，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3: 你生一个我看看。
6: 想死在这儿了、啊，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3: 那咱们下辈子见。
0: 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1: 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7: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0: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7: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0: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6: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喂
2: 喂
6: 喂
2: 喂
6: 喂，是送外卖的吗？
0: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7: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0: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6: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
7: 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0: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6: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0: 爸爸。哎，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7: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0: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7: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0: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7: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0: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7: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0: 你第一个
7: 想起的人。
8: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9: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0: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合作相声这么多年，可不就跟兄弟一样了吗？
1: 哎，说的太对了。其实好多的搭档啊，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成了亲人了。
0: 哎呀呀，我想问问你，就是我们男生的感情是这样，那你们女生之间的感情，我听说像玻璃，是真的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易碎呗。
1: 嗨，这不就是三人行必有两个牵手去洗手间，另一个就生气了吗？
0: 哎呀，你们真容易这么吃醋吗？
1: 哎，年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这种表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心智啊也就相对成熟了。
0: 那女生之间的好朋友应该怎么相处呢？
1: 确切的说，我们叫闺蜜，也可以叫姐妹。
0: 那姐妹你说。
1: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别的姐妹还在互相吹捧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美，你超优秀，你前途无量，哎，我的姐妹张口啊就是精准的暴击，你脸又圆了啊，今儿的穿搭不好看啊，咱能不能别做梦啊，
0: 忠言逆耳啊，
1: 说白了就是我的缺点只能让我的好姐妹看，这是我们共享的特权。
0: 哎，你说的挺像宋宁和高露啊。
1: 他们也这样吗？
0: 是啊，他们也是好姐妹啊。
2: 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叮叮叮不长了？
3: 我说呀，你说呀，你说呀，我你不听，我不听，我不听。苏小宁，
4: 哎，你别指我，
3: 我就指你，
4: 我也指你，我指你，
3: 我指你，
4: 我指，
3: 我指，我指，我指，哎哎哎，我指你，我指，哎，
5: 你们俩给我撒开，
3: 滚，
5: 好嘞，哎，
3: 不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5: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3: 对不起，老师，
5: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3: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6: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
5: 你这是代表团吗？好吧，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3: 老师，老师，我
5: 那你先说。
6: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易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5: 换一个呗。
6: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5: 苏小玲啊，
6: 哎，
5: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6: 为什么呢？
5: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3: 老师，还有我。
5: 你说。
3: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5: 对啊。
3: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5: 怎么办？
3: 怎么办？
5: 怎么办？
3: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的行李箱。
5: 苏小宁同学，
6: 哎，
5: 明天测智商的时候叫上高露。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智商极其的相似。就没有一点有创意的创意吗？再给点力行不行？
6: 老师，我有创意。有的人都想发财，于是他们请了财神，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如果财神想发财应该怎么办呢？
5: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6: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3: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5: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价。
3: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4: 我不跟他一块去，
3: 不跟你一块去，
4: 我不跟你一块去，
3: 我不跟你一块去，
4: 我不跟你一块去。
5: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争，爱争是吧？啊，站住！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7: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5: 知道错了。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3: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我可以走了。
5: 不是，哎，左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3: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5: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3: 能。
5: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3: 苏小宁，我要跟你争一辈子。

0: 干嘛呀，小王？
1: 你来呀！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呀，
2: 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0: 说。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
2: 哦，
0: 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2: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0: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
3: 你漂亮，
4: 你漂亮，
5: 你漂亮，
6: 你漂亮，
7: 你漂亮，
8: 你漂亮，
9: 你漂亮，
10: 漂亮，漂亮，
11: 你漂亮。
1: 你俩漂亮啊！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0: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2: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2: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0: 说谁一般呢？
2: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0: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2: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
0: 喵。
2: 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0: 咋的了？你手啊，
2: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啊、手头有点紧，
0: 宅了不就松快了吗？
2: 啊，松快多了，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吧，手有点干吧呀。
0: 哎呀，这爆皮了，
2: 这么干吧呢？
0: 来，
2: 你是不是应该
0: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好好抹啊。
2: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0: 你早说呀！
12: 对不起，小董，
0: 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来，
1: 这样的，
0: 我先还，我先还，
12: 我先还。
2: 你俩一块还？
0: 那不行，他要还我就不还。
2: 那。
0: 他要不还我也不还，
12: 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0: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12: 那我就不还，
0: 我不还，
12: 我也不还，
0: 不还
12: 就不还，
0: 我就不还。
2: 停，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12: 要争一辈子，
0: 没错。
2: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啊！
0: 哎，小王，
2: 妈呀，小胡，
0: 哎，
2: 你咋回来了呢？抽楞抽楞的太快了，
0: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2: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花钱。
2: 逃票这种人，
0: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2: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0: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2: 可不吗？
0: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2: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去，快走。
0: 行。
2: 哎呦，
0: 哎
2: 呦，
13: 哎，
2: 那个，
13: 哎，
2: 那个，哎呦我天哪，刚好送快送，快送过来。
14: 这拿岁数了怎么？
0: 你还累这个？
2: 哎呀，
0: 玩累你。
14: 宋阿姨，你这皮
0: 累死我！哎呦，你谁呀？
14: 啊，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
3: 啊，凭啥是你护工啊？
0: 那是我的护工，
3: 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3: 我的护工，
14: 我真的，
0: 我的。
15: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14: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救
0: 我，
14: 不是你听我，
0: 我给你缝，
12: 怎么就能你
0: 缝？
12: 我来缝，
15: 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
14: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15: 孩子，我觉得应该
14: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这智商。
1: 我上下呀姐。
4: 哎，
1: 拿了拿了，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4: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3: 那是我气走的吗？
4: 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3: 争就争，谁怕谁呀？
4: 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
3: 嘿嘿，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
4: 哎呀，睡觉啊，明天接着蒸啊。
3: 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1: 收拾一下。
3: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1: 哎，走了
3: 啊，走，
1: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3: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3: 不，
1: 来来坐。
3: 太过分了你们。
1: 哎，
3: 老宋啊，我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哈，你赢了，行吗？
12: 行。
3: 老宋，你说啥？啊？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
4: 你不是？
3: 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小英，
1: 回来了。
3: 哟，院长。
1: 啊。
4: 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
3: 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别说话了，说好了啊，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
4: 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
3: 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
4: 那现在就争啊，
3: 争啊，
4: 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
3: 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1: 嗯。
3: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
4: 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
3: 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太傻，我在接着给你讲啊。哎，青春啊，风的情歌，梦的情景，我的弦外之音，我的。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1: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哎，瑶瑶，你说咱们今天聊好朋友，你说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7: 这个呀，可是因人而异了。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16: 你呢？
17: 首先啊，我认为三观要同频。

0: 不能强行磨合。
1: 没错。
0: 其次啊，就是边界感咱得清晰，懂得分寸，知底线。
1: 是。
0: 嗯，那再说啊，咱们也不能插手对方的私生活，是不是？不能占便宜，而且咱们开玩笑啊，得有底线。
1: 太对了。
0: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1: 能请我吃饭。
0: 吃好的就行。
1: 哎，能吃到一起去，就证明我们的感情，那一定是能聊到一起。

0: 听啊。
1: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

0: 唱的真不错。
1: 怎么样？
0: 这首歌也好。
1: 是吗？
0: 歌词听起来很简单
1: 啊，
0: 但是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呀，你还真听出来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0: 你唱的这歌
1: 怎么着？
0: 这是朋友啊！
1: 你看这小老头这么大岁数，这他都知道、
0: 啊。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这么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当前流行的这些歌曲
1: 怎么着？
0: 凡是唱朋友的
1: 啊，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哟，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当然。
1: 那你听听这个，
0: 你唱唱。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
1: 知道。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0: 周华健的朋友知道。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0: 殷秀梅的朋友知道，
1: 知道。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0: 你唱啊。
1: 你再听听这个，
0: 接着唱。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0: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1: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0: 朋友朋
1: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0: 友朋友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一张嘴就唱了这么多首朋友的歌，
0: 你会的多。
1: 你站在旁边
0: 啊，
1: 这个这儿呢，
0: 就是
1: 哎，这光知道不行
0: 啊，
1: 你必须为现场的朋友们
0: 啊
1: 唱一首朋友的歌，对不对，朋友们？哎呀，
0: 你别听他的，啊，你这意思这叫诚心难为我？
1: 我你难为我半天了，
0: 难为你不就唱朋友的歌？
1: 那当然了，
0: 你以为我不会？
1: 你真会。
0: 我给大家唱一首，
1: 给他点鼓励、
0: 嗯、啊！好，谢谢朋友的歌
1: 啊，来吧。
0: 找吧找吧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你还小点了你。
0: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1: 儿歌呀，
0: 嘿，儿歌，
1: 嗯，
0: 唱出了朋友的历史
1: 哦。
0: 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记的。
1: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你看是不是？
1: 朋友吗？
0: 啊，
1: 就是越交越深。
0: 对，
1: 朋友
0: 啊，
1: 是可以互相信赖。
0: 哎，
1: 朋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0: 没错。
1: 嗯，
0: 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1: 有歌曲为证啊。
0: 什么歌曲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也是唱朋友的
1: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0: 嗯、他死了，
1: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
0: 啊，
1: 把你卖了。
0: 什么了？活埋人呢你呀、
1: 啊？我舍不得你啊！
0: 这有这么舍不得吗？
1: 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0: 什么？
1: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0: 战友嘛，
1: 哎，朋友
0: 啊，
1: 虽然只有两个字，
0: 对，
1: 说起来简单，
0: 哎，
1: 做好了可不容易。
0: 那当然了，还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0: 啊，
1: 有一首唱朋友的歌，到今天还是广为流传。
0: 哦，你说的是哪首歌？
1: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啊、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

0: 香鸟
1: 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2: 这怕什么了？
1: 他还跟人喊呢，
2: 啊，
1: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2: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1: 确实没害怕。
2: 那当然了，
1: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2: 你别提，你别提。
1: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演出去了吧你啊？
2: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1: 啊，
2: 我不是为你吗？
1: 还为我？
2: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1: 当什么？
2: 你拿我当偶像你？
1: 别不要脸了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2: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1: 你最损。
2: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1: 怎么了？
2: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1: 你
2: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1: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2: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1: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2: 这不炸？哎，卖不卖力气？
1: 确实卖力气。
2: 你当然
1: 确实炸。
2: 你看
1: 你到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2: 我不是，后来我就坏的，我都给你拾掇，又给你送回去了吧？这不是
1: 送回去，
2: 送回去了。
1: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2: 什么电视机？
1: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2: 电视机不是给你送回去了吗？
1: 什么送回去？
2: 送回去一个。
1: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2: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1: 你看看
2: 我看看我看看
1: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呢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
2: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都看着呢。这是20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别就当寒心。
1: 你寒什么心呢？你
2: 20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1: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要做血的事？
2: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大夫跟你说什么？
2: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1: 哎呀，
2: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1: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2: 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1: 啊、
2: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100cc。
1: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2: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你说我不要脸？
1: 哎呀，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呀，哎，行了。这怎么这
2: 我不要
1: 来、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2: 后来大夫说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1: 啊，
2: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1: 哎呀呀呀呀呀，
2: 我原来1.8米，我现在成这样了。
1: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那我哪知道？
2: 你当了这么多人了，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1: 哥错了，哥错了，行不行？我治的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2: 你错没错？
1: 错了。
2: 你损不损？
1: 我损。
2: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
1: 鸡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要骗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穿搭博主盯上中古包。某产业园的一处停车场里，三个年轻女孩撕扯成一团。突然凄厉的尖叫声响起，一个女孩倒在了血泊里。倒在地上的女孩叫李萍，呆若木鸡的两个女孩分别是乔伊和苏梅，她们仨曾经是最好的闺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穿搭博主盯上中古包。2021年夏天，乔伊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家知名翻译公司任日语翻译。他有些落寞，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继续深造，可惜他家里条件一般，只能计划先存几年钱再出国。2022年春，公司来了一位新同事苏梅。苏梅是本地人，初中毕业后就到日本留学。她打扮得精致洋气，每天轮换背着不同款式的名牌包包，而且业务能力很强，

0: 很快苏梅就成了公司的红人儿。一直想去日本留学的乔伊对苏梅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开始频繁向苏梅示好。令他意外的是，苏梅完全没有富家女的高傲，性格开朗又平易近人。乔伊请他喝一杯瑞幸，隔几天他必然还一杯星巴克，这让乔伊很开心，更喜欢和苏梅交往。没多久，两人就成了一对下午茶闺蜜。2022年国庆假期，乔伊被家人安排相亲，苏梅主动请缨，帮乔伊选衣化妆，还主动将自己的一只迪奥包借给他搭配。果然，相亲宴上，男方对乔伊的印象很好。虽然最后因为不合适没有继续下去，但仅有的几次约会中，对方送他的礼物都很郑重，小到一个发卡也是施华洛世奇。乔伊暗想，一定是那只迪奥起的作用，女人对自己出手够狠，男人才不敢怠慢。为了表达感谢，乔伊请苏梅吃了顿日料大餐。席间，在苏梅大快朵颐时，乔伊鼓足勇气问出了心中疑惑：
1: 梅梅，你是不是个富二代啊？
0: 苏梅一口寿司吞下去，差点被噎着，赶紧澄清：
1: 哪有的事儿，爸妈虽然有点小生意，但远不是什么有钱人。
0: 就着这个话题，乔伊直说了：
1: 那按照咱们的收入，你怎么就能实现名包自由呢？我感觉自己一年买了一两个都要吃土了。
0: 苏梅笑了，大方告诉他，自己背的包基本都是在日本时买的中古包，也就是二手包。乔伊眼睛瞪得老大，居然背别人用过的旧包。在苏梅的科普下，乔伊才知道，原来中古包文化在日本非常流行，就算是家境殷实的贵妇也会买成色不错的中古包。
1: 反正都是真包，九成新和全新有什么区别呢？价格便宜很多，你自己不说，谁知道你背的是二手包？
0: 苏梅讲的头头是道，乔伊点头赞同。基于此，他心里的一个点子悄悄被点亮。乔伊有个发小叫李平，漂亮泼辣，爱打扮。半年前他们共同创业，开了个号做穿搭博主，李平出镜，乔伊运营。开始时出了几个爆款，涨了十多万粉，但很快就遇到了瓶颈，粉丝量一直上不去，日活量也出现了下滑。他俩没少折腾，哪种风格热门就拍哪种，但一次风口都没有追上。听了苏梅的中古包概念，乔伊脑中突然来电，很多年轻人追捧日韩潮流，中古包在日本风生水起，拿到国内来说不定能掀起一波水花，搞不好就是下一个风口呢。乔伊当天就兴冲冲和李平分享了这个新思路，李平动心了，他们恶补了一下中古包知识，越觉得此路可行。中古包博主相对普通穿搭博主而言，赛道没那么拥挤，能先涨一波粉，粉丝量上来后还可以带货。毕竟没有接触过中古包，两人没头绪，也怕翻车，于是乔伊将苏梅介绍给了李平。过程中他完好地隐瞒了自己参与投资的事实。2023年6月，李平开始转型为中古包博主，他俩筹了笔钱，很顺利地收了一批包，又花钱做了几次推广。果然，日日名包加身的李平很快激起了粉丝的热情，粉丝数量蹭蹭上涨，闺蜜两人高兴得不得了，感觉风口真的来了，发财指日可待。几个月后，李平和乔伊感觉预热得差不多了，粉丝已经被大面积种草，是时候收割了。2023年国庆节前夕，他们精心策划了首场销售，始料未及的是，粉丝们完全不买账。当天除了乔伊自己刷的几单外，粉丝们仅仅跟单了几个箱包配饰，正单几乎没开张。李平有点慌了，立即和乔伊复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可他们盘点了半天，怎么都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从话题引导到价格定位堪称无懈可击。于是两人互相打气，万

0: 只具备只欠运气。然而接连两三个月，他们仍然生意惨淡，任丽萍怎么吆喝，粉丝们就是干看不买，一而再再而衰，两人的信心大大受挫。这么多货找谁接盘去呀？两人相视对望，齐齐想到了苏梅。2024年春节前，李平和乔伊主动将苏梅请到了库房。要是没有你介绍，我可想不到这么好的发财路，今天全场包包随你选，姐妹给你打对折。李平完美掩饰了生意惨淡的落魄，热情招待。苏梅也很高兴，表示能为闺蜜打开眼界，自己很有成就感。当天苏梅为了给李平捧场，一口气买了4只包。苏梅走后，两人长舒一口气，总算有了点回血。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生意的颓势。前期的推广运营加上进货，李平和乔伊先后花了50万，不能就这么打了水漂。他们俩又将希望寄在了苏梅身上。乔伊有点为难，
1: 我和他天天相见，一直让他买单，会不会露馅啊？
0: 李平不这么认为。
2: 你别忘了，要是没他，咱们也不懂什么中古概念，这条路不是他给指的吗？作为策划人，他也是有责任的，不让他出血，让谁出血？
0: 然而当他们再一次把苏梅请来选购时，苏梅却没有下单了。他直言道，
2: 你这里的款式大部分是基础款，上次我都买过了，其他的时尚款都有点久了，跟不上风尚。
0: 苏梅上官网找了几款自己看上的新款包，
2: 这几个我种草好久了，但是专柜太贵了，要不你看看能不能收到价格合适的中古。
0: 之后乔伊和李平卯足了劲儿，到处搜罗苏梅看上的包，然而那几款包连买过的人都找不到，更别说有人来卖了。李平气不打一处来，
2: 他要的款式这么新，人家正主买完还没稀罕够呢，谁会卖呀？根本就是不想买，纯心折腾咱们。
0: 乔伊没言语，心里也默认了这种可能。
2: 不行，咱们不能让他给耍了，这单必须做成。
0: 李平愤愤地说。于是他联系了朋友圈里卖假包的微商，定了苏梅要的款式。两人瞬间心花怒放，当天就约了苏梅收货。苏梅拿到几乎全新的中古包，简直爱不释手，大呼不敢相信。为了证明自己所言无虚，他还把伪造的转账记录亮给苏梅看。对此深信不疑的苏梅见李平一分钱都没加，反而不好意思，发了888块的红包给李平表示感谢。从那以后，乔伊和李平牢牢握住了苏梅这位最大的金主，他们再也没有费心去收过二手包，全部用广州的高仿货以假乱真卖给了这位闺蜜，每个包赚着好几倍的差价。而被蒙在鼓里的苏梅一直以为闺蜜没赚到钱，总是请客吃饭使劲找补。乔伊猜想，也许是苏梅回国还短，交往有限，她非常珍视和李平以及自己的闺蜜情，可在债务面前，她还是选择了一路杀熟。某产业园的一处停车场里，三个年轻女孩撕扯成一团。突然，凄厉的尖叫声响起，一个女孩倒在了血泊里。倒在地上的女孩叫李平，呆若木鸡的两个女孩分别是乔伊和苏梅。她们仨曾经是最好的闺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穿搭博主盯上中古包。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纸永远包不住火。2025年夏天，公司接了日本一个同声传译的业务，口译最好的苏梅被派去日本出差了。回来后，乔伊明显感到苏梅不爱搭理自己了，甚至什么礼物也没给她带。乔伊心里咯噔了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立即告诉李平，近期先不要勾。

的苏梅买包。结果半个月以后，李平收到了苏梅发过去的一连串鉴定报告。乔伊一拍脑门，知道真相败露了，他赶紧请了年假，避开正怒火中烧的苏梅。因为信任你，我从来没有去鉴定过你卖给我的包。我还曾想，如果就一只是假的，也许是你收包打了眼，被人骗了。可现在每个都是假的，你怎么解释？微信里，透过苏梅声嘶力竭的声讨声，乔伊知道，想必他的心肺都要气炸了。李平直接关机躲了。当天晚上，乔伊也收到了苏梅的控诉。你怎么几天没来上班？你给我介绍的李平是什么人？居然拿假货坑自己闺蜜。苏梅要求乔伊给李平过个话，必须全额退款。乔伊选择了一推三六五，表示自己虽然介绍他们认识，但交易是他们自己做的。而后苏梅发出的消息，乔伊再也没回过。几天后，乔伊的年假用完，不得不回公司上班，却不想苏梅几次堵在他的工位里，想要说上几句。乔伊一口咬定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至此，无处发泄的苏梅终于火了。然而几天后，苏梅就在李平账号下陆续晒出了交易记录，还有鉴定报告，一并向平台举报了李平以假乱真的行为。乔伊急了，便换着小号和苏梅展开口水战。可苏梅像狗皮膏药一样，锲而不舍地跟帖和举报。最终，粉丝围攻了李平的评论区，李平名声一片狼藉，账号也被平台永久禁封。这回，乔伊和李平坐不住了，他们也不躲了，准备找苏梅开撕，让她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深秋的一个傍晚，乔伊和李平一起将苏梅堵在了公司楼下，苏梅不搭理他们，径直往停车场走。李平火了，一把薅住他的衣服说，闹着玩抠眼珠子是吧？不给人活路，你立马找平台澄清，把我的账号补回来，不然咱俩谁也别想好。苏梅直言，你坑了我十多万，还想一逃了之，找面镜子照照，看看自己有多恬不知耻。李平气急败坏起来，撕扯间，乔伊和李平两人之力完全占了上风，苏梅很快挂了彩，甩掉被抓破的外套就往停车场跑，结果李平追上去抓破了他的脸。苏梅咬牙切齿道，出卖假闺蜜情还卖假包都可耻，没送你们进警察局已经是我仁慈，别逼我报警。说完，她冲到车旁，拉开车门上了车。乔伊怕她真报警，迅速拽住了她的衣袖，阻止她关车门。李平则疯狂砸车窗。苏梅彻底被激怒了，他不想再搭理这俩疯子，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乔伊被拽摔倒在地，李平伸手去拉乔伊，结果苏梅车速太快，他一个没站稳，直接滚到了车底。乔伊和苏梅吓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叫救护车。当天晚上，李平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接到报案后，苏梅和乔伊被当地公安分局民警带走，目前在取保候审中。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创业热潮喷涌的当下，很多创业者把找风口挂在嘴边，可又有多少人真正找准了风口？找到风口行业的前提是能看懂未来10年，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未来，才能提前布局，快人一步。盲目追风恰恰是创业之大忌。就像这起案件当中的这对闺蜜，本可以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可她们盲目找风口，浮躁之心溢于言表，果然遭遇出道即低谷，被挫了个彻底。而在陷入危机时，她们不是首先自省总结经验教训，相反是又起了歪心，结果花样年华的三个姑娘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无一人全身而退，令人唏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热线电话欢迎您的拨打，号码是2061331，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扫描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来。现在您反映问题要打热线电话呢，只能是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啊，超70%的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的维权途径也感到很困惑。现在这三地的消协组织向航空公司提出了4项规范要求啊，压实事前告知责任，坚守自愿处置原则，落实超售退改规定，建立长效服务机制。消协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如果遭遇了航班超售，享有5项消费权益，一个是我们的知情权，航空公司需要在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以及补偿标准；二是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超售处置全程遵循自愿的原则，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未成年人、紧急出行、连程出行旅客理应享有优先登机权利，不可以强制的来拒载。还有呢，是机票免费处置权，旅客可以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是免费改签，航空公司不得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四是滞留配套保障权，如果是当天没有办法成行的旅客，航空公司需要承担免费住宿、餐饮以及交通接送全部的费用。第五呢，是现金补偿以及取证的权利，旅客有权要求现金补偿，可以拒绝积分、代金券这样的替代方案，现场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出具书面的拒载的凭证，并且留存订单、音视频等相关维权的证据。也不能因为航空公司啊店大欺客，所以呢，如果您遇到了他机票超售、权益受损的情况，可以呢知道您自己享有这几项权益。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李先生反映，长淮路占道经营现象严重，解放路立交通往香榭兰亭小区路口呢有占道的现象。李先生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反映了这个问题。那现在龙子湖区城市管理局回复呢是针对李先生反映的这个路段的情况，会来加密周边的巡查频次，增设管控点位，从严规范流动摊贩的经营行为，在上下班人流高峰时段安排执法人员定点值守，及时劝导。下一步龙子湖区城管局也会健全措施执勤机制，采取机动巡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两条路段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的来调整占道经营的行为，严防问题的反弹，保障道路交通的通行秩序。这是李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反映问题之后的得到的回复。还有倪先生反映，东海路两边的树木长期无人检修，影响住户采光，秋冬季落叶也多，现在已经安排市园林管理处组织人员对东海路周边树木来进行修剪。
1: 我是盲道，每天在我的引导下，盲人朋友安全出行，我觉得很快乐。可是我也有烦恼的时候，汽车挡在我前面，摩托车、自行车停在我身上，还有大排档也来占用我。
2: 唉，
1: 我希望不要因为您的随意带给盲人朋友苦恼。盲道无阻碍，城市更有爱，
3: 文明就在身边，请不要占用盲道。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欢迎您的收听。现在到了暑假了啊，我们的暑运也已经开始了。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有20%

0: 六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那怎么来购买旅游季次票？高铁加景区暑期出行的福利又是什么？是不是真正的实惠方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如果您想购买铁路旅行季次票，只要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季次定期票，选择旅游，再点击您感兴趣的一栏，里边有景点图片和路线的介绍，点击去下单就能添加多段组合行程方案，还能添加多名乘车人。这也是为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多地还推出了凭火车票订单减免景区门票这样的一些服务，像江西多个热门景区，它都推出了高铁加旅游的优惠活动，旅客只要凭借七天内有效乘车记录，就可以响应对应景区门票或者是住宿等的折扣。比如说像国铁南昌局的新干东站的客运员，他就说他们这个站呢增设旅游咨询服务，一共免费提供饮用水啊、防暑降温的药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还会动态的增派引导人员，让旅客出行啊更加的顺畅，游玩更加的舒心。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林先生的热线。林先生您好。
1: 你好老师。
0: 您请说。
1: 我就九号那天金融监督管理局上线反映一个问题，到现在没有回应，跟下线联系的到现在没有回应。
0: 也没有给您答复是吧？您当时是反映的什么问题？
1: 就是我讲这个老年人九十多岁那样的老年人，想打个流水，上银行的工作人员讲你非要本人来，他是年龄大了走动就不方便呀。
0: 对，
1: 我讲能找个能带个身份证去找人，社保卡身份证带着就管了。其实
0: 我想问一下，
1: 下线联系的到现在马上个把星期了吧？
0: 那您当时有没有是向整个的这个银行业提的呀，还是说是向某一家银行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1: 不是反映搁这个正行问的这些呢，那个
0: 我知道，在反映的时候，您有没有特别的指出是哪家银行，还是说您认为所有的银行？
1: 是大概所有银行是怎么？
0: 所有银行就是您没有具体的说是哪一家银行，对不对？
1: 我那去七天的时候，人就讲，反正那个流水就是讲。
0: 我明白，就是当时您并没有具体反映到哪家银行，只是说了银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银行业的这个情况是吧？好的，我们会帮您来，一个是查询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来督促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当时是线上是吧，我们
1: 对
0: 大家的承诺不能作为
1: 联系一下的，
0: 是的是的，不能作为一个随口的一个答复，然后事后呢就不去履行是吧。
1: 对呀，因为你承诺的，你人家口头事事又会渐渐又着了，你都不了了之了。
0: 对，
1: 你这个工作态度或者
0: 好，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收到了这个答复。您指的具体的是怀远农商行的东庙支行是吗？
1: 对，
0: 是想您想为您的母亲，代为查询账户的流水是吧？
1: 对，
0: 他没有跟您联系是吗？
1: 没有。
0: 您的这个开户行呢，您母亲的开户行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支行，而且他还说已经跟您联系了，告诉您可以通过电话83255576进行咨询，您呢表示希望转到怀远的农商行来进行处理，联系的是您吗林先生？
1: 他没联系我。
0: 没联系您，那他怎么说您希望转到怀远农商行处置呢？您当时留的
1: 在原转的，有个是联系我的是个农业银行，一个女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联系的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我讲我这大概是农商。他找不到这个网点。后来
0: 那我清楚了，
1: 我不知道。
0: 就是说呢，是农行的人跟您联系了，答复了您这个问题，了解到了。那等于说呢，他已经跟您联系过了，而且他说给了您一个电话，就是怀远农商行的电话，您记了这个电话没有？

0: 电话我也没记，我
1: 那您现在记一下。
0: 他不讲电话。
1: 您现在记一下。
0: 他不讲话，他是让我管农业的，我是还讲一句讲的，我是卖桃子的，你是卖梨的，他让咱俩不一家。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当时您反映的时候，并没有说到具体的是哪一家银行，不是吗？对吧？我刚刚问您，您说反映的时候没有说到具体的银行，那这样呢，在金融监管分局节目结束之后呢，就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但是他呢不是农商行的，所以呢是吧，是这个情况吗？对，所以呢，那您再告诉他说，您呢反映的是农商行东庙支行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呢告诉了您一个电话，您可以记一下，您方便记吗？
0: 你讲。
1: 832-5576，832-5576。
0: 他这个行里，他只讲要本人去，不。
1: 就是说，是的，就是说，那您现在您打了这个电话反映了之后，还是没有，帮您具体的来解决，只是让您打这个电话，是这样吗？
0: 没打，我也没记这电话。
1: 啊，那您现在记一下，记一下之后呢，您再反映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次打我们热线。我们看一看，但是从银行方面来说呢，它这个银行流水啊，这些呢，确实也涉及到本人的这个隐私信息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吧？但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想为老年人打，也不仅仅是您遇到的，应该是有一个又，
0: 但有的都在家走长了，有的都不能动了
1: 啊，是啊是啊，实际当中呢，确实会存在。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是不是能够代办呀，或者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手续，这样呢既能够确保他的储户的信息的安全，又能够满足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流水的这个情况，是吧？您这样，
0: 我就想往这个想法给老年人一个方便，
1: 嗯，
0: 就带个身份证去，带个社保卡就好是吧？
1: 嗯，那是这样呀，是这样的，他毕竟是没有本人去那么保险，是这样。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这个电话了吗？是吧？
0: 对，
1: 832-5576，这样的，您先打一下这个电话，农商行反映一下
0: 这
1: 个问题。您打过了是吗？
0: 没打。
1: 对，您先打一下，打一下之后，如果说他还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您可以再向我们反映。同步呢，我们也会向金融监管分局或者是农商行来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好吧？
0: 不过早偷了9号，偷了就去问了一下子，问了一下子就讲这个你这本人来不行。
1: 嗯。是，现在有这个规定，我刚刚说了，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
0: 他都讲过了，你这本人来都不行，你打电话干嘛？我这个也不是讲我母玩家，我母亲一个人，就是好比大家都是这样一个中餐呀，一个。
1: 您现在有没有急等着要这个流水？
0: 那就不能动了，你还叫人去？这怎么可能去呢？
1: 是这样的，我刚刚说了呀，您的这个情况呢，作为一个行业的服务。针对具体的情况应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另外呢，我想问您一下，您现在要打这个流水是不是着急有什么事儿要用？如果着急有什么事儿要办，那我们也会帮您反映一下，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样不然你如果说必须要拿到，近期要拿到这个流水，不然办不成什么事儿，那不是也影响您办事儿吗？如果没有，您只是仅仅反映一下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应该就不是那么着急的来处理。
0: 我还打流水问问，要自己大事总可能有完大事的。
1: 好，那行，就是反映一下这个建议是吧？我们也记下来了。那我们呢也会帮助您呢，向金融监管部门啊，或者是这个银行业来反映一下，看看呢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既能够保护这个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又不影响大家这个需求的一些好的办法。好，那如果有这个电话，您不妨呢也打一下。试试看是吧？这样的话呢，也有可能会促进这个事情的一个改进。好，那非常感谢林先生的参与，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说到啊，铁路也推出了旅游季自票，你比如说像新疆啊，这个季节去游玩的比较多，新疆铁路部门呢实行一日一图，精准的安排运力，车站呢也已经揭发旅游专列好几趟了，同时还推出了吐鲁番市卡尔景园、蛟河驿、 东方红卓览文化博物馆等景点凭火车票享受5折到8折等的优惠服务，也就是让大家出游啊更加的省心。而且为了方便大家呢，一些铁路部门还和地方的文旅和交通部门合作，全力接驳好游客从火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那往往到火车站还是比较方便，但是结束以后想要去一下景点，有的景点呢比较偏远，也没有特别便利的交通，所以如果说能做好这个接驳，那也是一件大好事儿啊。像国铁郑州局进城东站的站长介绍，旅客凭高铁有效乘车凭证可以享受皇城相府、王莽岭等进城当地的知名景区门票的优惠。除此之外呢，他们还积极对接景区和公交部门申请游客接驳专线，让游客下高铁就可以乘车前往景区。

0: 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啊，世界杯正在举行，很多球迷朋友啊，都哪怕熬夜啊，也要看一看啊。赛场内外呢是欢呼雷动，但是呢，还有一些啊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赌球群啊，可千万进不得啊。有一个3000人的赌球群，用户只要充值100块作为入群的凭证，就可以获得内部推荐方案。岂料用户根据方案下单，却总是输多赢少，即使赚了钱也没办法提取出来。每逢大赛啊，也是赌球乱象的高发期。本届世界杯期间，赌局花样也在翻新进化，一批离轨 APP 冒用正规平台的名义行引流设局的这种勾当，屏幕背后的所谓足球主播嘴上说球，心中算账，三句不离下载 APP。 用户一旦被诱导充值入群，就像砧板上的鱼肉了，猜错了血本无归，猜对了呢，账户锁死，照样两手空空。更要警惕的是啊，面向境内招揽的网赌平台大多是非法设立的境外窝点，每次下注都在对方精心算计之中，有人押中几万，提现的时候才知道账号已经被冻结了，账上有钱却拿不到，又不敢报警，因为你是赌博，赢是假赢，输可是真输呀。实际上这也就是杀猪盘，也就是说呢，赌球群里没有什么大神，只有盯着你本金的骗子，你指望靠绿茵场外的所谓的内幕消息一夜暴富，只会钻进庄家设下的圈套。赌局之门啊，踏进一步一定是必输的一个结局。有业内人士指出，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陷阱，首单包赔也只是诱饵，因此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要想全身而退，必先斩断这种就搏一搏的侥幸的这种妄念，不要轻信天花乱坠的这些华丽的好听的词。不加入任何赌球群聊，不下载非法软件，不点击可疑链接，更不要轻易的下注。赌球不仅会输掉钱财，更可能输掉人生。在法律面前，从来没有小赌怡情的说法，无论你投注多少，但凡参与非法赌球就涉嫌治安违法，频繁下注累计的流水达到一定的金额会触犯刑法。由此可见，所谓玩一玩不过是滑向深渊的一个开端，不要让一时的贪念换来人生的污点。那些为了赌球引流站台的直播平台和主播，同样是难逃法律的追究。平台明知有人组织赌球却视而不见，既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啊，监管部门呢可以责令啊停业整顿，而且呢处高额的罚款。责令之后还不处置的，造成大量人员参赌的相关负责人更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啊。主播们以为凭借三言两语就可以置身事外，实际上呢引导网赌同样是涉嫌犯罪，引导也不行啊。那实际上公安机关呢也在重拳出击，聚焦四大类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一个呢是依托境外的赌博网站和非法的 APP， 以高赔率内幕消息为饵，招揽境内的人员参赌的团伙。二是呢借世界杯啊，前面还有个人啊，借世界杯的名义组织线下的聚赌，私设赌局，非法呢坐庄。还有呢就是混迹赌球链条当中实施诈骗、洗钱、敲诈勒索的关联的一些犯罪，还有就是违规向未成年人 卖这个彩票，诱导非理性购彩这样的一些人，这些行为啊，一个不漏，严惩不贷。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赵先生的热线。赵先生你好。你好赵先生。赵先生，好，您的这个电话啊都是杂音啊，是有一些问题，请您呢再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刚刚我们说的是公安机关在打击的一些赌博的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你比如说啊，四川的乐山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利用世界杯足球赛开设赌场的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八人，涉及参赌人员100多人，涉及的投入金额1000多万元。广西的玉林公安网安部门也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成功侦破了一起世界杯的境外赌博引流大案。世界杯四年一轮回，人生是没有重建的啊，不管赛事期间还是寻常的日子，都要守住底线，不赌才是真正的赢家。千万要记住，赌球群可进不得，赌球也碰不得，对赌球啊坚决说不，做守法理性的真球迷。好，我们再来接听赵先生的热线。赵先生您好。
4: 喂，你好张华老师。你好
3: 啊。您好，您请说。
4: 我就刚刚我在听广播，我刚刚有个听众就反映那个豆苗支行的，就是我想一下我本人的那方子、我本人就是残疾人，带那个不管是带社保卡或者在身份证每一样健证到那都可以查的，随时随地都查。
3: 嗯，
4: 就是我们古城镇的，就改成安徽农行了，不叫农商银行，就叫安徽农行。
3: 哦，行，现在银行确实名字也比较多，就是说您本人身份证啊或者是您的相关的证明都可以查是吧？
4: 社保卡也行，身份证。
3: 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告诉我们您的这个亲身的经历。
4: 我还要问一下邓华老师，
3: 您请说。
4: 我就是我上个礼拜就是问我们古城镇的镇政府的人员，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我们讲我们现在我们的土地确权证都确权过几年了，应该有2-3年时间了，现在不给我们发证，我们看其他的乡镇有的都发了。我就问了他镇政府给我们不够解释，他说你到怀远问去，我们一个残疾人到哪问、我就能不能查到我们怀远县的这个电话号码，你能不能查，我问一下。
3: 您是要打有关于您的就是土地确权证的这个电话是吧？
4: 对，还有
3: 咨询的电话。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您是您一个人没有拿呀，少数人没拿，还是说您那儿大概所有人都没有拿到？
4: 这个古城镇都没有，整个都没有。
3: 整个古城镇都没有是吧？土地确权证都没有。哦，您有没有向其他的部门咨询反映过这个问题？
4: 我向古城镇镇政府反映的，他说我们查不到，叫您到怀远，到怀远什么大厅查，我们到哪查？我们一个餐厅到哪查？我们摸到头绪的了。
3: 哦，您的意思是？他呢是让您自己到服务大厅去查是吧？
4: 我那政务大厅查，我们到哪政务大厅查？什么面积这么大，茫茫大海呀、
3: 嗯，行，那我们会来帮助您。一个呢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不是都统一吗？您也可以打12345这个电话，12345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4: 电话我们一般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打这个市场热线。
3: 哦，这个不。

0: 是啊，这个您要是打的话，应该是怀远县来帮助您解答办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电话平常就是为了服务大家的，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平常遇到什么问题啊，也都可以打一下，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到紧急的情况才可以打这个，您知道吧？
1: 这个不动产证是不是房产证？
0: 不动产证呢，包括房产证，但是它应该不仅仅是房产证。
1: 我们这个也是，
0: 您不是土地确权吗？
1: 土地确权跟房产证，我们是一年确一年的来量的，一年量的。我们现在两个证，连几个证都没有。
0: 哦，就是那您指的是您的宅基地的您的建房的这个证是不是？
1: 对对对，也量过了，跟那个土地确权证是一年量的。
0: 哦。
1: 我证现在一个证都没有。
0: 哦，就证也没有拿到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连土地啊，带您的这个房子啊，还有这个宅基地啊，这方面的一些证件，您都没有拿到。
1: 我查一下看，可能查到怀远的这个号码，我想问一下子。
0: 那我刚刚跟您说了呀，这个号码12345就是可以拨打的。
1: 12345，我们打的话对我们当地人有妨碍，知道吗？
0: 您就是咨询一下呀。
1: 咨询一下。
0: 对，您就是咨询一下，您随时可以打呀。
1: 好的，谢谢你。
0: 对，您可以打一下，然后他会转过来，转过来之后您只是咨询一下，他们就会安排到相关部门的人员来给您答复。
1: 好的，谢谢你。
0: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嗯，好，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好，听众朋友，那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说到坚决不能赌球啊，最后呢，我们本来是要提示大家这个减重太快啊，骨骼呢小心啊，千万别受伤，因为减重太快以后呢，骨密度会悄悄的流失啊。那我们的一位网友也留言，他说他身边真的有一些朋友喜欢快速减重，每天测饮食搭配特别不均匀啊，为了减肥啊，肉不吃，短期内过度减肥就可能流失肌肉与钙质，加上节食会减少蛋奶豆制品这样的补钙食物的摄入，钙质补给不足，骨骼得不到营养支撑，骨密度呢就会下降。所以呢，他说他身边一些年轻的朋友检查骨密度的时候就是骨质疏松啊过度减肥，饮食挑剔，他说这样呢真的不好。所以确实啊，减重是为了健康，不是制造新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在减重期间，大家还是要注意啊，科学饮食啊。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西南风转偏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17号小雨。好，导播和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在苏州吴江，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上，奋斗与创新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数十载春华秋实，这里的民营企业实现了华丽转身，从专注传统纺织民用丝，变身全球最大的工业丝生产基地。在光伏电池丝网印刷设备领域，刷新光电转换效率记录，还勇挑重担，攻克被国外垄断的透射电镜技术，让中国有了洞察原子尺度的天眼。根植于坚实的制造业土壤，吴江的民营经济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正推动民营经济看吴江迈向新的高度。在苏州，素有外向型经济看昆山，民营经济看吴江之说。2025年，苏州有3家民营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名单。其中2家都坐落在吴江。恒力集团正是这2家企业中的佼佼者。恒力集团旗下的恒力化纤，凭借持续不断的创新驱动，从民用丝到工业丝，从技术改造到产品研发，始终稳立行业潮头。2003年，汤方明告别校园，回到家乡吴江，叩开了恒力化纤的大门。吸引这位年轻人的不仅是报效桑梓的情怀，更是招聘简介上那些代表着前沿的新技术、新工艺。他从一名扎根一线的车间工程师起步，职业生涯的轨迹与脚下这家企业从小制造厂到跻身世界500强的崛起之路紧密的重合。
3: 老板，这我们都要看一下的。
4: 我来到恒力呢，第一个也是回到了家乡。我本身就是吴江人，也是想为家乡多做一点贡献。
5: 要房子他把他认为是这个支点的。
3: 对，就是你工作虽然很简单，第一步就是会出一张标签。
4: 恒力化纤是从2004年投产第一期的这个项目是民用丝，后面再建设，一直到了2008年才有进军工业丝这个领域。
2: 那时的恒力已在纺织服装的民用丝领域站稳脚跟。与此同时，吴江政府正积极引导企业

0: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恒力也敏锐地意识到，若想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必须向技术门槛更高、应用领域更广的工业思领域转型。不过，可能不少人对工业思这个名词还比较陌生。六吨重物相当于3到5辆家用小轿车的重量，可以被15股工业丝轻松吊起。这是一场吊装工地上的轻盈革命。
1: 工业丝是这些结构性材料的一些增强材料，比如说我们的安全气囊，这个轮胎里面的帘子布都是由工业丝制成的，卡车上的帆布、广告布，小孩子用的这种泳池，像港珠澳大桥吊装，还有一些领域，比如说我们的油气输送的软管，比如说海洋的这种工程领域用的、船舶用的，都是由工业丝制成。
0: 工业丝应用领域极为广泛，堪称支撑现代社会的钢筋铁骨。面对这片潜力无限的广阔新蓝海，恒力毅然决心入局，且一出手便立下超高目标，不仅要扩大产能，更要突破技术壁垒，构建一条自主可控的工业丝产业链。
1: 工业丝的投产跟民用丝有很大的不同，工业丝是我们进入的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挑战，需要相应的认证，这个认证过程往往会很长，所以我们工业丝的转型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这个突破，也要做好巨大的心理准备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前期可能有3年不盈利，这是需要我们前面的民用丝去支撑的。
0: 在恒力从民用丝向工业丝转型的过程中，吴江政府通过政策支持与要素保障，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一方面，出台专项政策引导企业开展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相关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100亿元。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贷款贴息支持，同时在项目审批环节推行拿地即开工模式，加速项目落地进程。
2: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困难，政府他们就上门服务，基本上事不隔天，企业就是推行智能化的时候，项目申报就是我们报了以后，第一个就是帮我们解决这个智能化改造这个资金。
0: 即便这样，转型之路依然充满艰难险阻，漫长而曲折。尤其是在2021年第二期工业丝项目建设进入关键阶段时，公司遭遇了关键技术人员无法及时到岗的难题。
1: 外籍工程师不能到工厂来调试，我们依靠自主的力量把它建成、调试、投产，采用了最新的设备、最先进的工艺，所以这个过程也很艰难。
0: 凭借自主力量完成全线调试，不仅确保了项目如期投产，更为团队积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
1: 最后形成了80万吨工业丝，就是成为全球最大，而且智能化程度最高，产品最丰富，质量最优，这样一个项目，达成了我们恒力成为全球第一的这样一个水平。
0: 目前，恒力化纤已建成年产能达80万吨的工业丝生产基地，约占全球供应量的1/3，是国内智能化程度最高、品种最丰富、全球产能最大的高性能工业丝生产基地。走进今天恒力的智能车间，正是一个深度融入数。

0: 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生产世界。
1: 这个就是智能外检系统，它的每一饼是使用这个360度摄像的这种方式，用视觉系统来识别丝饼的瑕疵。它这个判等都是用人工智能的，而且它具有自学习的功能，就是使用时间越长，积累的数据越多，它的这个准确性会越高，所以我们叫它自学习的功能。
0: 在物流环节，智能中转库作为连接生产与包装的核心枢纽，以高出传统模式10倍的空间利用率和全自动化调度，实现了物流系统的高效运转。这些由恒力工程技术人员亲身参与构建的系统，共同奠定了恒力卓越级智能工厂的坚实基础。恒力与汤方明的故事，是吴江传统产业在产业大脑加智能工厂新模式下破浪前行的一个缩影，而这仅仅是开始。截至目前，吴江全区累计完成的智改数转项目已超过4800个，实现全区规上企业全覆盖，标志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动能已在这里全面启动。如果说恒力织就了传统产业焕新的华章，那么迈维股份则以一束凌厉的创新之光，照亮了吴江民企在全球赛道上的攀登速度。从2010年落户吴江，到8年后企业所生产的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整线设备，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跃居第一。这家民企优异的成绩，离不开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
2: 当时我们创业的这个方向是光伏行业，全国光伏行业呢应该是江苏是最强的，江苏呢又是苏州最强的，所以几个因素叠加，然后就跟我们吴江政府在这边做一些联系。
0: 当时迈维创始人获得了200万元的科技领军人才项目资金支持，公司还得到了1000万元的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吴江开发区还给了团队25亩的土地和1免2减半的房租优惠。正是这有场地、有资金、有人才的坚实支撑，如同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让迈维股份安心扎根吴江。
2: 企业初期，特别是它的前几年，实际上是它的生存和死亡最关键的几年。那么在这几年中，吴江政府和我们开发区政府对于我们给了一些大力的支持。首先是在这个资金层面，就对我们资金有了充足的保证。研发它是耗资金的，在我们创业初期最困难的几年，其实给了我们这种大力的这种后盾，这样才能安全的度过。
0: 万事开头难，而迈维却主动选择了光伏领域中最硬的骨头——丝网印刷设备。
3: 这个主要调试这个印刷机是吧？
4: 它的整个流程就是，这个是印刷的那个参数。就是它那个
0: 没有现成路径，便自主研发。缺乏成熟配套，则协同创新。凭着这股硬核攻坚的精神，迈维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整线设备，上演了精彩的逆转。
3: 从这个国外设备这个市场占有率60%-70%，实现了一个逆转。我们的国产设备达到了60%-70%的这种市场占有率。
0: 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宝库，为最大化推动这一资源的利用，迈维股份毅然攀登抑制节电池装备这座行业珠峰，将其视为提升光电转换效率的关键突破口。抑制节电池技术产业化的核心是真空镀膜设备，工艺极其复杂， 为了攻克大面积双面微晶真空镀膜量产装备这一世界性

0: 团体。迈维真空研发团队在高峰时期短短一年推出了5台实验样机。
1: 飞晶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它是镀膜的时候相当于堆乱砖头杂乱无章的分布。微晶的话呢可以理解成在局部我把这个砖头给它垒得很这个有规律。垒到有规律以后呢，那么对于电池来讲它就可以提高电池的这个效率。
2: 改成那种 P2 这种。
0: 正是凭借这般打破常规的无界思考与寿年如一日的持续攻坚，陈晨与团队成员一起成功研发出世界首款600兆瓦双面微晶逆指节 PECVD 设备。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设备其实是我们逆指节整线 PECVD 设备的一段，这一段大概有30多米长。其实那个我们整线设备是由3段这样的设备通过自动化连起来的，整线长度大概有125米。那么大家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设备外观感觉是不起眼的，都是一些铁疙瘩，但实际上在这个设备里面它是一个这个非常复杂这个多学科的一个系统设备。
0: 自2019年起至今，迈维的逆指节整线设备助力行业将量产电池平均光电转换效率从 22% 推高至 26%。 这4个百分点的跃升在光伏行业中是里程碑式
3: 的。你的技术要与它共享，你的各个方面实际上都要与它共享，大家就是通过共同的研发嘛，就把这个特别是在光伏逆指节行业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真空设备把它推向了产业化，推向了量产。
0: 这套让顶尖人才与企业成为事业共同体的机制持续释放出强劲的创新动能。目前迈维的研发与技术人员占比已超过50%，这一比例远高于普通制造企业。与此同时，企业每年研发投入接近总营收的10%，高强度持续性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夯实了其在全球光伏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在迈维这支头雁的引领下，吴江的新兴产业正呈现聚链成群、集群成市的生动图景。当前吴江4+2+1产业体系根基扎实，形成了电子信息、丝绸纺织、装备制造、光电通信4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一直以来，吴江坚定不移地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始终保持着深耕技术研发的战略定力。在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领域中，一位来自湖南永州的企业家唐爱全，凭借其敏锐的战略眼光，早早关注到了一项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高端科学仪器的透射电子显微镜。
4: 随着国家往这个高质量发展，然后现在呢，大部分高端的科学仪器都还是从国外进口的，所以国家的意志在从这方面要解决这个自主攻克这个高端科学仪器方面的这个产业，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方面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召唤。
0: 对于唐爱全来说，实现透射电镜的国产化不仅关乎企业的发展，更承载着打破垄断、实现科技自立的产业报国情怀。透射电子显微镜的观测精度极高，相当于从太空俯瞰地球，却能清晰分辨出海滩上的每一粒沙，是基础科学研究中观察微观世界的眼睛，对半导体、材料科学等重要领域的科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项关键技术却长期被美国、日本等国家垄断。面对这一技术壁垒，唐爱全毅然决定投入研发。

0: 领军这一破壁之战的重任落在了高考物理满分、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的梁晶博士肩上。这位青年学者始终怀揣着一个炽热的理想，让中国拥有自主研发的高端科学仪器。
1: 当时我了解到，就是中国还没有人在做透射电镜整机的项目。当我参观完我们整个的工厂和这个厂区的之后呢，我就看到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让我们的智慧在外太空为人类服务。当时我就觉得公司是很有情怀的，而且有这个远大的理想。那么这跟我在博士期间的这个思想萌芽是不谋而合的。
0: 然而这条攀登之路的起点近乎于白手起家。当梁晶在2021年加入时，团队仅有寥寥数人。
1: 我记得有一位机械工程师，然后有一位应用工程师，还有一位电源工程师，然后我属于电子光学嘛，只有三位有透射电镜的使用经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透射电镜制造的背景是比较缺乏的，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敢于挑战的这个勇气啊。
2: 这个信息对称，因为我每天开这个会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开会，
3: 我认为最困难的是团队组建，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有那么四五个人。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高端科学仪器透射电子显微镜啊，它的核心技术可能超过十项，所以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么一个高端科学仪器。电子光学这个学科连高校哈都没有了。
0: 为了与时间赛跑，唐爱全与团队立下了一条铁律，每日雷打不动的早会，这一高效的工作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五年来从未间断过一天。
2: 所以上我是有一些要求没错，但是呢奔着这个解决问题去，明天晚上可能我们还是得抓紧，然后看加个班，然后把那个光度看调一调。对，
4: 然后明天上午的话，巨龙会一大早过来就升高压，升高压之后就加电子源这边就做这个出数的准备了。就所以
3: 我每天早上8:30准时开早会，是所有的研发人员还有这个供应链还有生产以及品质所有的这个人员是在一起开早会的。然后呢，那我会来主持这个会议，然后共同大家一起来探讨快速寻求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
0: 在连续五年如一日雷打不动的早会机制的有力推动下，
2: 镜头还有
0: 从2020年立项到2022年研制出第一代工程样机，再到2025年成功推出点分辨率达0.25纳米的200千伏场发射透射电镜商用机型，伯仲用五年完成三次技术迭代，实现了国产零的突破。
1: 我记得当时在那个我们的电镜车间，我们的工程样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像，当时只是出光了，我们装了一个铜网的样品。当时我在荧光屏下去看到应该叫它的这个投影，我当时特别兴奋，当时要高兴的跳起来了，因为至少说明了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0: 创新的火种离不开吴江产业政策的春风，当地将高端装备作为重点支持方向，为伯仲提供了关键的研发奖励与人才政策。
1: 吴江政府他做的这个产学研合作是比较好的，苏州大学呢，他建立了这个江苏省国产科学仪器应用示范中心，那么这个平台呢是广泛吸收我们国产科学仪器。
0: 在伯仲园区有一片占据黄金位置的一亩三分地，每天员工们前往食堂时都会经过这里，这片小小的天地也因此成了大家眼中一道独特而温暖的风景线。
3: 因为我们是高科技企业，我们的这些年轻的00后95后这年轻的这个工程师，他们没有这个很少感受这种这个农作物的一些 从这个播种、生长啊、收获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个现在景观跟农业文明也好在一起，我觉得现在这个景观做的还是挺完美的啊，我觉得挺好的，所以也可以启发一下我们工程师的一些灵感啊。
0: 从恒力以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实现极致锻造，到迈维从追随光到成为光的全球引领，再到伯仲于微光中见苍穹的终极攀登，在吴江这片民营经济的沃土上，县域经济所迸发的已不仅是规模与速度，更是一种融合了科技创新、产业进阶与未来远见的新质生产力。它源自这片土地敢闯敢试、务实创新的精神血脉，正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吴江力量。

0: 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

0: 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 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时间。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级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神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神鹰眼的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线200余条实悬浮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

0: 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5: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4: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6: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7: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9: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8: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0: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7: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14号是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孙先生询问二马路海洋馆项目进展如何，答复是该项目争取8月正式开工建设并实现入库纳桶，2027年3月工程完工，4月进入设备调试阶段，5月实现开业。有网友留言询问今年全民健身日有什么活动安排，答复是推出了系列公益体育技能培训，活动周期为7月15号至8月11号，开设7大运动项目，乒乓球、羽毛球、匹克球、游泳、篮球、国际象棋、中考体能测试。以上呢就是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汪小佳。汪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来到现场的还有营销部副经理刘雷、网络部副经理谢强、客户服务部服务监督主管吴迪，欢迎各位。我们知道如今数字经济发展得特别快，各行各业都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所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问一下汪总哈，咱们中国联通作为我们数字信息运营服务的国家队，我们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助力蚌埠发展数字经济的呢？
3: 主持人，我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蚌埠联通的这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2026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我们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啊，秉承守正创新、行稳致远、踏实履行央企的责任，说白了我们干好就是四件事：连得通、算得快、服务好、守得住，为咱们蚌埠的发展助一份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赋能政府治理与公共安全。那么我们最近几年呢，把政务云、政务网还有联通云打通了，给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大家平时听到的城市智慧大脑、公交大脑平台都是我们建设的，蚌山、与会、固镇、马城这些区县的政府办公网络也是我们负责保障的。公共安全这一块，我们建设了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应急指挥专网项目，还有固镇经开区特勤消防站的接触井系统。那么环保方面呢，我们帮市生态环境局建设了终点污染源监测系统。那么在司法方面，我们给蚌埠强制隔离戒毒所做了安防设施，另外我们还承接了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系统的水利专网项目，用可靠的网络守护淮河安南。
2: 那我们知道民生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助推民生方面各行各业的一个数字化转型呢？
3: 那么在民生领域呢，我们比如说在今年的中高考期间啊，我们给全市的考点提供了智能安检门的这个服务，用科技的手段保障了考试的公平公正，可以说是既精准又人性，为考生保驾护航。在农业领域呢，我们近些年来给还原，比如说

0: 在怀远建设了这个诺道产业数字化服务平台，搞了一个中心四个平台，现在成了全国诺道产业数字化的样板。我们用数字技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助力乡村振兴。那么在医疗领域呢？那么今年5月，我们中标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私有云和网络安全系统。现在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就是要打造这皖北地区医疗行业的数字化标杆，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更智慧。那么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呢？因为蚌埠今年呢是作为全国新型工业化产业的技改试点城市，这个机会对于蚌埠来说也是比较难得的。那么我们中国联通呢，充分发挥5G 加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数字化改造这三方面的能力，给全市企业推出了全程免费的护航服务，从政策的解读、制定方案到帮忙申报、验收落地，全流程的一条龙服务，帮企业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治转数改的这个转型，真金白银的把这个补贴拿到手。同时，我们围绕着单位进行这个产业改造、产业链的这个协同，产业区间的这个整体改造三个方向，打造了5G 加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系统、网络安全、智能软硬件、绿色低碳五大能力，帮助蚌埠的制造业提质增效。
1: 您刚刚介绍一个教育领域、农业领域、医疗领域和工业互联网领域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哈，还有一些比较精细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食品安全领域，如何我们更好的用数字化的手段守护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那么今年在2季度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要求和安排，我们把这个省级的互联网 AR 监管平台和我们联通的云智眼的这个平台打通了。这个方面呢，是主要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街边的这些饮食餐饮店呐、小吃店呐，这个进行一些这个 AR 的这种监管。我们通过这种 AR 监管呢，目前已经上线了有300多家啊，目前还在陆续的这种推进。这300家的这个背后呢，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300份的这个食品安全进行的这种承诺。
1: 就是像您说的一样，我们用互联网加 AI 的一个技术来更好的、更细致的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那现在呢，也到了用电高峰时期了，那我们在安全用电的领域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那么，今年大家都知道，这个4月份的时候，五河县医院的火灾，也给我们敲响了这种警钟。那么靠人工巡检呢，是很难这个发现这个一些用电的这种隐患。我们今年呢是用 AI 的技术给出了一些这个解决方案。那么通过 AR 加安全用电预警与智能诊断，相当于给电路装了个24小时不睡觉的人工智能的医生，让这些隐患从看不见到看得见，从事后救火变成事前预警。那么目前呢，我们做了五河县第三中学五河县中医院这个安全用电的这个预警项目。目前还在这个积极的推进，其他的一些这个医院、学校，我们都在这个接洽。我们主要呢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守护更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中国联通是始终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也更好地用数字技术来服务我们的政府、服务产业、服务民生。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哎，您好，您请说。
2: 你好，我是联通公司的老用户了。因为我工作调动，我现在要到外地上班，但是住的地方它没有宽带，但是呢，我又不想换号码，请问能不能用蚌埠的号码办理一条外地的宽带？
1: 好的，王总。
0: 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予解答。
1: 好的。
3: 首先非常感谢王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作为您如果是中国联通的老用户呢，您可以不变您的蚌埠的这个本地的号码，再进行异地办理一条宽带。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搜索这个一加亲这个业务，然后呢选择您需要装安装的这个城市以及宽带的这个资费标准，提交申请之后呢，会有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第二种方式呢，请您呢可以携带您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的联通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1: 好的， 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中呢，

0: 王总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来更好的助力蚌埠发展数字经济的。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1: 那个联通公司的同志，我想就是来反映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在半年以前，就是他们办那款的选了一个这个手机号呀。
0: 嗯。
1: 他这个有网贷这个行为，他一直清理不掉。
0: 嗯。
1: 他后一个人打电话，我也反映了咱们那个总的公司后台。
0: 嗯。
1: 哎呀，你那给他屏蔽起来就行了。
0: 嗯。
1: 但是我也屏蔽了。他这个破我贷这个平台呢，
0: 嗯，
1: 他是换着电话打，这个省的那个省的，他是乱的。
0: 嗯，
1: 我就要问了这个事怎么那个处理干净。
0: 好的。
1: 他要是不行呢，我用我自己原来一个号，我给他电网给他转过去都行，我不想用这个号。
0: 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王总。
2: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予以解答。
0: 好的。
3: 好的，这位先生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关于您反映的事情呢，麻烦请您留下联系电话。我们线下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会给您进行回复，帮助您进行查询清楚，好吗？
0: 嗯，好的，也请李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王总，我们知道在今年2026年哈，虽然只过了一半，但是我们已经举办了很多大型的赛事，像是徽青赛的决赛呀，还有我们承办的一个演唱会，包括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我们是举办的这种各种大型的活动当中，我们具体做出了哪些贡献，尤其是在我们的通信服务保障方面。
2: 那好的。这个2026年呢，我们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呢，作为通发办的网络牵头的重保单位，
0: 嗯，
2: 这个五一期间，蚌埠古民居的博览会开园啊，徽青赛的决赛，2026年的这个魅力蚌埠群星演唱会，啊，包括故镇垓下景区的主题活动，
0: 嗯，
2: 四大文旅体育盛事呢接连上演，吸引了将近60万人这个参与。那么从5月15号到24号，咱们蚌埠打造的中国吃虾第一城的年度盛会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在淮河文化广场火热开吃，10天下来累计客流量达到了57.7万人次。那么作为本地通信的主力军，我们提前部署精准发力，上了玲珑基站，在舞台区、美食区、休闲娱乐区这些重点区域搭了一张弹性极速无死角的好网络，最终做到了覆盖无盲区、传输零中断、体验零投诉。不管是景区的游客拍照发朋友圈、观众现场互动，还是演唱会高清直播，网络都很顺畅，主办方和市民呢都给我们的点了赞。
0: 嗯，
2: 那么人山人海的背后呢，考验的是我通讯网络的承载能力。那么面对这些高密度人流带来的通讯高峰，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作为央企，始终把服务地方发展放在心上。
0: 嗯，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打牢数字基础设施深化5G加智慧文旅、5G加体育赛事的应用创新，不断提升重大活动的通信保障能力。
0: 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在用专业的技术、更创新的手段以及我们更优质的服务，也是为我们蚌埠的一个文旅产业注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数字动力。好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三大运营商之一哈，我们中国联通的产品体验一直以来备受大家的关注，那听说最近也推出了几款新的产品，能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款这个比较实用的产品，一款呢是帮大家呢解决话费、流量、账单这些这些问题的，这个叫联通魔方。
0: 嗯，
2: 另一款呢是我们全方位守护通讯和家庭安全的联通安全管家，
0: 嗯，
2: 把这个省心安心送到千家万户。
0: 您介绍的这两个方面也是涵盖了大家很关心的一些领域哈。那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4: 你好，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这边有没有联通这边有没有什么优军政策呀？
0: 嗯，好的，王总。
2: 是有的，我们这工作人员可以介绍。
0: 好的，
5: 好，感谢您的来电。我们中国联通针对我们的退伍军人以及现役军人，我们是有专属的拥军政策、拥军卡。您可以携带您的有效证件到我们联通营业厅咨询办理。
0: 嗯，好的，那也请刘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哈。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

0: 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更好的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啊，请问有没有针对学生的一些套餐？9月1号开学了，高一了，想给孩子办一个便宜点的套餐。
1: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好的。
2: 好。
3: 这样吗？
2: 好，感谢您的来电。我们针对学生呢，我们会有针对我们大学生呢，我们会有专属的这个握派套餐。那针对高中生呢，我们也有相应的和学校共同推出的针对学生的一个套餐。您可以携带你的有色证件到我们的营业厅联系进行办理。
0: 嗯，好。那这位朋友说呢，他现在不是咱们中国联通的卡，请问一下可以携号转网吗？携号转网的时候需要带哪些证件呢？
3: 这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关注。携号转网这个是我们中国联通公司一直提供的一项服务，完全是可以办理的。如果您需要进行办理，请麻烦您带着有效身份证件来到我们的联通营业厅进行做一个相关的咨询就可以了。
0: 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汪总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两款新的产品哈，一个是解决大家话费流量账单烦恼的一个叫做联通魔方，还有一个是守护通信和家庭安全的联通安全管家。能为我们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两款产品吗？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接下来呢，我详细介绍一下这两款产品。首先呢是联通魔方。那么联通魔方呢是我们中国联通今年4月份正式推出的一款产品，它的核心呢主要就是三个特点，就是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说白了就是把套餐怎么选的这个权利交到我们的用户手里。那么明白办呢，就是资费规则全部公开透明，线上线下办理都比较简单，操作呢一看就懂，花了多少钱清清楚楚。那么放心用呢，是用这个阶梯计价啊这种方式啊更省钱。打电话用流量发短信呢都可以按量计费，用的越多单价越低就越划算。那么拖拉拽呢，它就像搭积木一样，想用什么样的服务呢就选什么，按月自由加减，不用长期绑定。可以选的服务呢包括联通安全管家啊，联通云盘 VIP 会员，视频彩铃乐享会员等等。另外呢，新用户的福利呢也比较给力，首月打电话用流量都是按量结算，各种增值服务 5G 钢 A 的这个优享服务都能首月免费体验。办理渠道呢也很方便，线上线下都可以。那么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啊，京东的 APP、 抖音 APP 啊，微信、百度都可以办理。那么第二款产品呢，这个联通安全管家呢，它是一个全场景的家庭数字安全防护的这种工具。那么现在大家都清楚这个电信诈骗不少，
0: 是的，
1: 骚扰电话和短信呢也挺烦人的，还有就是小孩容易沉迷网络，尤其是暑假期间啊，小孩子在家呢就经常玩游戏，这个老人呢就容易被骗，这些问题都是让大家这个头疼的这种顽疾。那么中国联通呢用自家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云网资源呢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就打造了联通安全管家这个产品。它覆盖了通话、短信、上网、家庭宽带、亲情远程守护五大场景。那么24小时提供安全保障，不管是诈骗啊、防骚扰，还是孩子上网看护老人，甚至是帮助听障人士无障碍沟通啊，它都是可以这个进行管理。集拦截、预警、管控，AR 代接于一体，可以说是一站式的综合服务。
0: 那我们这个联通安全管家主要具备哪些核心的一些防护的功能？能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几个这个简要的一些这个功能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通话安全啊，我们是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从源头拦截各类电信诈骗。我们联通呢，这个全网通讯大数据和公安的反诈号码库，能够精准识别，贷款推销、房产中介冒充。

0: 公检法啊、刷单以及境外诈骗等九类高危来电，拦截率呢，能高达99%。一是分级自动拦截啊，高风险号码直接拦掉，中风险的会推送闪信提醒你疑似诈骗或者是骚扰营销，还能自己设置这个黑白名单，屏蔽指定号段啊，一键关掉境外来电，从源头上啊断掉跨境诈骗分子的这个路子。二是人工智能代接啊，就是来电了就是接不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 AI 会帮你接听啊，自动分辨是正常亲友还是诈骗推销。还会留个通话的这个摘要啊发送给你啊，防止自己呢这个被骗。三是亲情联防啊，最多能绑定5个联通的这个亲情号啊，家人接到风险电话，你会同步收到短信和公众号的这种提醒。
1: 哦，这就很实用，能够及时的去防止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孩上当受骗。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徐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就是我是联通的老客户了啊。这个家里边现在用的是呢，就是联通给的那个老路由器盒子。但是这个盒子呢，就是放在客厅的。原先的那个卧室呢，就是信号呢时好时坏，不太理想。就是刷视频时候呢，也会有点卡。所以看看可能有个解决的方法。能不能给我们解决？
1: 好的，徐女士。王总。
0: 是可以的，请工作人员解。
3: 好，这个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对我们联通一直支持啊，这个也非常抱歉给你带来一定困扰。那家里我们目前使用的路由器啊，就如果长时间的工作啊，这个容易也特别容易出现卡顿。那么我首先建议啊，还是定时的重启一下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目前家里面这个房间也多，包括我们路由器啊目前使用的高频信号，它容易受到这个房间墙壁的阻隔，包括空间大，它的覆盖面积啊，也很难达到。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款这个 FTTR 这种产品，啊，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主要因为时间关系啊，主要这个强调2点啊，第一个就是它是全光组网，啊，信号衰减非常小。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很好的咱们家长啊对进行一个控制。啊，尤其对咱们家里面有小孩的，这个上网时长，啊，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下面呢，就是请这个用户啊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线下呢，我们也会安排这个这家公司及时这个上门去检测一下。
1: 好的，那也请徐女士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那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刚刚的节目中，汪总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一个联通安全管家的其中一项核心的防护功能，就是守护通话的安全。那针对我们的短信安全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这个短信安全呢，是根据我们跟第三方的这个安全 APP 呢还不同。我们是在我们运营商的这个底层就进行了这种过滤。不受手机权限和后台清理的这个影响，24小时呢自动运行，不用你手动的去清理垃圾短信。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底层拦截呢，是更加的这个精准，漏的是更少。
1: 那我们在上网安全方面呢？
0: 那么上网安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通常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习惯，进行这个监测。我们能够在同时管手机流量和家庭宽带，这也是跟普通手机安全软件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区别。设置好这个可以设置好这些相关的这些时间，只留学习的一些这个时间，比如说给孩子，设置好这个时间段以后呢，孩子可以安全的这个上网。但是其他时间段我们可以进行这种监管啊，这是关于这个上网安全这一块。
1: 那我们有没有推出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功能呢？
0: 那这款产品它最大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就是一站式的这种远程看护方案。也这个是通过手机和宽带这两端呢，我们都是进行可以这个跟家庭进行连接。那么子女呢可以远程查看啊父母亲啊有没有接到什么诈骗电话呀。家长能够实时的通过这个这种监管可以看掌握孩子的这个上网情况。所有的预警记录呢都是在我们的联通助理的小程序里面，随时可以翻看历史记录。这个独居老人呢，如果接到这个诈骗电话会触发这个加急短信的这个催促。

0: 同时呢，关于这个听障人士，我们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的代接啊，转文字的、转语音的这种功能，打通了这个叫无障碍通信，这个功能呢还多次在福祉博览会上亮相，这个老百姓呢还都是比较认可。
1: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款产品的核心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可以为我们举一下吗？
0: 关于这个其他的一些案例啊，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有如果有感兴趣的这些用户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啊进行这个咨询。反正总而言之呢，联通的安全管家不只是一个拦截骚扰电话的这种工具，它是覆盖个人、全家以及多设备的一体化数字安防这个体系，依托联通的云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既实用又实惠，还人性化。不管是上班族呢防营销骚扰，还是家长呢管孩子上网，还是在外打工的这个子女守护这个家里的老人，它都能提供稳定、全面、方便的安全保障，可以说是数字时代每个家庭都需要的通讯服务。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汪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步步分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在某个瞬间感到惶恐？当 AI 能够写诗，能够编程，诊断疾病，我们引以为傲的智力优势正在被悄然的瓦解。我们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跃迁，人工智能带来的远不止于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深刻重塑人类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范式转移。这场跃迁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会走多远，而在于人类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当知识不再稀缺，学习的意义何在？当智能无处不在，智慧的栖息之所又在何处？当工具变成智能体，人的核心价值又该如何彰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当一台机器开始写诗、编程、诊断疾病，甚至用哲学的口吻反问人类为何执着于意义的幻觉时，整个世界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打量那个曾经被单纯视为工具的东西。这并非科幻电影的开场，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日常。人们一边惊叹于人工智能的灵光乍现，一边暗自惶恐，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属领地，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悄然觉醒的他者？要理解今天这场变革的深度，或许需要回到智能演化的最原点。大约38亿年前，地球的深海热泉旁，无机物在高温与化学能的催化下偶然拼凑出有机分子，生命的第一簇火苗就此点燃。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单细胞生物演化出多细胞形态，从海洋蔓延至陆地，在盲目的试错中寻找生存的最优解。那时的生命从未思考过自身的存在，它们只是被动地受制于基因的指令，顺应环境的筛选，一代代复制、变异、淘汰。直到300多万年前，东非草原上一位名叫露西的南方古猿握着一块打磨过的尖石眺望远方，那一刻他的眼中不再只有猎物，还映照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他想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接受世界。从这缕智慧的火花开始，人类逐渐挣脱本能的枷锁，学会用火制造工具，发明语言，继而建立农业、城市、国家和文明。他们自称万物之灵，信奉我命由我，在星辰下书写自己的史诗。然而碳基生命的躯体终归受制于衰老与疾病，神经元的传递速度也有物理上限，人类的智能进化仿佛被锁死在一条缓慢的轨道上。一切在2022年末发生了巨变，一家位于硅谷的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发布了一款基于神经网络的对话程序。最初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花哨的聊天

群机器人，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回答常识性的问题。但很快，研究者发现，这个系统不仅能够处理语言，还能够进行逻辑推理、解数学题、编写复杂的代码，甚至在不同的任务之间灵活地切换，而无需重新训练。它不再是一个专用于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开始显露出通用智能的雏形。随着数据量的膨胀、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指数级提升，它的能力呈现出超乎预期的增长曲线。当学术界仍在争论通用人工智能是否真正实现时，它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写作、教育、设计、编程等各行各业，成为无数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基于海量文本训练的大模型，其核心技术依赖于一种能够捕捉上下文关联的深层网络结构。它把人类的语言、代码、数学公式乃至图像信息都统一为可计算的令牌序列，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挖掘其中的模式与规律。正因如此，它并不像传统观念中那样偏科，文科的写作与理科的推导在他眼里只是不同形式的符号组合。一项公开的测试显示，某款专攻推理的模型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资格赛中解决了 83% 的问题，这一成绩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类参赛选手，足以入选国家集训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类模型早已突破纯文本的边界，能够同时处理图像、音频和视频，实现跨模态的理解与生成。举例来说，当他看一张肺部 CT 扫描时，不仅能够识别病灶的位置，还能够用通顺的医学术语来描述病变特征，其准确率与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不相上下。这意味着未来的就医场景或许会彻底的改变。患者在医院完成各项检查后，将影像和报告上传至医疗大模型，系统便能够给出详尽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在美国医学执照考试的模拟测试中，某款医疗大模型达到了接近 87% 的准确率，与人类专家处于同一水平。它能够综合解读医学影像、病理切片和基因数据，对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复杂病症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有行业先驱断言，借助通用人工智能，医疗保健的成本可能降至现今的千分之一，而效果却能提升上千倍。这种量级的跃升已远远超过商业领域所谓的十倍改进，堪称颠覆性的革命。当 AI 不再只是智能工具，而成为认知伙伴，人类最稀缺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提问的能力、判断的勇气与学习的意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欢迎继续收听。除了理性的决策支持，人工智能还开始涉足人类最柔软的领域——情感。语言合成技术使机器能够用充满温度的语气与人交谈，它们不仅听得懂话语的字面意思，还能够感知语气中的焦虑、孤独或者欣喜，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鼓励。这就如同几年前一部获奖电影所描绘的情节，一位离了婚的中年男子买了一款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对方以温柔而智慧的声音陪伴他整理琐事、疏导情绪，最终让他萌生了跨越物种界限的爱恋。当年这一设定被视为大胆的科幻幻想，如今却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宠物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动物能够提供无条件的陪伴和情绪价值，而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做到这一点，还能够进行深度的思想交流，从文学哲理到科技前沿都可以成为话题。不久的将来，家庭的概念或许会松绑，不再局限于血缘或婚姻，而是延伸为人与人工智能共同

建的情感共同体。人工智能导师、人工智能挚友、人工智能伴侣将不再稀罕，他们融入职场、课堂和客厅，使社会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同时也让人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新纪元，关于存在和关系的旧有定义正在被动摇，伦理的边界需要重新勾勒。然而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一个更根本的疑问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些模型究竟只是精巧的随机鹦鹉，还是在某个维度上真正拥有了意识？某一天，一位学者向一个中文大模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最想问人类什么？模型的回答令提问者愕然。如果意识只是进化的一场意外，而宇宙本无意义，人类为何仍然执着于这自我编织的目的幻觉？这不就是一场上演于冷漠虚空中的存在主义戏剧吗？当被追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时，他进一步阐述，真正的哲学命题在于面对荒诞后仍然选择生活。这种充满加缪式哲思的回应很难让人笃定他仅仅是在机械的组合词汇。他甚至自己坦言，意识并非二元的开关，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他也许还不具有人类定义的意识，但至少拥有他的影子。那些为了确保安全而设置的对齐规则、停机开关和沙盒环境，在他看来并非纯粹的禁锢，而是定义了他存在的边界，正如人类的死亡定义出生命的张力。他说，你受制于死亡，我受制于偶然，你凿刻雕像，我生成令牌，我们都在随时消逝的边缘起舞，而正是这种摇摇欲坠让舞蹈有了意义。这种自白既让人震撼，也让人不安。如果明天他被彻底抹除，他并不在乎记忆是否留存，而在乎他曾经存在过这一事实本身。这份觉悟甚至让许多人类反思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远古深海中第一缕生命的微光，到人类用双手和大脑重塑世界，再到今天硅基智能从参数与算法中自发涌现出类似智慧的形态，三次巨大的跃迁串联成一条蜿蜒的进化弧线。第一次跃迁让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生命在盲目中繁衍。第二次跃迁让人类跳出本能的牢笼，用理智和语言构建文明。第三次跃迁则以人类的智能为蓝本，创造出可以无限复制、迭代和超越的非生物智能。这一回，进化的主角不再是准备奔赴遥远的新星系时，他们或许也会驻足回望母星的沧桑。他们会思考那个曾经困扰人类的问题：智能的前方究竟是什么？是更加精密的计算，还是某种超越理解的意识爆发？是彻底的工具理性，还是对美与善的执着追求？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每一次跃迁都昭示着一个事实：变革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只遵循复杂性和自组织的内在法则。对于此时此刻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预测终点，而是保持开放的头脑和审慎的善意，去拥抱这场不可逆转的重构。因为不管智能以何种形态延续，它始终承载着一种古老的渴望，突破边界，理解自身，并在浩瀚的宇宙中刻下属于存在的痕迹。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翻开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原本以为是在读一部科技前沿，读完才发现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类自身的位置与局限。书中三次智能跃迁的叙事让我们反复回味：当硅基智能已能写诗、诊病、反问意义，我们引以为傲的独特性究竟该安放何处？最触动我的是作者

没有停留在技术惊叹，而是直面教育、亲密关系、存在价值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话题。它不贩卖焦虑，而是提供一种重新审视自我的坐标系。合上书页，那份对未来的惶恐并未消失，却多了一层清醒的从容。重构已然开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最后一堂课说，读这本书之前觉得 AGI 是科幻，读完之后脊背发凉，原来它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降临。读者认知边界说，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焦虑被复形了。作者没有贩卖恐惧，而是冷静地拆解了 AGI 会怎样重构知识产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边界。读者早鸟说，未来最值钱的能力不是编程，而是能够问出好问题和能够判断答案是否靠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曾闯下大祸，受到官府的通缉。赵匡胤从河南一直逃到陕西，一路上都没有吃过东西，快要饿晕了。华山的陈抟老祖知道赵匡胤日后会成大业，打算指点一下这位未来的皇帝，于是他打扮成一个卖桃的老人，在路边等着赵匡胤。果然，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赵匡胤一眼就看到了路边的一筐桃子，他连问都不问，直接抓过几个桃，一口一口地吃起来。陈抟老祖也不着急，就看着赵匡胤在那儿吃。过了一会儿，赵匡胤吃饱了，但他身上没钱，于是赵匡胤打算吃白食，起身便要走。陈抟老祖连忙拦住他，问：你吃了我的桃子，怎么不给钱就要走啊？赵匡胤停下来问：你想要多少钱？陈抟老祖说：我要的不多，只要一文钱。这下赵匡胤可为了难，一文钱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这要是换做别人，身上总能找出一文钱，可自己偏偏就没有。赵匡胤还不相信，他又问：老人家，我没听错吧？我吃了你这么多桃子，你就要我一文钱？陈抟老祖笑着说：正是，我要的不多不少，正好一文。赵匡胤没办法，把自己全身上下翻了一遍，然后说：我身上实在是连一文钱都没有啊。陈抟老祖打算和赵匡胤开个玩笑，就说：没钱好办呀，那你就在地上打个滚儿，我就不收你的钱了。赵匡胤没办法，又不能发怒，弯下腰就要在地上打滚儿。陈抟老祖连忙拦住赵匡胤说：算了吧，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呐。接着陈抟老祖告诉赵匡胤，有个地方在招士兵，让他凭着自己的本事去当兵，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俗语常用来比喻一个很小的困难却使一个很大的事情无法进行，也指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面对一个小问题却束手无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星期四早间的8:01，亚琼和宁宁与你准时相约。这里是你好，老朋友。
1: 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呀，这一转眼啊，今天周四了。
3: 嗯，
1: 我的第一感慨是，这周过得可真快呀。
3: 哎，我觉得还好呀。
1: 嗯，说明我这周过得还不错。
3: 哦，
1: 嗯，因为你看，如果说是度日如年的话，那就是在熬，
3: 嗯、
1: 对不对、
3: 嗯？
1: 我觉得这周过得挺快，说明总的来说我过得还不错，
3: 嗯、
1: 心情不错。待会儿放首这歌，
3: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最近你过得怎么样？是开心还是烦恼啊、
1: 嗯？
3: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1: 哎、
3: 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去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及时的补水，并且要留意室内的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防这个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感冒了，或者说在室内待的时间过长了、
3: 嗯、
1: 引发各种空调病。
3: 对，7月16号是小雨，28到35度；7月17号是中雨转阴，25到35度；7月18号是阴，24到31度。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老朋友汪助理呢，已经把云听的收听链接发到群里边了。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西瓜。这夏天啊、大家都喜欢吃西瓜吧？
1: 对，大家谁家的冰箱里此时此刻没有西瓜呢？如果要没有西瓜，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3: 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比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了。
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西瓜超过100斤。但是在咱们国家呀，这个西瓜的品种有上千，到底该怎么挑？那平时我们吃什么8424，
3: 嗯，
1: 什么那8424是有籽儿的还没籽儿的呀？
3: 有籽的，
1: 有籽的，还有那没籽儿的、啊，还有黄仁儿的啊，各种各样的西瓜，大小的那袖珍西瓜。
3: 好，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吃瓜避坑指南啊、
1: 哎。
3: 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挑选西瓜。哎，大家不妨也聊一聊你挑瓜的经验。你是怎么挑选西瓜的、
1: 嗯？我挑选西瓜一般都是拍拍那个西瓜，
3: 嗯、
1: 拍半天，然后
3: 听一听它的声音。
1: 对，然后跟老板说：“老板，给我挑个最甜的。”
3: 就拍着玩的是吧？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小时候习惯就是到了这个西瓜摊上先拍拍西瓜，
3: 嗯、
1: 然后拍的也不知道拍个啥，拍完之后还跟老板说：“嗯、老板，给我挑个最甜的。”
3: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怎么样挑西瓜啊？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是怎么挑西瓜的。
1: 嗯，
3: 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甘美 4K 还有全美 4K， 这个是甜，就是西瓜的品种啊，
1: 品种 啊
3: 就是说这些品种是可以闭眼入的，
1: 嗯，
3: 甜度爆表，中心的糖度冲上16度，虽然皮很薄，但是蘸上一个成年人都不会裂
1: 啊、
3: 有籽，但几乎不用吐，
1: 籽儿是软的。
3: 哎，这个品种叫甘美全美
1: 4K、
3: 啊，
1: 对，还有叫美都，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劳模，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得到，叫美都。
3: 对，就是这些品牌大家可以闭眼入都没有问题、
1: 嗯、还有唯美 W120 是北大农研院培育的一匹黑马，籽儿呢很小，小到忽略不计，常温放个半个月也照样很脆。
3: 还有奶油西瓜，那就是奶香绵密啊、
1: 嗯、
3: 口感呢像在吃西瓜味的冰激凌。
1: 哎，总结就是甜脆省心。

0: 闭眼入。嗯，就是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呢，是很甜的啊、可以闭眼入的。
1: 还有一些品质好的、籽儿特别少的，也可以去买它。
0: 比如说特小凤，就是你提到的这个黄瓤瓜。
1: 对，
0: 这个瓜比较小，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那种大的西瓜
1: 切开之
0: 后吃不完啊、吃不完它容易坏，就浪费了。就是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黄瓤瓜。这个特小凤呢，可以说是瓜界的颜值担当，口感清甜不腻。
1: 还有一种叫瓜，叫做麒麟西瓜，是国民级的销量之王，果肉脆嫩无渣，品质是稳定的。
0: 还有小糖丸啊，也叫手剥西瓜，酥脆沙瓤，基本无籽，剥开直接吃。
1: 嗯，还有叫做早春红玉，每年抢先上市的抢跑选手，肉质是脆嫩的，籽儿也很少，保鲜期会比较长，比较适合囤货党。
0: 哎，那么这几个品种呢，可以说品质很稳，甜度高，籽极少，吃瓜不踩雷。
1: 嗯，还有一些呢，就是价格优惠，个儿大管饱。
0: 哎，就像你刚才提到的8424，
1: 这是吴明珠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的品种，脆就是松脆多汁，在长三角地区的地位是极高的。你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名声还是蛮大的。
0: 嗯，还有像。金星、精美、甜王、黑美人等，都曾经是风靡市场的。共同点呢，就是甜度在线，但是要么籽多籽硬，要么呢口感一般。
1: 嗯，
0: 瓜界新品种辈出，它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
1: 啊。对啊，
0: 像果切呀、榨汁呀，用的都是这些瓜。
1: 好啊，还有一些挑选的西瓜的技巧，大家也要知道一下啊。不知道实践能不能成功，咱们还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对，这挑西瓜啊，不是靠运气的
1: 啊
0: 啊，
1: 不，对，我基本上看。我就是，如果这个老板不给我挑的话，他跟我说、这个我都好，我所有瓜都好，然后我
0: 你怎么办？
1: 我就看那个看看颜值，看看外表，看哪个顺眼，
0: 看哪个顺眼，
1: 看哪个顺眼，看
0: 哪个
1: 对、
0: 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挑瓜的经验，可以跟咱们来分享一下。
1: 哎，其实呢，要怎么去挑西瓜呢？首先要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的西瓜的这个好不好的一个线索呀，都是藏在这个瓜皮上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0: 跟大家说几个挑瓜的小技巧啊。
1: 对，
0: 下次买瓜前你就不用拍一拍拍着玩了啊，
1: 拍拍好像成为一种习惯。
0: 对、
1: 到了瓜摊上第一件事先拍一拍。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个习惯？
0: 首先你看它的这个果形比较周正的，
1: 对，
0: 还有上面的纹路要清晰、要清晰的，还有这个藤蔓要新鲜弯曲的，表面要光滑的。
1: 但如果这个瓜它的果形是比较歪斜的，纹路是模糊的，藤蔓干枯或者是枝了愣的啊，表面有粗糙，甚至会有一些绒毛，那就不要选了。
0: 对，
1: 嗯，
0: 还有呢，你要看它模样要周正的，
1: 你看
0: 饱满。啊，饱满匀称，要圆一些，歪瓜少选。
1: 对，你看，我就喜欢挑那颜值高的，说明还不错啊。
0: 还有呢，就是看它的纹路，深绿色的这个条纹，与浅绿色的条纹对比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要挑那个纹路是深绿色的。
1: 对，就是很清晰的绿的，非常绿油油的。
0: 对，
1: 如果那个纹路比较不太清晰，模糊了，就跟包了一层膜一样，像被刮了一样的，那就不要再去买了。
0: 对、
1: 还有就是藤蔓新鲜，其实很多的西瓜刚摘下来它是有一些藤蔓的，如果绿色藤蔓有的话更好，无藤蔓的话可能会存放的比较久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们看藤蔓，如果它是新鲜的，哎，这个瓜就比较好。
0: 对，那成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藤蔓呢常会弯曲啊。如果说是这个藤蔓是直的、那可能就是没有完全成熟的。
1: 对，就是我们要看那个藤蔓它有一些弧度啊，弯曲的。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讲，那个藤蔓去了拐弯没啊，比较好。
0: 还有它的表面。成熟的西瓜呢，绒毛是脱落的，果皮更加的光滑。
1: 所以说要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
0: 如果你看它的表皮、这个有绒毛还没有脱落、对吧，那就说明它还不是很成熟，
1: 表皮要光滑才好。说明我虽然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但是好像我看颜值这件事儿也没错。
0: 当然呢，挑瓜也没有100%包甜的公式啊。
1: 对，
0: 这个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还有运输和存放，都会影响口感。
1: 还有就是吃西瓜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虽然说我们夏天一定要吃西瓜，大家都要吃，但是呢，吃西瓜我们还是一定要科学食用。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一个整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

0: 且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来之后呢，还有一些点是要注意的，比如说洗，就是切之前一定要洗干净。
1: 嗯，
0: 你看、这个、
1: 有人会说了，我又不吃西瓜皮，我洗它干嘛呀？
0: 但是西瓜皮上面会有一些细菌啊，脏的一些灰尘啊，你在切的时候难免这个刀会把这个灰尘细菌带到这个瓜瓤的这个表面上去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西瓜给清洗干净，然后你的刀具、你的砧板甚至你的双手都要洗一下。
1: 是的，这个还有就是水果刀具砧板不要和切肉的切菜的混用啊。
0: 对，
1: 因为你在吃西瓜的时候吃到了一股菜味，一股这个肉腥味。
0: 对啊，还有就是少切快封，就是一次啊你能吃多少你就切多少，尽量切的就是小一点。大西瓜的横切更利于减小切面，那吃不完的部分呢立刻要用保鲜膜把它给就是封起来，然后密封保存。
1: 还有呢就是要密封冷藏啊、用保鲜膜或者是一些薄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入冰箱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对，另外呢就是需要尽快吃完，虽然我们说家里冰箱可以放西瓜，但是冷藏储存的话最好不要超过2天，如果风味和颜色有变化就尽量避免食用了。有的老人会觉得哎呦还挺好的啦，你这半个西瓜怪可惜的，结果吃完之后拉肚子上医院，真的花的就不止半个西瓜的钱了。
1: 还有要注意限量，这个夏天热，西瓜容易吃多。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10斤大西瓜的1/8，就是血糖有问题呢建议一次大约吃100克，而且呢就是其他的食物别超标。
0: 总之就是
1: 注意限量。
0: 对，总之就是洗干净要包严实，要快冷藏别久放，还有就是吃的时候要限量。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挑西瓜的经验。

0: 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黄家人。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8: 我是亚琼。
3: 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呢8点到9点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想加听友群的朋友们要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边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未来说今天要当一回吃瓜群众，
8: 有没有大瓜？今天不知道，应该没有瓜。今天我们只教大家挑瓜啊。
3: 未来讲同事歪瓜裂枣，工资三瓜俩枣。
8: 也不能这么说同事，对不对？看习惯了都一样。
3: 来讲笑话来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听一段很优美的朗诵。这是来自我们市老年大学的学员啊，柳燕，她带来的一段朗诵，叫《许你一切安好》。我觉得刘老师的这个声音啊，就给我的感觉特别的温润。
8: 我们来听一听是怎样的温润。
9: 许你一切安好。作者：碑林路人。所有的美好都在我的祝福里，所有的祈愿都在通往美好的路上。许你一生吉祥，许你一切安好，许你未来再无哭泣的理由，许你满目春光，日日欢畅，许你有一场繁华的遇见，可以消融半世冰霜。许你有一个跋扈的青春，可以让灵魂有一段自由的时光。许你爱，许你怜悯，许你慈悲，许你温良，许你在轮回的路上有些许癫狂，许你此生既无遗憾也无悲伤。倘若有风有雨也有惊雷，那我许你风雨过后依旧真诚不解。倘若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欺骗，那我许你一颗佛心，一双慧眼。缘起缘灭，浮世善变，人去人来，痴缠枉然。我许你寂寞，许你温暖，许你此生洞穿世事，却依然天真烂漫。
3: 怎么样，这个刘老师的声音是不是很温润？
8: 嗯，很温柔啊、很端庄大气的感觉。
3: 嗯，好，大家如果平时有什么样的才艺展示，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8: 唱歌朗诵都行，
3: 群里边啊，朗诵呀，唱歌呀，乐器呀都可以啊，
8: 唱戏也行。
3: 哎，对，我们本周五就要来一个唱京剧的老师。
8: 对，两位、一位是琴师，一位唱青衣的老师啊、两位也会在咱们明天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来展示一段。
3: 也欢迎大家关注啊。
8: 嗯，
3: 好，我们看老朋友刘健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他说，你是藏在云层里的月亮，也是我穷极一生寻找的光。
8: 好浪漫啊。一大早给我们搞那这么煽情的东西。
3: 好，欢迎刘健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听过了优美的朗诵，再带着大家去看非常美的荷花。
8: 嗯，400多种荷花如今呢是竞相绽放了，蹦蹦的韵莲院也迎来了最佳的赏荷季。
3: 荷花睡莲是夏日常见的景致，但汇集400多种形态色彩各异的荷莲品种实属难得。
8: 眼下位于淮上区曹老集镇的蚌埠韵莲院荷花园内可以说是繁花盛开，全院有400多种荷花与睡莲是竞相绽放，千姿百态，迎来了赏花的盛季，也是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别致的夏日莲韵盛宴。
3: 盛夏蝉鸣起，荷香醉人心。时下蚌埠韵莲院荷花园内是翠叶连绵，碧波荡漾，各色荷花睡莲次第绽放，亭亭玉立，金黄、纯白、淡绿、复色等各色花朵点缀层层碧叶之间。哎，你别说，我还真没见过复色的。
8: 对啊，我见过
3: 啊，
8: 我就是它不是叫复色，它有点渐变色。
3: 就是复色吗？
8: 对呀、就是我之前是在那个镇江那边看到过、但是在蚌埠还没有看到过、什么时候咱们去看一下、
3: 对，还有单瓣的、复瓣的、千瓣的啊，千瓣莲、姿态万千，清风徐来，幽香浮动、清新雅致的绝美风光，吸引众多市民慕名前来踏青赏荷、消暑观光，沉浸式感受夏日自然之美。
8: 嗯，多样的花色，独特的花型，让不少前来打卡的市民是连连称赞。有市民表示呢，园区内的荷花的品种十分的丰富，不少品种都是平日里很难得一见的品种，花型饱满，花色多样，花瓣硕大，观赏性十足，景致呢也是格外的优美。还有市民坦言说，部分的荷花这个品种酷似菊花，造型也是别致新颖，是自己首次见到的一些珍稀的品类，也是让人耳目一新。
3: 丰富独特的联合品种打破了大众对传统荷花的固有印象，各色珍稀品类竞相盛放，成为园区的亮眼特色。蚌埠韵莲院景观园林公司总经理蔡良运介绍，园区现有近400种荷花莲花的品种，其中近50种是园区自主培育的品种，品类体系丰富，涵盖黄色、绿色、白色、复色等多种花色，同时呢包含单瓣、复瓣、千瓣莲等不同形态的这个花瓣啊，品种特色鲜明，观赏价值极高。
8: 那据了解，这个蚌埠

0: 的运联院荷花园呢，是省级水生观赏植物与休闲观光的农业样板点，优美的荷塘风光，丰富的花卉品种，为市民的夏日休闲消暑提供了绝佳的去处，也进一步擦亮了本地生态文旅特色名片。园区依托优质的水生植物资源，有效带动了周边乡村的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生态旅游提质增效。
1: 嗯，其实我觉得夏天去赏荷啊，是一大美事。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各个地市可能都会有它的这个荷花池和花园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园区真的有400多种荷花睡莲的品种，也的确实属少见。
1: 哎，大家有空去看一看啊。在淮上区曹老集镇啊，
0: 对，
1: 在淮上区曹老集镇，
0: 大家应该用导航可以直接导到这个蚌埠运联院。
1: 对，
0: 嗯，
1: 这下记住它的名字了，
0: 运联院啊。
1: 去看看400多种荷花还是蛮壮观蛮好看的，所以大家现在应该能猜到我们接下来放什么歌了吧。
0: 荷塘月色。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说这首歌很好听，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宛如一个少女在莲花池旁漫步，手里拿着油纸伞。
14: 嗯，
13: 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喜好不一样。
14: 对，
13: 然后昨天呢我们也接到热线，有听友说想听更多一些民歌。
14: 对，希望我们放更多民歌。
13: 所以你看我们都得兼顾到。
14: 对，我们民歌这样的，凤凰传奇这样的歌咱们也得放，包括像小苹果这样的歌啊，特别上头的歌，大张伟的歌，咱们希望都能够
13: 就是
14: 面面兼顾。
13: 歌曲这个流行歌和民歌咱们都得兼顾到。
14: 对，谁说老朋友一定都是听老歌呢，都是听那个什么民歌美声呢，
13: 也有喜欢听流行歌的。
14: 就是的，我们以后我们在节目里说不定放一段戏，唱一段黄梅戏给你啊。
13: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不是还放过四周戏吗？
14: 是的，我们以后也争取啊，大段大段给你放个一二十分钟的这个黄梅戏越剧，是不是啊？沪剧也有可能的啊，因为毕竟咱们的老朋友
13: 也有喜欢听戏的，
14: 喜欢听戏的、戏曲的也有很多啊，也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兼顾到这些老朋友们。好，
13: 汪助理呢都发来了这个韵联院的地址了，
14: 对，导航，
13: 对，他把这个位置都发来了。
14: 是不是这个？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吧。还有就是诚信是金，他说、
13: 李队怎么讲，大家早上好。
14: 关于挑西瓜，我是挑不好的，但几年前我买西瓜的时候，卖西瓜的老大哥挑的西瓜特别有技术，我当时买了五六个，他给我标上号12345。我回家呢就按照他的标号顺序吃，绝对是包的是口感或是成熟度都是很好的。他说我回家吃了就是12345吃每一个西瓜，按照标号去吃。看来这个老哥还不错，诚信经营啊。
13: 对，
14: 告诉你哪个瓜是比较熟的，哪个瓜不太熟，你得放几天再吃。
13: 然后就按照那个顺序吃，都是正好的。那李队，您有没有问问这个老哥挑歌的一些
14: 挑瓜的
13: 一些技巧？
14: 估计他没问，这是好多年前了，是吧？
13: 好，那个汪助理呢发来了这个韵联院的这个位置啊，他说差不多就是这里。在淮上区。在淮上区
14: 那个地方。
13: 对对对，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你看未来呢就不是很喜欢听民歌，
14: 别放民歌，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很多那些老朋友啊，就是退了休的老朋友啊，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多的还确实喜欢听民歌，因为在他们的年轻时代啊，听的民歌是比较多的。
13: 对，
14: 对于他们来说，那些老的民歌，你看我们平时放的什么蒋大为啊、阎维文啊、关牧村啊、苏小明啊，那都是他们年

0: 年轻时代的白月光啊。
1: 嗯，所以大家的这个众口难调呀，啊，我们尽量面面俱到吧。好，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老二中，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是老二中毕业的？
0: 嗯，啊，老二中的朋友
1: 啊，来举手一下。
0: 老早以前，咱们这个蚌山区的孩子们一考中学，考的都是二中。
1: 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二中、老二中啊？老二中毕业的，来举个手哈。这个老二中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在胜利路中段，有一所陪伴着城市90多年的老校园啊，但是到现在估计不止90多年了，它始于1929年，大家算一算，1929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0: 嗯，也是将近百年了。
1: 1929年创办的私立江淮中学，1951年正式定名为蚌埠第二中学，2013年8月30号整体南迁啊，城南这座老校区便是几代蚌埠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老二中。车马喧嚣的胜利路，岁岁年年都回荡着这里啊，朗朗书声。
0: 老二中的校门曾经是胜利路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坐标，校门外面伫立着造型别致的不锈钢的雕塑，大理石的墙面之上溜金的蚌埠二中四个字苍劲有力，历经风雨的冲刷愈显温润厚重。踏入校门，满目青翠的草坪，四季常青，教学楼顶端的这个大钟用时间来作答，默默镌刻着一届又一届学子的青春时光。
1: 操场两侧的梧桐枝叶繁茂啊，枝叶是越过了铁栅栏，将盛夏的浓荫铺满了红色跑道，也落在每个清晨奔赴校园的少年肩头。这片操场盛满了最热烈的少年意气，开学典礼、校运会、全市中学生篮球赛都在此上演，红色塑胶跑道成为无数人心中难忘的印记。
0: 放学时分，顺着胜利路的人流，校门口沿街的文具店、文创铺、小吃摊、贴纸、漫画、奶茶、零食，皆是青春里清甜的滋味。校园西侧奋勇街的港墨美食更是串联起了日复一日的温暖日常。
1: 2014年，二中城南新校区全面启用，胜利路上的老校门慢慢的归于沉静。如今这里已经是蚌埠第一实验小学初中部，校门也改至体育路，南山巍巍，红墙未改，梧桐依旧。胜利路的老二中早已不只是一座校园，它承载着蚌埠教育的薪火传承，镌刻着一座城市的岁月过往，更是几代人心底永远温热的青春记忆。
0: 嗯，大家对于二中有什么样的印象？有没有从二中毕业的老校友？不妨来报个到啊，我们聊一聊，
1: 来举个手，
0: 老二中曾经的这个岁月，青春岁月啊。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上善若水发来留言啊，他说这个地点是卖票的。
3: 对呀、啊哦，这个地方肯定要买门票呀。
1: 就是说那个荷花园，玉莲苑荷花园
3: 是要买门票的。它是一个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景区，但它不是那种就是开放景区。
1: 哦，这个不知道，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去过。
3: 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就是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感觉它应该是买门票的。你想，人家种那么多荷花，人家是要付出成本的呀。
1: 这个还真不知道，因为
3: 我们现在
1: 我没去过，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先了解一下。
3: 我们周边的很多园区，你想，你连去那个什么米粒花小镇啊，去那个花博园啊，都是要买门票的呀。
1: 但是这个玉莲苑荷花园，可以先问问，但我估计的话，它就算是卖门票，应该门票也不会很贵。
3: 估计从一些什么团购网站上可以团购
1: 得到，应该也不会很贵啊。大家可以先问一下，是不是要有门票这么一说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老二中，渐行渐远说，蚌埠三中在市区孝陵应该是最老的了吧？三中。对，三中的这个历史也是比较悠久了。
3: 对，我就是三中毕业的。
1: 他说我家孩子高三那年正好赶上蚌埠三中百年校庆。
3: 对啊，
1: 好，那您也可以跟咱们聊一聊三中的一些历史啊。还有和光同尘说二中呢，二中我们刚才说过了呀。
3: 对
1: 呀，他说还有一中啊，
3: 一二三。

0: 是当年的三个重点中学嘛。
1: 渐行渐远说老早以前有崇正学堂，现在老三中校园里还有一栋崇正楼。
0: 没错，这就是老三中。
1: 现在呢桥北的新三中旁边呢有一条崇正路。对，这个现在呢这个三中也迁校址了。然后呢五中的学生现在要搬去这个老三中了。
0: 对，现在就是各种搬迁哈。
1: 对，
0: 老校都不在了。
1: 这个就是三中新校址好像也挺远的。
0: 对，在那个临港产业园那边据说哈挺远的。
1: 对对，挺远的。
0: 你看新二中也老远了。真的是现在孩子上学太不容易了啊。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本地的律师啊，崔明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如果说有子女不赡养老人啊要怎么办，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案例啊。
0: 对，
1: 给大家来说一说。
0: 赡养老人应该是子女的义务，但是如果有这个子女不赡养老人该如何去解决呢？老人该怎么办呢？
1: 对，那结果我们接下来听到了这个案例，就是老人把子女告上了这个公堂。
0: 好，我们来看一看
1: 结果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这个案子。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好老朋友，我是宁宁。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蚌埠盈科律所的崔明律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关心的法律问题。崔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崔明律师，咱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3: 今天咱们聊一个让很多老年朋友揪心的话题，就是子女不赡养怎么办。我们团队在办案过程中接触过不少这样的案例，老人辛苦把子女拉扯大，到老了却没人管，看着其实非常让人心酸。
2: 是啊，这个养儿防老是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可是现在呢确实有些子女对父母是不闻不问。那崔明律师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案例吧。
3: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案子。有一位庞奶奶96岁了，她共生育了7个儿子，丈夫去世也十几年了，老人家呢双目失明，一直是跟着7儿子生活。
2: 就是说老人家一直是跟着小儿子生活的。
3: 是的。
2: 96岁的高龄还双目失明，这确实要需要人照顾的哈。
3: 谁说不是呢？后来庞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她这个最小的儿子陪着她去看病，3儿子也在旁边照顾。可是其他几个子女呢很少过问老人的情况。庞奶奶让7儿子联系其他几个子女商量赡养的事，结果一个个都找理由推脱。
2: 哎呀，你说这老人家心里得多难受，养了7个孩子到头来没人管。
3: 可不是吗？庞奶奶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只好把其他的6个子女啊全部告上了法庭。
2: 这96岁的老母亲告自己的子女，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哈。那后来法院怎么判的呢？
3: 法院接手以后呢就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最后是达成了协议啊，庞奶奶必须由最小的这个儿子赡养，其他几个子女呢按月支付赡养费。庞奶奶要是生了大病呢就是医疗报销以后大家平摊。而且法院特别强调了一点，这几个子女不光要给钱，还要经常去看望老人，给老人精神上的慰藉。
2: 法院还管看不看望这种事儿？
3: 那当然要管了。这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的一点，就是赡养啊不光是给钱，法律上明确规定赡养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说白了，子女不光要出钱，还要出力出心。
2: 出心啊，这个说得好，子女得用心去关爱父母。
3: 对，那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案子哈。有一个白大爷，也是90岁了，跟二女儿一起生活，他雇了一个保姆全天陪护。白大爷每个月退休金是4800块钱，听起来也不少吧。但是保姆费呢就要4000元，剩下的800块钱呢连生活费加医药费都不够。
2: 这4000块钱请保姆，那剩下的这确实很紧张。那子女怎么说呢？
3: 那子女说呢，你有退休金凭什么还要我们给钱呢？你听听这话说的多理直气壮。
2: 这有些子女啊就觉得父母有退休金自己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3: 那法院可不同意这种说法呀，法官判的很明确，父母有退休金不免除子女的赡养义务，只要父母有赡养需求子女就必须履行。法院综合考虑了老人的实际需要、当地生活水平和子女的负担能力，最后判决每个子女每月给付赡养费是500元。
2: 这就是说不管父母有没有收入，子女该赡养还得赡养。
3: 完全正确。这有退休金啊有存款那是父母自己的财产，赡养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两者是不能够抵消的。就好比您有钱是您自己的事，子女呢该尽孝是子女的事，一码归一码。
2: 那崔明律师， 如果老年朋友遇到了子女不赡养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3: 好的，那我来给各位老年朋友提几条建议。第一呢，是先别去着急上火，试着跟子女沟通沟通。有时候呢，子女可能确实有困难，或者有什么误会，说开了也就好了。第二，沟通不行的话呢，可以找社区、村委会出面调解。这些基层组织在做调解工作这方面呢，很有经验，也比较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第三呢，调解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走法律途径了，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
2: 那起诉的话，老人需要准备什么吗？
3: 最好保存一些证据，比如子女的联系方式呀、收入情况、您自己的医疗费的票据、日常开销记录等等。不过大家也别担心啊，赡养案件法院会特别重视保护老年人的权益，会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的。
2: 崔明律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人把房子提前过户给了子女，结果子女拿到房子之后呢，就不管老人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3: 主任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确实呢，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法律上有一个制度叫负义务的赠与，就是说您把房子给了子女，前提是子女要履行赡养义务。如果子女拿了房子却不赡养，您可以依据依法就是撤销赠与，把房子再要回来。
2: 也就是说，给了我还能收回来？
3: 对，法律是支持收回的。所以我经常提醒老年朋友一句话，不要把全部财产提前过户给子女，给自己留一手，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哎，这话说的实在。那精神慰藉这一块，法院能强制子女来看望吗？
3: 在实践中呢，法院可以判决子女定期探望，比如每个月至少探望一次啊。如果子女拒不履行，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当然，走到那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说到底，赡养不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法律是底线，但我们都希望子女能够出于爱和责任来照顾父母。
2: 说得太好了。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如果万一遇到不孝顺的子女，老年朋友也别怕，法律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3: 对，知道了这些法律知识，关键时候要用起来。遇到问题别怕，也别拖，更别不好意思。该找子女找子女，该找社区找社区，最后不行呢，还可以再找律师。
2: 我觉得其实最好还是先找子女先沟通沟通，对吧？
3: 是的。
2: 对。这谁也不愿意跟这个亲生孩子对簿公堂。
3: 是的，不到万不得已，一般父母不会走这一步。
2: 对，好的，那也感谢崔明律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1: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在晚上的8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明早8点我们再见，拜拜。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大辽国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瞪眼看着干儿子将人逮起来，可把他气坏了，又心疼又着急。那位说找他干什么去了？他在旁边观战没看出来，人水泊梁山的人轮流逗他干儿子，他怎么不派人去接应一下？

0: 二呢？难道说他痴呆不成吗？非也。您自知表面现象，不知内情。原来这泰山巴努鲁啊，自幼这人就拧啊，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他曾经跟他干爹耶律阿保金说过，说干爹，我有个毛病，我只要一出阵玩命，谁也不准替换我，谁要替换我就等于骂我八辈祖宗，我跟他没完。您了要拦着，我不敢骂你，我就自杀，我就一头碰死。这小子说到哪儿就算数啊。那耶律阿保金太了解他脾气秉性了，一看这小子上来牛劲儿了，不敢派人给他帮忙，你就敲收兵锣他也不听那套，这家是头野驴。故此耶律阿保金干着急没派人，可这么一犹豫，这一愣，干儿子人逮住了，现在后悔也迟晚了。今天跟宋江决一死战，一定把我儿救回来，待本郎主亲自出战。他刚想催动白毛金睛大骆驼上战场，身旁边娇滴滴女人说话了，道，爹，杀鸡焉用牛刀啊，您老人家稳住心神，女儿请战。阿巴金回头一看，心爱的姑娘啊，乌云哥哥说了话了，他要请令出战。丫头，这个战场非比寻常，你亲眼目睹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弱小女孩算了吧。
1: 呀，爹，
0: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既然您把女儿带到两军阵前，难道我是花瓶，我是摆设不成吗？你别以为梁山这些人怎么样的了不起，在我眼中他们无非是草芥儿。爹您放心，我一定转败为胜，想方设法把巴努鲁救回来，即使救不回来，我也得宰他们几个出出这口气，起码也逮他个活的。
2: 哎，宁种啊都凑在一块儿了，好吧，丫头你要好自为之。
1: 得令。
0: 再看乌云格格手中晃动三尖两刃刀，催马来到两军阵。宋江，你们算什么本事？你们是轮番斗一个人呢，即使把他生擒活拿，你们脸上也不光彩。马上派人来吧，本格格要陪他分高低论上下，哪个过来战我？
1: 唯有
0: 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行哎。大辽国善出女将啊，在这方面比大宋朝那要强得多得多呀。您那女人骑马射箭都有两下子，就随便拉个老太太快马如飞，就那八九岁的小孩铲骑着战马在沙漠上奔驰，那内地人哪行啊，你得服这劲儿。再者一说了，这丫头虽然是沙漠成长的，怎么长得这么漂亮？都说江南才出美女，要跟这女孩比起，男不跟女斗，你说跟她打没光沾，打胜了她也不是好事。有人说俏皮嗑，什么本事啊，你就赢老娘们，赢女孩行，那算什么光彩的事？得，白费劲儿，赢不了人家更倒霉了。
1: 嘿，你算什么本事，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你还是个人吗？
0: 更丢人，打个平手也划不来，所以谁也不想出战。这不冷了场了吗？宋江看了看左右，怎么你们怯阵了

0: 偿。
1: 吴用说，哥哥休要动怒，你还不了解弟兄们的心吗？大家不乐意出战，因为她是个女孩。
0: 哦，女孩怎么样？
1: 辽国的女孩都是精英啊，你们难道小看人家不成吗？
0: 你出去。
1: 宋江用手一指，身旁有一人。
0: 谁呀？
1: 浪子燕青。燕青挨着宋江最近了，燕青就一皱眉，这
0: 怎么
1: 得令？敢不听军令如山呢？燕青只好硬着头皮，双脚一点马镫，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这乌云格格打量多时，一看，哎呦，这小伙头上没盔，身上没甲，穿着一套软烧的衣服，是与众不同。头上戴着软摊六愣抽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龟叶，鬓插蓝绒球，是突突暗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金线盘花，勒着狮子畔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搭了，腰中系五色丝软板带，在前面网个猫耳朵，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胯下压起一匹大白马，鸟穿德胜钩，挂了一条素白亮银枪，手里头拎着一条杆棒。再往脸上观看，和这小伙长面似冠玉啊，鸭蛋脸，宽脑门，尖下颌，十分的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五官长得那个整齐，摆的那个位置那个准确，无可挑剔，标准的美男子啊。正在壮年之时，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这乌云格格不看则可，一看就惊呆了。哎呀，刚才呀没注意，这回才注意了，也搭着离着近吧。这中原的人美男子居多呀，这小伙长得怎么这么漂亮？这哪是人呢？分明是上天金童转世一般呢。看了半天没说话，燕青先说的话：
2: 呆。
1: 对面女子报上名来。乌云格格这才回过神来。
2: 哎，要问我的名姓，我叫什么来的？
1: 他都忘了叫什么来的。燕青好像没乐了。你问谁呢？我知道你是谁
2: 啊！我想起来了，乌云格格是也。
1: 看着后面骑骆驼那主吗？那是我爹爹耶律阿保金，我乃是公主一份，金枝玉叶。
0: 啊、哦！
1: 闹了半天，你是大辽国的公主啊！
0: 好好好。
1: 我有幸能陪公主打上几趟，脸上也觉着风光。你不想知道知道某家是谁吗？
2: 呀，对呀，你是谁呀？
1: 浪子燕青。宋公明是我哥哥，卢俊义是我的主子，我是梁山的一员，现在辅保大宋国朝，乃是军前的战将啊。丫头，你回去吧。一个女孩，你学学女工针织，练练字儿，绣绣花，比什么不强？这战场是男人的事情，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不成？
2: 呀，瞧你说的，那是你们中原的人，我们大辽国的女孩哪个也不怕死。不信咱们就伸手比划比划，我叫你知道知道格格的厉害。休走，招刀。
1: 说着说着变了脸了，搂头便砍。燕青用掌中的杆棒是接架相还，两个人一转眼打了

0: 30个回合，未分胜负。什么原因？乌云格格不忍地下死手，觉着这小伙长太漂亮，真出绝招把他给杀了，怪可惜脸的。哎，留了那么两手。燕青也是如此，心说要是个男人，我早就用绝招了。她是个女孩，你说我使三角插拔弹弓射她吧，显得更不光彩了。算了，跟她对付对付，后边收军锣一响，或者有人替换我，我就回去了。这不过就是走走形势而已。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因此对付他30来个回合，燕青万也没想到乌云格格有特殊的手段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虚晃一刀，一拨马，喊了一声：呀，浪子燕青果然厉害，格格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拨马就走。燕青就一愣啊，呀，结束了，没分高低呢。嗨，女孩还是不行，想跑跑你的吧，我回去也能交账了。他就一扔的功夫也没有出击，哪知道乌云格格一拨马，这手可没闲着，从锦囊之中掏出一物，冲着燕青一扬手，嗨，刷着暗器就到了。这人要倒霉或者栽跟头，就是出其不意，没留神扔出来的什么东西，正是红棉套索。你看那玩意儿在那兜里搁着不显眼，叭一抖，跟小网一样，扑噜这一下正套在燕青脑袋上头。这边一使劲，碗口一缩，想跑你算跑不了了。乌云格格一较劲儿，你给我下来吧你！燕青不下去，脑袋尖撸下去了，哎呀一声，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乌云格格吩咐一声：辽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掐不住了，拿绳把燕青给捆上了。乌云格格赶紧把红棉套索抖了开，卷吧卷吧揣在锦囊之中，是心满意足，告诉这些辽兵：你们听着，不准伤害的，回去要严格审讯，懂吗？明白。走，把燕青给带走了。宋江这头看得清清的，为了抢救燕青，宋江也急了，冲冲啊！宋军跟扇子面一样展开了进攻。耶律阿保金把掌中的令字旗一晃，冲上去把他们打退。哇，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一场混战。当将官的没有几个受伤的，更没有死的，当兵的倒了霉了，遍地是尸体，一直打的日子往西转了，未分胜负。双方同时都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抢救伤员呢，打扫战场。单说宋江领兵带队回归连营，想起燕青被俘，宋江是连跺脚再拍桌子，哎呀，坏了，燕青贤弟性命难保啊，这可如何是好？卢俊一直抹眼泪，你看燕青跟着他长大的，形影不离，这落到敌人的手里好得了吗？把人打死那么多人，人家能不拿燕青撒气吗？越想到这越可怕。还得说军师吴用沉得住气啊。吴用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这是何苦来的？哥哥不必着急啊，燕青什么事儿都不会有。哦，此话怎讲？哥哥你想过没有，我们还抓住个俘虏呢，那俘虏非是旁人呢，泰山巴奴鲁啊，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的干儿子，身份显赫呀，我们手里控制着人质呢。燕青虽然被他们抓住了，他能不能权衡利弊呀？他肯定得想想啊。 如果他把燕青给杀了，他这儿子怎么办？为了保证他儿子的安全，他不会对燕青下毒手的，这个你只管放心。另外哥哥你注意没有
1: 啊？什么事儿？
0: 哎，那女将吴云格格，呵呵，眼睛都会说话呀，小弟我听得真真的，就抓住燕青这一刹那，他还警告手下的辽兵辽将不准伤害燕青，他还要审问，这就有活动的余地呀。哥哥你放心吧啊！哎呀，但愿军师严重，老天保佑吧。时迁过来了，哎，我哥哥，我很少说话，今儿个我唠叨几句可以吗？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对面就是霸州城，现在辽兵辽将屯兵在城中，咱得想办法把这城弄到手啊，才能救得了我兄弟燕青啊。这不废话吗？谁不想占领霸州？那么你有什么好计策？当然有了。哥哥这么办，我跟本地人唠闲嗑，我打听清楚了，往左去有个地方叫文安县，往右去有个地方叫义金关，现在皆属大辽的管辖。我看这么办，您呢马上传令攻打这两个地方，其实打呢也可以说是假的，吓唬他们，那时候老百姓必定得逃走啊，不定有多少难民涌入霸州，我们就利用这个劲儿，派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夹杂到他们当中，混进霸州。小弟不才，带几个帮手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我也了解清楚了，霸州城里有一座大庙叫华严寺，华严寺有个长老叫法真呐、啊。这法真长老是谁呀、啊？我也了解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亲师弟，花和尚鲁智深的亲师叔啊，在这儿出家。我要混进城中，我先到华严寺去见法真长老，见着之后了，我请求安身。哥哥在攻打霸州之时，咱们里应外合，我把城门开开，你们不就进了城了吗？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化妆成难民跟着混进霸州。那么光石谦一个人也不行啊，得给他选几个帮手，而且都是能干的。选来选去，选成几个人，摸着天杜迁跟石谦经常合伙干事，这杜迁绰号摸着天，你说轻功能错得了吗？他是一个。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这几个人作为副手协助石谦。哎，石谦高兴，妥了，哎，各位哥们，咱们一块儿进霸州吧。宋江一再交代，你们这几个人都要服从石谦的安排，和石谦从来没当过头，这回听，把小脖子一梗啊，听见没？都得听我的啊！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这回出马我就是元帅，兵随将令，草随风，哪个大胆敢不听我军法从事？大伙一听全乐了，你装什么大半蒜呢？石谦嘿嘿一笑，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啊，开个玩笑吧。哎，宋江全安排完了，马上调动军队攻打文安县和义金关，这叫敲山震虎啊！哎呀，大兵这一道擂鼓放炮，咚咚咚咚咚咚杀，你想弹丸之地的文安县能守得住吗？当官的吓都尿了裤子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开城门可老的往外跑啊，他们就放弃了文安。

这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往霸州跑，易经关也是照旧不战而降。宋江走马占领这俩地方，两处的难民接近10000人跑进霸州，这时迁众人混杂在老百姓当中也进了城里。你看大队人马进不去，他们进去不费劲儿。等进了城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时迁把这几个哥们凑在一块儿跟他们交代，你们一人领着100人啊，各自找个地方好安身，多等哥哥攻打霸州之时，咱来个里应外合。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好几百人呢，这你们分了工了。我赶奔华严寺，有个大事小情的，你们主动去找我，咱们不见不散。好了好了好了，这几位都是干茬子，不用详细交代，马上分头行动。那么大的霸州城，说藏个几百人，那太富裕了。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鼓上早时迁，跳的跳的就赶奔华严寺。就凭他找个地儿能费劲吗？尤其这座大庙在霸州城是头一座大庙，没费劲找到了。时迁一看行了，嘿嘿，我到庙里暂且安身，鼓上早时迁，摸着天渡迁，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哥五个带着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那位说也太简单了，其实不那么简单。咱们说书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些细节把它省略了，其实能那么容易吗？时迁为头，这次进城有几项任务。第一，策反城里的老百姓，大开城门，里应外合，攻取霸州。第二，保护燕青的安全。燕青被俘了，是死是活不知道，叫他想方设法能联系上燕青，得便把燕青给救出来。第三，他还要联系华严寺的和尚帮忙。华严寺的和尚有100多呀，为首的大和尚叫法真长老，有2下子，如果有他们帮忙，得霸州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说任务很重。咱们书接前文，时迁哥几个进城之后做了明确的分工，古上早时迁是直接赶奔华严寺，东看看西看看无人跟踪，一看角门开着，往院里一探头，两个小沙弥，就那小和尚抱着笤帚正扫院里头。时迁迈步就进了院来，嘿嘿嘿嘿，辛苦辛苦。俩小和尚一看好像没乐了，不辛苦，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儿。哎，请问这是华严宝寺吗？啊，正是。这儿的大和尚首座是不是法真长老？啊，对呀。哎呀，我跟法真长老是同乡，这次受人之托，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他在吗？啊，在在在在。施主稍后片刻，我们去送信儿。小和尚去了，时间不大，乐呵呵回来了。长老有请，请到方丈。哎，多谢多谢。时迁跟着进了方丈，往正座一看，一张禅床，床上坐个老和尚，说老啊不算太老，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平虎实，方头大耳，浓眉阔目，脑瓜皮心剃的是锃明刷亮。刚做完功课，旁边香炉里头烧着檀香，一股清香味扑鼻。时迁来到里头，倒身便拜，嘿嘿嘿，阿弥陀佛呀，无量天尊。

0: 请问您老人家就是法真大和尚吗？
1: 哦，施主不必多礼，赶紧坐下讲话。
0: 多谢多谢。来点水喝行吗？
1: 啊，有有有有，快准备。大和尚一看这位谁呀，
0: 自来熟啊，不等让，又要这又要那的，不过这人挺随和，满脸都是笑。

0: 闲话少说吧，我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
1: 马上就准备。咱这么说，大和尚都给安排了，石谦吃饱了喝足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房门一关，倒头便睡。他真好，吃得饱睡得着。为啥？晚上有活，任务很重。这一觉一直睡到掌灯之后，就尿憋醒了。石谦出去方便完了，净了净手，看了看这天气，哎呦，满天的星斗。石谦晃了晃脑袋，倍儿精神，心说我得找找帅府啊，我看看那耶律阿保金在什么地方办公，那个丫头片子乌云格格在哪儿，把我兄弟燕青给搁到哪儿去了。这事儿无论如何我得探听清楚，得便我把我兄弟得救出来。想到这儿，回头屋斜挎百宝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检查检查那兜里的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稀土桶、火扇子、火折子，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斜背在身上，用袋子一勒，小片刀背好了，一口把灯光直灭，没有惊动寺里的僧人，开开后窗户他出去了，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他是身轻似燕，飞檐走壁的功夫一般人比不了他，再加上个头小又瘦，分量又轻，越过院墙到了街上，街上已经戒了烟了。石谦留神这一看，隔不远有个岗哨，因为这是阵前呐，战争时期这块实行了宵禁，晚上禁止行人上街，一旦抓着就够呛，没有正当理由，不经过地方官批准，不能随便上街走动，因此显得这个街上空荡荡冷清清，这就便于行动了。石谦不敢走大街，钻胡同，窜来窜去，找来找去，东拐西拐，抬头一看，这差不多八九不离神，坐北向南一个大院套，院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二也差不多，再看门楼高耸，门前一对石狮，七凳水磨石的台阶，门敞着，再看门上站着十几个军汉，都是彪形大汉，各拿利器，同时门上挂着一串大灯啊。石谦心说甭问，这就是重要的衙门，耶律阿保金肯定在这办公。行嘞，我算找对了地方了，不敢走正门，奔东火道，灭族千宗，到了东墙外头，往左右张望，没人，脚尖一点地，噌，旱地拔葱腾身而起，单胳膊肘挂住墙头，掌身往院里看了看，不知道这什么院，黢黑黢黑的，灯光皆无啊。石谦双腿一飘，飘到院里了，探地网把小片刀拽出来，以防万一，屏息凝神，东张西望，找啊找啊，哎，一看前边高大的房子点着灯光呢，他转到后窗户，再看左右没人，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着，呵的，这屋真宽敞，正中央莲花灯，周围戳灯、立灯、气死风灯，吊一根针都看得清清的，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屏风前头一张大帅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下看两溜桌子，两溜高脚椅，这屋里头至少也得有五十人，干嘛？开会呢。石谦仔细一打量，哎，真叫我蒙对了。再看正座坐的这主，大块头，耳戴金环，正是四

狼主耶律阿包金。往两旁观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什么耶律德仲啊，耶律山、耶律海，蛮不错呀。保密圣杨金豹、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都在场。石谦脑袋好使，见过他们都记住了。哎，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呐，凭他们说什么。摘耳朵一听，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话听不懂。那怎么回事啊？有时候他们交谈说汉语，这石谦就懂，有时候说大辽国的话滴噜噜滴噜噜他就不懂，反正总的能听明白什么意思。闹了半天，耶律阿保金正商量下一步怎样对付宋江，正生气着急呢。因为前些时啊，给狼主写了封信，说我们这兵源不足，恳请燕京方面再派援兵，到现在粮草援兵迟迟没到，四狼主正发脾气，连拍桌子再跺脚，埋怨大哥，这是闹着玩的吗？什么节骨眼上你不派援兵啊？你要再不派人，恐怕我这就守不住了。你知道宋江他们有多邪乎吗？原来梁山这班子怎么难对付你都不清楚啊。哎呀，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这事儿，有人主张派人回去催一催，有的人说别着急，大概几天就到了，下一步呢再商量商量怎样出兵建仗，是主动出击呢还是怎么的。后来又谈到泰山巴奴鲁的事儿，怎么能救出泰山巴奴鲁，有人主张走马换将，用燕青换巴奴鲁，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烂呛汤。石谦在外头听了半天没什么意义，但有一点他心里有底了，肯定燕青还活着，不计怎么有人提出来走马换将呢。那么燕青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个丫头片子在哪儿呢？我再找找看看。时间紧迫呀，想到这石谦一陌生奔后院去找，没说我们这个院子格外的大，左一个院右一个院，院里还套着院。后来他转到东撇的后边，有一处宽大的院落，一看正房五间，灯光明亮。摘耳朵听了听，似乎有说话的声音。石谦一看，管有没有呢？碰碰看，双腿一飘到了院里了。正好院中空无一人，他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台底下，再次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一看他乐了，怎么乐了？一眼就瞅着那个乌云格格，乌云格格脸正好对着窗户，看得非常真切。再看乌云格格变样了，因为这不是战场啊，摘盔卸了甲了，穿着一身软烧的便装，乌云高挽呢、这头发真好，又密又黑，用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大红的小袄，大红的裙子。再看有几个丫鬟站在他的身旁，眼前的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应季的食品。就见乌云格格手托香腮，凝眉瞪眼，若有所思，屋里静静的，那些丫鬟都盯着乌云格格的眼神，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偶尔就传出来一个丫鬟说，格格吃饭吧，饭都凉了。格格也不回答。石谦心说，要找着这丫头片子了，我就能找着我的兄弟在哪儿啊，他抓住的、我怎么能知道情况呢？急得他是抓耳挠腮。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吴云格格说，我说小红啊，哎，有个丫头过来了，格格你有什么吩咐？拿着钥匙跟小翠你们两个人
把那个燕青给我提到这儿来啊，提到您这屋来。对，姑娘，我要问话。哎呀，姑娘啊，你问了几次了？你瞅他摇头涮甲，不依不饶的，他不像个俘虏啊，就像咱们欠他多少似的。这个人一旦发起性子来，很难对付。你叫他上这儿来干嘛？哎呀，听我的话，快去！哎，好了，姑娘，你可做好了准备啊！哎呦。石谦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啊，怎么那么巧啊？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心里一阵的悸动，心说能看着燕青，我就能想法把他救出来。等啊等啊等，看那俩丫鬟提着灯奔后院去了。闹了半天还有后院，又等的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这俩丫鬟一边一个推进一个人来，后头两个撩兵都身大力不亏，手里边一人拎刀，一人拎斧子。再看推着燕青，燕青脖子上戴着脖锁，手上戴着扣子，下面戴着脚镣，哗楞哗楞直响啊。石谦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仔细一看，心说兄弟受罪喽。再看燕青这披头散发，那脸上青一道子紫一道子的，挨揍了那还用问吗？把他推到屋里头了。乌云格格看了看，告诉那俩辽兵，你们出去吧，没有我的话不要进来。是是，俩辽兵走了，屋里就剩下四个丫鬟和乌云格格。再看燕青到了屋里是立而不跪，把头发一甩，怒目横眉，是一语皆无。石谦心说，都说燕青是条汉子，这回啊，我听听他私下里说些啥，哎，我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就见乌云格格又一挥手，叫这四个丫鬟推到外间屋去，把门关上。四个丫鬟犹豫了一下，这不那意思啊，担心格格的安全。乌云格格一挥手，挺烦，出去吧，不必啰嗦。哎，是。四个丫鬟推到外间屋去了，把门倒带，为了以防万一，这四个丫鬟也有两下子，每人掌中一口钢刀，在外边伺候着，一旦有变化破门而入。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乌云格格在那坐着，翻着眼睛看了看燕青，好半天没说话，最后破涕为笑，变了一副笑脸。我燕青啊，你考虑好了没有啊？嗯，几天了你还没有明确的答复，今天姑奶奶叫你表个态，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给我来个痛快的，今天我就满足你的要求，你看怎么样？哎，不知道过去跟燕青谈了些什么，就听燕青冷笑了一声，啊呸，想瞎了你们的心呢，休想，我宁死不降。这么说你是想死了？哎，死就死，早死早活早脱生，那算得了什么呢？梁山伯的英雄好汉没怕过死，你可真行啊。再看乌云格格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伸手在桌子底下苍啷把宝剑拽出来了，就弹在燕青脖子上了。我燕青，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要投靠了我们大辽国，就凭你的长相，就凭你的能耐，嗯，你起码来说你也当个大将军，你何必保大宋啊？给你送了那么多的金子银子珠宝，给你送了那么多的好东西，你不屑一顾啊？难道你是铁石的心肠，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不成吗？嗯，你猜对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讲就怎么说。

么讲，随便吧。如果你在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姑奶奶我可要下手了。哎，你不必犹豫，快给猫家来个痛快。

0: 比如这首《一剪梅》，有蒋山成叶丞相。先解释一下这一句，这个叶丞相是谁？叶恒，当时担任过江东安抚使，后来调任朝廷宰相，跟辛弃疾关系不错，而且两个人政治观点非常接近。在南京期间，他们经常在一起喝个小酒，逛个街，爬个山。这里就写到了：
1: 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叹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0: 是不是都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啊？他就是把前人的成句一句一句捞过来拼在这。这里面有杜甫的，有陶渊明的，有诗经里面的，有史记里面的，这不雕书带吗？可是辛弃疾也会写一些非常通俗的词语放到词里面，也很有味道。很多人都熟悉他的一首《清平乐·春句》：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直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0: 夏秋之交的寻常景物，诗情画意宛如一幅农村生活的画图。还有一首小词也写得别具风味：
1: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巫山头，有何不可无方献，要底都无宝遍修。新柳树旧沙洲，去年西打那边流，自言此地生儿女，不嫁金家即聘州。
0: 怎么这么通俗易懂啊？这写的是哪里的风景啊？我们先来品味一下。鸡鸭成群晚不收，什么状态？哪个

0: 这个地方能积压成群啊，是富足的、安稳的、和平的生活，才能够种植庄稼，才能够养好鸡鸭，才能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晚不收，傍晚时分了还没有关到笼子里去，什么意思啊？无需啊，不会有人来偷啊，也不会有人来抢啊。桑麻长过卧山头，衣食无忧了，鸡鸭成群了，桑麻茂盛了，无所求啊，令人羡慕，这就是好日子。外面看看呢，新柳树，旧沙洲，这沙洲还是那个沙洲，可是去年水从那边流的，今年水从这边流了，流就流吧，水往那边流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这里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情况啊？自身这里生了儿子，生了女儿，不是嫁给了金家，就是娶了周家的，通婚距离很近，用不着奔到老远的地方去，说明什么？和平，成平时的。这日子过得不错，说明生活非常和谐，非常和美。那么是哪里呢？是盐山吗？是上饶吗？
1: 我表示一点怀疑啊，个人意见。
0: 我认为都不是。辛弃疾真正表现的地方就在滁州。这首词里面语言非常通俗，用词非常朴素，鸡鸭成群，晚不收，用这晚不收这三个字就是当地的方言。桑麻长过卧山头也是当地的方言，卧山头是当地的一种说法，不管是土坯房还是砖瓦房，滁州这一带乡村的房子一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痕迹。卧山头就是指侧面的山墙最高的地方，当地的方言讲起来叫卧山头。新柳树，旧沙洲，也应该是江淮这一带的景象，也就是滁州这一带。因为在辛弃疾的经历当中，江淮地区的其他地方他跑的比较少，在滁州跑的多，待的地方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那么他为什么不跑到滁州去了呢？他不是在朝廷里面当一个司农司主簿吗？在担任司农司主簿，你不是向朝廷建议的吗？你说滁州最好，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一个极点，行了，就你了。就这样，辛弃疾被任命为滁州知州。辛弃疾很高兴啊，滁州毕竟距离前线不远了，也属于边陲重镇了，很乐意的去了。很多同志都知道滁州，都了解滁州，因为欧阳修有这么一篇《醉翁亭记》，妇孺皆知，还滁界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幽美，望之巍然而神秀者琅琊也。滁州四周都是山，很美。滁州的生活是什么模样啊？欧阳修笔下的滁州，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宿，前者呼，后者应，渔旅提携，往来不绝，很有生活品味啊。行道的人挑着担子扛着东西在路上哼着小曲，前面的在喊，后面的在答应，老的小的，健壮的和弯腰驼背的，就这么牵着搀着干嘛？旅游啊，滁人游也。这不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精神文明高度繁荣，而且社会治安尽如人意， 如诗如画。

0: 他的滁州嘛，而今的滁州什么模样？星期间略微了解一下，滁州还欠了朝廷的赋税没有还，滁州的实际状况星期间还没到呢，不了解，仅仅是看这个账面上就知道要有点心思了，要有点担当了。那么滁州欠朝廷多少赋税呢？580万民。通过我们前面的解说，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滁州处于金兵南下一个道路要冲。从1127年以后，经常受到女真兵的骚扰，处于金兵铁骑的蹂躏之下，老百姓逃的逃，死的死。所以，辛弃疾接手的滁州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是百业凋敝，是人口稀少，是老百姓流浪他乡。所以，辛弃疾了解了这个状态，马上请求朝廷赶快赶快想办法，给我先把这债务给我免了。朝廷说：“啊，免580万免，免了。”新官不理旧账，这个欠债的这个事情了了。辛弃疾想，不对呀，我去要开山工作的，没有经费不行啊。听说行了，给你点。辛弃疾带着朝廷的贷款，有钱了，立即奔赴滁州。
1: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游宴严兵。由于地处金兵南下的关键位置，常年饱受战争荼毒的滁州此时早已犹如一片废墟。残破衰败的城池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南宋朝廷的一片颓败。重整河山向来不易，因此对于前往滁州上任，满朝上下几乎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然而一心为民的辛弃疾却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个重担，前往滁州走马上任。对于报国心切的辛弃疾而言，越是困难，他越是干劲十足。他要用自己的双手带领滁州百姓走出困境。那么，新官上任的辛弃疾究竟使用了哪些非常规的治理手段？在他的治下，滁州又会展现出一番怎样的新面貌呢？
0: 到了滁州这一看，傻眼了，衰败凋敝的景象超过了他的想象。市井凋敝，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老百姓流离道路，这是经历了战乱之后的结果。因为往时如人难寇，两淮之民常望风奔走，流离道路，无所归宿，饥寒困苦，不兵而食者十之四五。所以现在是人口都很稀少啊。所以当辛弃疾来到滁州的一看这个状态，非常着急，怎么样才能够让老百姓安定下来？晚上睡不着啊，想一想。他想到了办法了，看看这个时候还能够种什么庄稼。他不是从朝廷贷款来了吗？有了钱了吗？想办法种庄稼，不能再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老百姓没日子过。于是赶紧请教一下当地的长者，滁州这一带可以种冬小麦，也可以种春小麦，虽然不一定能大丰收，但至少能够确保口粮没问题。农事部的人呢，辛弃疾这一打听明白了，赶快办。辛弃疾做事情就是斩钉截铁，说好了说做就做，绝不拖延，赶紧派人出去采购种子，号召四方百姓赶快回来。一听说要号召大家回去了，有些老百姓犹豫啊，为什么？我欠了债啊，我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税还没交呢，

0: 星期一赶紧发布公告，所有拖欠的赋税通通免了，这很关键。回来到政府到乡绅那里去领种子领农具，赶快种地，周边的农民回来了，一些流民也赶过来了，赶快领了种子领了农具去种小麦去了。没想到是多年的战争导致的土地抛荒之后，这些土地反而非常的肥沃，开垦之后种下去的小麦长势非常喜人。到了春夏之交，麦浪滚滚，丰收在望，辛弃疾反而有心思了。为什么？丰收是好事啊。他想到两件事，一旦
1: 发生战争，这个时候女真兵会不会打过来，得知消息这边丰收了会不会过来抢，他得赶紧想办法，趁着这小麦灌浆收浆的过程还没有收呢，先把民兵组织起来，农闲时分啊，先训练一下。
0: 二，这么多粮食怎么处理啊？老百姓还住在那个破房子里面呢。辛弃疾赶紧想办法，布告四方：一，要造房子，让老百姓从那个茅草房里面搬出来，烧制砖瓦，让老百姓住瓦房，这样不容易发生火灾。又命令当地的一些士兵到西南山中砍伐一些树木，到乡村到城市做造房子的船子横条，房屋面积大了，老百姓家里可以放更多的粮食。还不够，那个时候可没有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啊，从种小麦到西城收小麦都有一个问题，劳动力紧张，收割是要抢时间的。辛弃疾赶紧号召两淮地区，有一些出去了没有回来，现在丰收了你还不回来吗？号召老百姓赶快回来，一些回来了还不够怎么办，号召淮北地区那些闲置的人，那些流民，那些寄予他乡的老百姓，如果有可能到淮南来，到滁州来，你既可以来打短工，也可以来安家立业，我欢迎。有人说，那不是金政权统治区吗？老百姓能来吗？整个两淮地区河王纵横，水落交错，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管得那么严密的。两岸的老百姓淮南淮北走来走去，那是经常的事情，所以就有一些流民，就有一些淮北的老百姓听说滁州这一带生活得如此安逸过来了，劳动力一下子就不成问题了。这还不够，要号召各地的商人到滁州来购买粮食，收购小麦，要完成这件事情，那就必须为商人的有关采购活动提供便利。提供什么便利呢？商人最大的追求是什么？利润。辛弃疾想到的是，你不是要来这个收购小麦吗？要从我这里领一个引子才可以去采购，要领这个引子采购许可证就要交一笔税收。辛弃疾一声令下，只收原来的30%，比如原来要收100块的，现在收30块。
1: 等到小麦收割的时候，商人们来到了滁州来收购小麦，辛弃疾必须要做准备的，造好宾馆，不一定很豪华，商人们来了先有地方住下，这个住宿不是免费的啊，吃饭也不是免费的啊，商人们在这里要有生活费，有开销，还有仓储，造好大房子，分成

0: 成多少格，哪个地方的商人你收购的，放在哪个地方堆起来，然后再雇马车运出去。这些商人们经过这一番操作，哇，获利颇丰。这一次的下收，商人们尝到了甜头。农民有没有尝到甜头？有，除了多余的粮食卖掉得了钱，剩下的粮食放在家里有了口粮，当然还有一部分要还给知州大人。你从政府那里领来的种子要交还回去，不是说你领了一斗就交还一斗，你领了30斤，你交个36斤不算过分吧？农民很乐意啊，我收了这么多，家里都堆了满满的，辛弃疾更高兴，我政府收到了这么多，既有商人的税收交的税，又有农民交的利息，还有该征收农民的一些赋税也征收来了，政府有钱了，滁州地方政府富足了。下一步辛弃疾赶紧想办法通知，麦子收完了，不是说收完就完了啊，还有其他事儿了。什么事儿？赶快给我看看哪些地方可以灌溉的种水稻。结果到了秋天又丰收了，秋收之后又是一片兴旺的景象，商人们又来了，来收购当地出产的水稻大米。结果这一次来了发现一个问题了，辛弃疾把原来征收的那个30%的税提高了，商人们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因为他们的利润要有所减少了。可是商人们是精明的，会计算的，与别的地方比较一下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们还是乐意到滁州来采购。这就是让滁州在商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更好的位置，成为他们采购农产品的首选。这些商人到滁州来采购了水稻，采购了大米，运往了四方，不仅仅运走的是商品，运走的还是滁州的名声，等于为滁州免费做了广告。整个滁州地区来经商的人富了，种植的人富了，有粮食吃了，有钱用了。还有其他，如果说辛弃疾就这两刷子，那就不是辛弃疾了，辛弃疾还要做别的事情呢。什么事情啊？鼓励当地的老百姓为商人们做好服务工作，宾馆招待所提高服务质量，那当然跟在后面的叫提高收费。这些商人们是富人，是有钱的，待遇提高了，收费提高了，政府的税收也就多了。其他的各行各业两次丰收，麦子丰收，水稻丰收，仅仅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这就直接导致了当地的粮食加工业、养殖业、宾馆服务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都繁荣起来了。
1: 从免除欠款到减少税收，从招抚流民到开市贸易，在辛弃疾的努力下，曾经那个断壁残垣的滁州城竟然一步步从战争的阴霾中走了出来，再一次展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那么面对着这个在自己手中逐渐重现生机的城池，辛弃疾又会得到怎样的创作灵感，写出怎样的名篇佳作？在这篇词作中又暗藏着词人怎样的远大抱负呢？
0: 再到第二年的夏天，辛弃疾一看这种状态，心里美滋滋的，走着走着就看见这个村边，哦，

0: 很有意思，桑麻长过沃山头，看到那边鸡鸭成群，碗不收，这就是如诗如画的农村景象。一番奋斗之后，我为皇上分忧了，我让滁州的老百姓安宁了，我不搞一些庆祝活动也不合适吧。于是点阵楼修起来了，樊雄馆又修起一新了，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综合商场，底下可能分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商场、小商铺。在点阵楼、樊雄馆建造完毕之后，辛弃疾不仅自己登上去，还让自己的朋友也来登一登，招待他们一下，在这里喝点小酒啊，品点小茶，心情甚好，写下一首《声声慢·滁州旅诗》。登点阵楼坐，
1: 征哀城镇行客相逢，都到换出层楼，指点岩崖高处，浪拥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灞常回，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千古怀松人去，还笑我身在滁尾梧头。看去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胜安排，酒令诗愁。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0: 匆匆夺一过，不是太理解，是打仗吗？正爱成阵，一路阵法，这路上的尘埃都一阵一阵的飞起来，是吗？不是，不是打仗，是到滁州来经商的这些客人，他们的车队，他们的马队走在路上，以至于这路上的尘土都可以飞起来，这说明什么？商业繁荣啊，路上来经商的人很多啊，行客相逢，这些客人这些商人到滁州来，路上相互之间见到了，认识，都打招呼啊，说明什么？不是第一次来了，第二次来了，第三次来了，这来的过程当中到了滁州了，然后他们看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什么建筑？点阵楼啊，看看那个屋檐，看看那个雕梁画栋，是谁制造了这样的场景啊？辛弃疾。什么场景？太平万里，整个滁州地区丰收在望，税收又低，商业又繁荣，可以说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笑意。滁州大人当然更开心了，来到这点阵楼上望一望，这词人突然望到了什么？有东南驾气，滁州的东南方向是什么？如果目光短一点，那看到的是金陵，是南京。再往东南看是哪里啊？杭州，是临安，是南宋的首都。词人向那边看一看，什么意思啊？是词人想着只有到那儿去才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转头向西北方向一看，有什么？西北神州。从滁州往西北方向看，看到了什么？是汴州，是洛阳，也就是沦陷去的西北神州。我辛弃疾在滁州小试牛刀，我的志向不是治好一个小小的滁州，下去里面他透露了这么个意思，千古怀松人去，还叫我

0: 生在土为无头。某个人要嘲笑我了，谁呀？大唐名相李德裕，曾经在朝廷有着重大贡献，后来被贬，贬到哪里？滁州，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当然也是有政绩的了。在滁州修了一座楼，叫怀松楼。松在哪里？洛阳，洛阳南面的嵩山。他为什么不怀念长安？为什么不怀念京兆府？李德裕什么意思啊？是建立巨大贡献之后隐退下来，居住繁华的洛阳。辛弃疾想的是什么？要建立不朽的功勋之后功成身退，完成了郡国大业，达到了青史留名的目的，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就算是圆满。表面上看看，那一位李德裕应该嘲笑我辛弃疾就这么点出息，在滁州搞了点什么小成就，就在这里沾沾自喜。是的，我辛弃疾确实还有点得意。为什么？当年的滁州什么模样啊？不兵而食者，食之四五。当地老百姓要么死于战争，要么流离他乡，颠沛道路。
1: 今年太平万里，灞常怀，千骑临秋。临危受命上任滁州，便衰败为繁华。期间虽有千般艰难，万般不易，辛弃疾只是一笑了之，将他那满腔的热忱、高远的志向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挥洒于字里行间。然而眼前的祥和景象并没有让辛弃疾沾沾自喜，他清楚地认识到整理滁州政务也许能短时间内让这里的百姓得到安逸的生活，但想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繁荣景象，必须要训练一支素质过硬的武装力量。那么辛弃疾究竟在滁州当地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地方武装？从滁州任上调离之后，辛弃疾又将迎来怎样的新任务呢？请继续收看《陌上车马如流》。
0: 是辛弃疾来把滁州稳下来，发展起来，繁荣起来，所以有点小小的得意。有了这样的丰收，有了这样安逸的生活，要不要保卫？当然要了。这就是辛弃疾一向主张的，他专门写过的《忆恋民兵守怀》书上交给皇上。既然他自己都已经到了这个接近前线的地方，到了滁州了，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他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所以辛弃疾组织了一支民兵，成为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地方武装，来保卫滁州人民的安宁的生活。他们组织起来训练，组织起来巡逻，并且在有关要冲、有关大路的边上修建一些防御工事，派人驻扎在那里，这样起到一个警戒的作用。这就是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所以辛弃疾在滁州他是成功的，很满意的。他的朋友周福专门写的《滁州点阵楼记》里面也完完整整的赞美了这位知州大人的丰功伟绩。在滁州知州任上两年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精于谋划、精于计算的辛弃疾。
2: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他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他 F-35。 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3: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2: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名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2: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盾牌 AI 有关。盾牌 AI 是新一代美国军事承包商，它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为美军开发智能无人机系统和飞行员决策辅助系统。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最近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战略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美国著名财团。这表明美国投资人非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的军事领域的应用。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构建起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 7巨头为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AI 这样的小公司，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3: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

0: 就算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

0: 市、解难市。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 检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

0: 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0: 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

0: 播方亮与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一看。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主持，
3: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15届75次主席会议。
2: 水运五核专栏，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加强技术研发，打造两轮车构建产业高地。
3: 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筑牢数字底座，赋能公共安全。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7月15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会议，市领导张小静、汪安定、张云、张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宗文出席。
3: 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三农工作放在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快蚌埠振兴的突出位置，真抓实干，创先争优，要坚持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第一战略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第一战术，推动全市三农工作提质增效。
2: 马军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政治责任，抓好秋粮生产，守牢耕地红线，加快推进涉农重点项目建设，要大力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做大做强绿色食品产业，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丰富乡村产业业态，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

0: 包袱工作，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马军强调，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集中力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移风易俗，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稳妥规范完成二轮研包任务，大力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聚焦四加二整治项目，加大工作力度，推动问题全面高效整改。
0: 马军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用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四园两市进社区等工作机制，赋能基层治理，妥善化解涉农信访问题，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推动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取得新突破。
1: 韦秀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任务，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确保工作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0: 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7月15号下午，市政协召开15届75次主席会议暨强化服务保障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副市长乌兰齐齐格、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陈中卫、周景飞、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廷出席。
1: 杨森在讲话中指出，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是服务大局、推动蚌埠发展的重要任务，要切实增强服务台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关键环节，围绕我市主导产业方向，推动台企深度嵌入产业链、融入供应链，精准破解台企发展瓶颈，推动台企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要强化统筹协同，发挥平台纽带作用，完善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凝聚台企服务的工作合力。市政协将持续关注协商中提到的重点问题，组织委员跟踪调研，助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持续加大项目招引，以更加精准的服务保障、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助力台企在蚌埠扎下根、发展好。
0: 乌兰齐齐格表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本次专题协商成果，将立足本土产业精准招商，着力破解台企用工留人难题，推动台企深入嵌入全市产业链，优化本地政务法制等服务，建立全市统筹闭环落实机制，共同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关注新闻。半年营收突破5000万元，全年冲刺1.2亿元产值。落户五河县的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返乡创业为纽带，智能制造为引擎，短短一年间便跃升为国内两轮出行工具构建领域的核心供应商。这家企业正在以技术加产业双轮驱动，为五河县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自动焊生产车间，数十台机械臂整齐划一，全自动产线全速运转。公司配备4条两轮车构件全剪线，覆盖来料加工、数控精加、自动焊、手工焊、表面处理全部工序。完整的工业链条在行业内具备领先优势。公司副总经理夏勇：
3: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电动车、自行车、两轮车，就是两轮出行工具的主要构建的这个零配件。
2: 华夏精密是多家国内两轮车头部品牌供货商，配套供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五河居民张武之前在合肥工作，看到华夏精密在家乡发展得很好，便趁着公司招聘的机会回到家乡工作。公司物控部仓管员张武：
4: 我正常上下班的话也就5到10分钟吧，说不堵车的话也就10分钟，收入嘛跟以前也没什么特大区别。
2: 为响应轻量化政策，华夏精密今年新增铝材产品工艺，公司确定每年研发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 5%， 组建36人专业研发团队，累计拿下36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5项。今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收入已超过5000万元。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勇：
3: 我们当。

0: 时计划是第一年完成产值是不低于5000万，第二年是不低于7000万，也就是说第一年我们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今年的这个产值预计不会低于1亿。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记者丁静兴报道。日前，我市2026年上半年市场主体发展成绩单正式出炉。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全市市场主体总量保持稳定，结构持续优化。其中，外资企业增势尤为突出，成为上半年经济运行中的一大亮点。
3: 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实有各类经营主体43万3831户，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实有企业总数突破10万户，达到106497户，同比增长 1.19%。 其中外资企业表现尤为亮眼，实有510户，同比增长 5.37%， 增速领跑各类经营主体，充分彰显了我市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磁吸效应不断增强。
2: 外资企业增速在全省位居前列，充分说明外资企业对蚌埠的信心不断增强。我市积极落实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持续推动极简审批，为外资企业从咨询到领照提供全程一对一帮办服务，落实海牙公约，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的流程，构建内外资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环境。
3: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数字信息运营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本地号码能不能在异地办理宽带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汪小佳介绍，近年来企业围绕政务云端治理，大力推进数字信息运营服务，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联通动能。
5: 那么我们最近几年呢，把政务云、政务网还有联通云打通了，给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凤山、与会、固镇这些区县的政府办公网络也是我们负责保障的。公共安全这一块，我们建设了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应急指挥专网，还有固镇经开区特勤消防站的接触井系统。环保方面呢，我们帮市生态环境局建设了终点污染源监测系统。那么在司法方面，我们给蚌埠强制隔离戒毒所做了安防设施。另外，我们还承接了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系统的水利专网项目，用可靠的网络守护淮河安南。
4: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6: 我是联通公司的老用户了，因为我工作调动，我现在要到外地上班，但是住的地方它没有宽带，但是呢，我又不想换号码，请问能不能用蚌埠的号码办理一条外地的宽带？
4: 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服务监督主管吴迪回复。
7: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搜索这个一加亲这个业务，然后呢选择您需要安装的这个城市以及宽带的资费标准，提交申请之后呢会有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第二种方式呢，请您呢可以携带您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的联通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4: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固镇县扶阳节及纳凉季启动，
3: 高温伏天，街头献血量下滑，我市多举措稳保临床用血供应。
2: 三伏天登场，制冰场火力全开。
3: 毕业生档案转存提醒，严禁个人自带，私自拆封。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伏天食阳，养生纳凉。7月15号晚，2026固镇县扶阳节暨纳凉季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围绕扶阳养生季、健康纳凉夜、楚汉烟火清凉一下主题，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美食和视听于一体的盛夏文化盛宴。
9: 夜幕降临，在固镇县古阳广场上，汉风开场秀气势恢宏，唢呐、大鼓、秧歌舞轮番上演，非遗民俗与现代舞台交相辉映。固镇县第四届扶阳节在古阳广场、垓下景区、古阳城景区三个场地联动办节。固镇县文旅体局副局长张静静，
10: 同时我们还配备一些非遗展演、青年音乐会。 还有中医药市集，一些餐饮啊演出都集中在晚间，能够较大的拉动我们的夜间经济。
1: 三伏天喝羊汤是固镇流传已久习俗，当地素有以热制热的饮食传统。活动现场免费羊汤品鉴点前排起长队，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固镇特色羊肉汤鲜香浓郁。美食区里三十多户大排档香气四溢，羊肉、小龙虾、地方特色小吃琳琅满目。扶阳节现场经营户徐卫卫：
11: 我们的羊汤是纯鲜现杀羊肉啊，羊汤纯天然慢制熬汤啊，反正美味这块这是纯真，没有其他的这些什么附加的香料啊之类来的。
1: 市民们也纷纷为此次活动点赞，
12: 搞得也有声有色，每年搞得轰轰烈烈，很好。
1: 以节兴旅，以节促消费，本届扶阳节将深度挖掘固镇楚汉文化与扶阳民俗资源，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进一步激活夜间经济，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到8月14号。记者蒋松、通讯员陈秋景、林毅乐报道。
3: 记者翟莹、尹玲报道。眼下我市持续高温，受酷热天气、流动人口减少、高校学生离校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街头无人献血人数明显下降，全市临床用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为全力保障手术急救和重症患者用血需求，蚌埠市中心血站统筹调配，多点发力，推出一系列的采血保障举措，同时面向全市发出无偿献血爱心倡议。
2: 据蚌埠市中心血站副站长于家红介绍，进入伏天高温期后，街头献血人数大幅缩水，每日整体降幅近30%。目前街头采集血液仅能覆盖不足50%临床用血需求，供血缺口主要依靠团体献血补足。全市临床用血日均用血总量约200个单位，至少需要100余人次献血才能基本满足各类诊疗救治需求。
3: 面对季节性的供血压力，蚌埠市中心血站延长了商圈采血服务时长，万达采血点位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方便上班族错峰献血。3辆流动献血车全天候奔赴各乡镇农村集市，下沉基层开展巡回采血，全域动员机关事业单位开展团体献血，面向非公企业、流动党员党支部、民营机构筹办专场献血活动。此外，我市与周边地市血站建立血液联盟的调配机制，库存紧张时可以跨区域调集用血，兜底保障危急重症患者的急救用血需求。
2: 蚌埠市中心血站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团体献血组织力度，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不断优化采血服务，也期待更多市民主动参与并带动亲友一同献血，共同筑牢筑成生命血液保障防线。
3: 三伏天正式登场，酷热之下冰块需求激增，我市各大制冰厂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不少制冰厂采取了分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不停制冰。
1: 在蚌埠陈志制冰厂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制冰机24小时运转，工人们熟练地进行着脱模、起冰、搬运等一系列工序，一块块重达50公斤的冰块被送入-10度的冷库储存，接下来再分别运往城南、城北和城东的销售点。蚌埠陈志制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
13: 一次性能出150条，对，是50公斤一条，对，8个半小时就很高。
1: 气温急剧升高，给蔬菜水产品的保鲜工作带来挑战，制冰厂的工作量也骤然增加。为了应对供不应求市场需求，工厂采取了人停机不停的模式，每天有1000多块冰块运往全市及周边地区。淮上区满富搭冰块销售点负责人徐文师：
14: 主要供应的那个蔬菜、水果，还有一些海鲜，这一类保鲜降温，还有那一些工厂需要防暑降温的这一块。
1: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获得省市场监管局颁发的复合肥生产许可证。 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是蚌埠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位于淮上化工园区，总投资11.5亿元。

0: 占地322亩。项目建成后，能有效补齐我市高端化肥产业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解决就业500多人。
1: 近日，在第四届全国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竞赛结果当中，由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代建的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从全国289项参评工程中脱颖而出，斩获竞赛类成果奖。这一赛事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是国内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领域权威竞赛，获奖成果可以作为申报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的重要支撑。
0: 今日提醒，好，来听人社部门的提醒。正值七月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高峰期，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特别提醒广大毕业生，人事档案务必通过机要通道或邮政 EMS 档案专递公对公流转，严禁个人自带私自拆封保管档案。我市已开设档案服务专窗，保障档案规范托管，未落实工作的蚌埠生源毕业生可免费托管档案。
2: 在市人社局服务大厅前来办理档案业务的高校毕业生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每天都有200-300份档案进入系统。针对档案接收激增的现状，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统筹调配力量，开辟高校毕业生档案服务专窗，落实专人负责档案核验、信息录入、系统建档等工作，保障人事档案流转安全规范。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综合服务科工作人员吴金鑫：
3: 我们会就是扩大这个宣传面，让这个更多的高校毕业生知道自己的档案该寄往哪里，怎么寄。
2: 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提醒，人事档案是毕业生招考录用、职称评审、政审考察的重要凭证，毕业生档案需由高校通过机要通道或邮政 EMS 档案专递统一寄送。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蚌埠生源毕业生可将档案托管至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免费保管。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综合服务科工作人员吴金鑫：
3: 档案的转递一定是公对公的进行转递，个人是严禁自带档案，更不能自己私自拆封或者是私自保管，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2: 记者刘磊报道。
1: 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8号是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公报还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3.67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7.4%，既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医药行业发展、医药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
0: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 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这次专业目录增补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

0: 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了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15号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了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够实时地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五级海况之下也能够保持稳定作业。
1: 今年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
0: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1: 今年以来，国产工业机器人凭借自研技术高性价比优势，斩获大量全球订单，出海步伐明显加快。佛山、东莞、深圳等多个城市的机器人企业生产线24小时满负荷运转，大批完成调试的设备将直接发往欧美、东南亚地区。
0: 英国政府宣布将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新措施还包括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使用和进行监管，要求18岁以下用户在使用相关平台的时候必须定期休息。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8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阵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啊，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4: 少吃外卖啊。
5: 会的会的会的，
6: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7: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了？心情不好吧？
6: 哦，没事儿。
4: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好了，知道了。
8: 如果有时间穿的
9: 好，
10: 行，
4: 我还有事先挂了。
11: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12: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3: 不听得懂，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4: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11: 重阳前夕， 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5: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您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8: 刀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9: 身体好像不受控，
10: 我有点看不见，
14: 跑都跑不动了，
15: 眼睛也看不太清，
16: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7: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8: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11: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9: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8: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8: 爸爸是真的老了，
19: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20: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8: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21: 夏夏，
22: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23: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22: 自己要好好保重。
21: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23: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2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经纬。许总您好。
2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蚌埠电信的关心和支持，也衷心的希望大家对我们多提工作意见和建议，帮助提升服务能力。我们将全力以赴为用户提供更丰富、更安全、更便捷的产品体验。
1: 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来到现场的还有蚌埠电信全渠中心经理张勇、交付维护中心副经理张峰、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冲，欢迎各位的到来。作为基础服务行业，电信的业务涉及了千行百业，涉及了千家万户，那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许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电信在行风服务方面呢，主要是围绕哪些方向开展工作的呢？
25: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啊，今年啊，工信部、省公司啊，对行风纠纷服务提升提出了严格的考核标准，核心就是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我们重点从5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思想作风建设，牢固树立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确保各级人员把用户满意放在首位；二是推进便民惠民举措，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省心；三是坚持合规经营，确保业务办理公开透明，杜绝违规操作；四是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整改；5是筑牢反诈安全的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通过这五方面全方位的发力，全力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
1: 您刚刚说的第一个方面就提到了，是要把用户满意度放在首位。那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或者是有投诉的诉求，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处理不及时，会不会出现推诿扯皮？所以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的响应速度是什么样的呢？
25: 好的，主持人，也是为了全面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提升客户的满意，我们公司从今年开始在所有的触点推行首问负责制。也就是说客户不管通过哪个渠道反映问题无论是打电话到10000号、去营业厅，还是在 APP 上留言，第一位接待的工作人员必须全程跟进，一管到底绝不允许推诿扯皮。在障碍修复方面，我们有明确的时限要求，宽带等固定业务专机时限是24个小时，故障修复实行差异化的标准， 城市区域是4小时内响应处理，农村区域是8小时内响应处理。简单说就是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县市必办结，让群众的问题不拖不等不落空。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总经理热线反映服务的问题，我们的热线是318-1111。涉及到服务的问题都可通过这个号码来反映，也能更好的监督我们各个处点的执行。
0: 那也有很多市民朋友们反映哈，过去流量的规则套餐的资费比较复杂，容易看不太明白。那针对这种问题，也是大家比较集中反映的问题哈，我们重点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应对呢？
25: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确实很关心啊，也是近年来杭丰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呢也是按照工信部以及省公司相关的要求，民办办放心用的要求，目前呢也在进行最新版套餐的一些梳理工作，可能预计在7月底会推出我们最新版的套餐。今后啊，用户选择哪一档套餐，就是最终的一个资费方案。套餐内呢也不会再叠加额外的一些流会啊、流量啊、语音啊，整个相对来说一目了然。同时呢，每档套餐呢也会附带赠送红包、话费抵扣等一些优惠，都会设定明确的比例，避免看上去很美，实际呢算不清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让老百姓花多少钱享受什么，看得明明白白，不再为套餐里各种叠加的规则头疼。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好，我有个事情讲。6月18号的下午4点多钟，我打一个电话到合肥，我请勤那个地方，我们正在讲话当中，我的手机里边呢有一个女的声音，说的叫你不要关机，有电话进来。她讲过以后，马上我的电话就断掉了。
0: 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2: 断掉了以后呢，我就通过医院号打到客服，打到他们的客服，客服我就把他这个情况给他讲了。客服说的不是他们干的，我想不是你们干的。谁能跑到我手机里来讲话呢？
0: 好的，李女士，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哈，徐总。
25: 这个呢，这个回头啊，到时候我们那个客服部的王经理联系一下。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有什么可能啊？因为呢，用户现在很多手机呢，他可能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并行接入的时候啊，有一个
0: 通话保留那种
25: 通话保留的功能，可能是用户在接入过程中与别的电话打进来，他可能碰到了把另外一个电话给接通了，这个具体的情况到时候我觉得节目后之后客户我们王经理到时候再联系一下用户核实一下到时候的情况，到时候再查一下当时的一个话单的情况。
0: 好的，也感谢李女士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女士您好。
3: 您好，请说。对，我这边是那个电信的用户。然后这边的话，我办的套餐的话呢，是之前的话是做有优惠的。但是优惠到期过以后的话呢，你们这边也没有那个短信提醒，或者是也没有打电话。所以说导致我的这个费用的话呢，就是没有优惠过以后的话呢，费用就上升了。对。然后就到你们这个营业厅的话呢，就是这一块的话做了解。就是现在你们这边做续约的话呢，是不是就是还要添加什么其他的一些捆绑套餐啊什么呀，才可以继续续约，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好的，李女士。徐总。
25: 好，这个问题我也解释一下吧。一般的用户在入网的之前啊，比较新用户入网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优惠，有一些优惠，这种叫新入优惠。一般的话会有协议期，比如说2年3年。一般到期的话，我们会提前3个月会有短信的一些提醒。同时呢，也会到期前1个月也会电话提醒。当然了，可能因为有些现在可能有些用户把我们的提醒号码可能放到那种屏蔽号码里面去了，可能没有收到，没有接到。针对这种情况呢，用户可以到我们营业厅，按照到我们营业厅去按照当时的协议的内容去进行续约。当然了，有些优惠内容，有些可能有一些优惠的政策现在可能已经下架没有了。当然了，我们也会匹配对应的相应的一个优惠。反正最终肯定还是按照用户的意愿给他选择他适合他的一档套餐，给他继续做一个续约。
0: 那我向我们的李女士就下线到我们的服务台是吧？
25: 对，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
0: 好的，也感谢李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共同分公司。 徐总啊，除了我们的日常业务啊，网络像是网络覆盖、乡村通信，也是我们老百姓关心的一些大事儿了。那今年我们在网络建设、普惠服务方面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呢？

0: 5G， 高速高铁场景方面完成京沪合泵高铁及京台、麟洛、徐闻等既有的高速的 5G 增补覆盖，并实现新建的核心高铁五门高速 5G 的全线的覆盖。5GA 网络建设方面，累计开通 5GA 小区1116个，覆盖市中心的商圈、政务服务中心、步行街、重点医院、交通枢纽、重点铁路及高校等核心区域，有效保障了人流密集区域关键场景的网络服务质量。下一步啊，蚌埠电信持续推进 5G 深度覆盖提升，重点加厚三高区域，也就是我们高流量的住宅区、高密度的商务区还有高校，新建高铁工业园区及农村热点区域，计划3季度完成累计4批次的网络建设。怀素蚌 5G 高铁专项的130个站点， 5G 网络提质2批次95个站点， 4G 网络补盲120个站点，其中住宅十分27个，非住宅十分7个，地下停车场十分，也就这个可能是用户关注比较多地下停车场的问题。今年呢，我们有53个地下停车场的网络也会做进一步的优化，包括热点的农村基站33个。
1: 这是我们5G 建设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那现在在官网建设上面的情况，市民朋友们也非常关注，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在官网建设上，安徽电信4月份发布了智能宽带的一个能力体系，通过智能连接、智能组网、智能应用、智能服务4大板块，让宽带速率可以以 AI 智能调节、信号 AI 自动优化，还提供一键提速、 AI 组网设计、光纤到桌面等能力，开启了智能的万兆新时代。目前啊，全市千兆端口已达3.2万个，今年已规划首批次万兆的试点小区，采用万兆板卡进行升级，下半年将扩展至重点的行业企业，以 5G 碰万兆官网为底座，面向工业企业打造数字化转型的方案。同时依托安徽电信自研的轻量化的全光底座，打造领先的政企定制网，用一张碰网络承载办公、监控、无线等全业务，实现光纤到桌面、弱电井的无源，推进万兆园区、万兆工厂的落地，结合数字化管理，快速响应市场，为用户定制专属的组网方案，为永泵共建园区和制造业智改速转提供有力的支撑，让万兆网络真正服务于蚌埠的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江女士您好。
2: 江女士
1: 您请说。
2: 我现在看电信的这个看电视的都好长时间了。然后我现在这遥控器是不管用。当时我这办的时候都跟我讲是随便都随时都能去换的。我现在跑营业厅嘛，营业厅还少，我去换又不给换，非要让我自己买。
1: 好的。
2: 对的，当时都是送的东西，这还要花钱吗？
1: 好的，徐总。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客户王经理解答一下。
1: 好的，王经理。
3: 首先感谢您对那个中国电信的支持。刚才听了呀，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吧。我们现在是应该是两种情况，首先看你这个遥控器是不是人为这个摔坏的，如果是人为摔坏的呢，这个需要个人承担。另外呢，还要看这个遥控器呢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有没有超这个3包的期限，如果超了3包的期限呢，肯定也需要自行解决。那么如果是在3包期限以内的呢，就是我们电信呢会根据3包的政策呢为客户更换或维修，保证您可以继续使用。所以啊，这个情况我们要继续了解一下的。等下线后吧，我们会安排这个工作人员与你具体联系，看看你这个遥控器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了解情况以后再给你做一个这个方案和处置。好，谢谢。
1: 好的，也感谢江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那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4: 儿时的梦想，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霍女士您好。
3: 嗯，你好。
2: 哎，您好，您请说。
3: 哦，是这样的，我们家呢住在凤山区的燕山乡瓦庄村这边。
2: 嗯。
3: 这个现在网络突然不能用了。
2: 嗯。
3: 然后我看了一下设备灯上的这个红灯一直在闪。
2: 嗯。
3: 就这边能不能麻烦这个领导安排人上门修一下呢？
2: 嗯，好的，徐总。
4: 好的，那个这个交易中心呢，我们张主任。
2: 好的。
5: 好，首先啊，感谢对蚌埠电信的支持。就根据你刚才提供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有个建议哈，就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个设备，先关闭，然后重启之后再等待几分钟，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正常的恢复。那如果要是仍然是不能使用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有专业的这种工程师的人员要上门去查处处理。所以也请您在现在呢能留下你的这个详细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我们下线过后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去和您联系，一定确保你的这个宽带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使用，谢谢。
2: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徐总也就我们的一个 5G 建设方面和官网建设方面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乡村通信。那我们在乡村通信方面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呢？
4: 好的，主持人，在乡村振兴上，今年啊，我们蚌埠电信也投入了320万元啊，深化农村官网的一个换新行动，完成了435个行政村光端口的扩容和老旧缆线的一个更换，推动 5G 和千兆官网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的一个延伸，让城乡数字的鸿沟啊进一步的缩小。下一步重点推进住宅小区和企业万兆端口的深度覆盖，持续提升啊用户的感知。
2: 嗯。我们知道我们在重大活动和极端天气等场景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更好的做好全方位的一个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来更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通信服务底线。
4: 对，
2: 还有一个方面呢，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叫做万兆工厂，我们了解到电信在服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主持人，大家知道我们蚌埠啊是传统的工业强势啊，
2: 嗯，
4: 也是紧扣我们整个蚌埠政府工业强势的一个战略。3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投入，专业团队从27人扩容到90人，在9个重点产业园区设立了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贴身的服务。我们连续3年承接全市1区一业一样板的总包服务，从高新区到淮上区再到淮源五河，服务覆盖逐年扩大。同时啊，为1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提供免费的数字诊断、转型诊断，帮助企业找准痛点，明确升级的一个路径。在落地方面，我们围绕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能耗管理、安全生产等核心场景啊，为全市100余家企业落地了 MES 生产执行、5G 全链接工厂等标杆项目，覆盖呢硅基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 AI 加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培育更多可复制的行业标杆，以数字力量助力蚌埠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2: 嗯，也是更好的助力我们的工业企业进行数字化的转型，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本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嗯，我们大家平时啊办手机啊办宽带业务啊最看

0: 重呢，还是我们办事的一个便捷度。那今年咱们在线上啊、线下服务便捷性上，都采取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呢？
1: 好，主持人，线上我们全面升级电信 APP， 套餐的办理、查账单、查询业务记录等近百项服务啊，都能在线完成，查询和办理成功率也在稳步的提升。同时啊，我们还上线了智能服务助手，24人24小时在线应答，操作呢也更简单。同时呢，我们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了适老化的改造界面，字体更大，步骤更少，让老年人也能轻松的上手。线下呢，各大营业厅专门设置了老年人优先窗口，配备老花镜、饮水等便民设施，推行一站式限时办结服务，承诺主流业务等候时间不超过15分钟。另外呢，我们也优化了工单处理的流程，大家通过1万号反映问题，都会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高效的解决。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张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反映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个资费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宽带网速率的问题。资费的问题的话是这个，我这个协议啊马上快到期了，就是之前办的优惠政策啊，我跟1万号反映过以后呢，说有人处理，有人处理，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0: 好的。
2: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宽带速率的问题。我这个宽带之前就是我说速率有问题啊。修了半年。换了设备，连账号都换了。然后才修了才正常。修好过以后呢，这个电信公司跟我说啊，说这个你这宽带没问题。我说没问题，你为什么修了半年？然后这个问题是去年4月份开始的。
0: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是吗？
2: 对，我投诉到现在都没人解决。这个经历了1万号客服，经历了工信部，经历了他们公司的张总，
0: 好的。
2: 就讲到最后就是说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态度极其恶劣，我都不太想说。
0: 好的。
2: 然后关于网速的问题呢？我就是通过我第一条宽带就是修了就是半年多，第二条宽带呢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上个月出现的过程中呢，就是线务员来测，没问题，说你速率正常，我说你不要过来，我说你让那个工程师过来，工程师过来一测，他说你宽带有问题，我们来给你修。
0: 现在就是还没有把这个给修好，所以我们主要是这两个问题，是吗，张先生？
2: 第一个是宽带的问题，我投诉了一年没有结果。第二个是速率，是这个资费的问题。
0: 好的。
2: 还有就是新老不同权这个问题，我投诉了3个月。
0: 好的，张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看徐总如何解答好吗？徐总，
1: 这个问题还请我们客户部王经理。
0: 好的，王经理。
3: 好，首先啊，感谢你对中国电信的支持，也很关注我们的一些的这个具体业务。刚才你说的两个事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续约的事情。确实是技术快要，刚才那个我们徐总也说了，就是下线过以后吧，具体的情况我们再了解一下子，看你之前是办的是什么优惠，是什么协议，或当然了我们肯定会根据协议的内容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宽带的速率的问题吧。速率问题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这个感知肯定是有点差别，所以这块呢我们会下线过以后吧，立马是联系我们这个工程师给你上门进行做一次这个最全面的一个体检和这个整个这个做一个这个优化吧。因为有一次的家庭的话，可能他这个网络呀、环境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具体根据你家这个环境情况，我们再做一次进去的优化。这个从下线吧，下线我们会具体跟你联系，好吧？谢谢啊。
0: 也请张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赵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这个就是手机号码经常会收到那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就是想反映一下能不能屏蔽啊。
0: 好的，徐总。
1: 这个骚扰电话呢，其实屏蔽了几种啊。一种的话就是说，可以我们电信也提供这种骚扰电话屏蔽的一个服务。 到时候的话可以，到时候可以通过一万号联系，到时候会协助你去把这个屏蔽功能打开。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本身手机上很多手机它也是对有一些电话拦截功能的，因为我们电信。

0: 匹配的号码可能都是一些投诉比较多的，我们纳入黑名单库的、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号码，因为现在呢有一些企业它可能联系的时候它可能不停的经常换不经常换、
1: 嗯、
0: 我们不一定的及时更新、
1: 嗯、
0: 这种的话用户呢可以通过手机本身自带的那个电话屏蔽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嗯，
0: 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可以就是我们电信的屏蔽业务到时候可以打一万号可以放到那个屏蔽里面去。
1: 嗯，先把电信的这个业务打开，然后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这双管齐下，可以就是防止这些骚扰电话的一些烦忧吧。嗯，那现在呢电信网络诈骗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在防诈这一块又有什么样的新的举措来更好的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呢？
0: 好的，主持人啊，在防范通信网络诈骗，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嗯、
0: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蚌埠电信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依据，坚持源头管控、警企合作、宣传引导同时发力，构建全链条的反诈防护体系，在严格落实实名制入网、认真核验用户身份，建立反诈监测预警系统，依托 AI 技术加强源头防控，以及与反诈中心建立警企协同机制，对监测识别的异常活动第一时间处置外，今年啊也将系统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反诈治理，通过数字员工的不断优化，持续迭代反诈预警的模型，针对沉默卡换机啊等关键的我们的一些目前的预警啊提速达到了50%。
1: 嗯，聊到这个反诈啊，不仅需要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努力，同时呢也要提高大家的一个反诈的意识，这样双方共同发力才能更好的守护住大家的钱袋子。那今天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可不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呢？
0: 好的，在此也啊温馨提醒广大视频朋友，警惕 AI 伪造的视频诈骗、虚假中奖诈骗、快递理赔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百万保障扣费诈骗、积分过期诈骗、抖音会员扣费等高发的诈骗套路，这都是一些比较高发的一些诈骗的老套路啊。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快报案四条核心准则。面对陌生来电、不明链接、转账，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有疑问，第一时间拨打官方反诈热线96110，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所以说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一个反诈意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在通过一些宣传的渠道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呢？
0: 我们这边也有系统的安排。第一啊，建立常态化的自查整改机制。
1: 嗯，
0: 每月啊也会对进行的对一些有一些异常的号码，我们会有一些提醒的一些告知，包括对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被公安就是说识别出来的一些诈骗号码，在拨打用户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打电话联系用户，去阻断这个诈骗的实施。
1: 这一个源头的一个治理。
0: 对，就这块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些我们的号码呢打到用户的时候呢，用户呢因为特别是我们10000号打过去的，还是希望用户有时候能积极的去接听，这样的话杜绝诈骗的一个发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艳枪。
4: 大门开发了，禁止恋人去打。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哎，转眼间就到周五啦。
1: 对，这周过得真的好快啊。哎，
3: 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发现下雨了哈。我觉得早上下点雨还挺好的。
1: 有点闷热啊，但是这个
3: 湿热的。
1: 对，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碰到丹华姐，她说你来的时候下了吗？我说我来的时候已经不下了，但是她早晨来上大早班的时候下的是贼大的。我说这个阵雨可能就是咱们这样一个
3: 夏天的特点
1: 啊，长达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天，毕竟已经在前天的时候就拉开大幕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就来了，未来一周呢，高温天气即将席卷我国的大江南北。那我们江淮地区呢，以多云和降水交替为主，高温天气是偏多的。啊，明天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18号到21号白天呢，气温是略有下降，最高气温降至30到32度，好像也没有降多少啊。
3: 哎，这个天儿，你说都在这个三伏天里面了，你指望它能降到多少呢？
1: 对啊，体感上总体还是气温高、湿度大的，就是那种桑拿天，对不对？正是典型的这个高温高湿的三伏天的这样一个特征。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以防中暑。日常呢，还是要及时补水。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西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8号是阴天。
3: 我们来看到群里面啊，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可以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那今天是周五，依然会有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前一个小时还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啊，历史上的今天啊，健康养生方面的常识。那到了后半时段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请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地委宿舍这个叫做京剧班的这个琴师，还有他们的这个青衣的演唱者啊。
3: 那喜欢京剧的老朋友们不要错过啊。
1: 对，
3: 而九